0: 优先规划呢建设水源的配套工程，提前完工啊，投入到咱们的村耕使用。来看呢，今年全市的村耕生产呢，咱们还是开局平稳啊，态势向好，进度快，质量稳，农户的种粮积极性呢也是特别高。从种植的规模来看呢，我们实现了超额征收，省里啊给我市下达的这个粮食播种面积任务呢是548万亩，整体的进度呢非常顺利。
1: 太好了，我听说去年咱们黑山县推行的一地三收模式就不错，很多农民朋友都很关注，能不能给我们详细的来说一说，就是这种模式好在哪儿？今年有没有计划继续推广，让更多的农民朋友受益？
0: 这个遗址征效富民的这样的一个有力探索，这样做呢既守住了粮食安全的底线，又拓宽了农民的征收渠道啊，让村耕生产呢既有产量，同时呢做到更有含金量。
1: 通过局长咱们今天的交流，我们也了解到锦州在春耕备耕上今年做
0: 好啊乡村振兴的新篇章，坚定不移的走好咱们锦州农业高质量发展之路，奋力的谱写好呢乡村全面振兴的新篇章。
1: 好的，谢谢您何局长。
0: 好，谢谢您主持人。
2: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
3: 狂吃大餐与细品小吃是完全不同的。有的动物喜欢暴饮暴食，在很短的时间里摄入大量食物，然后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不用再进食，真的鲤鱼了。莫非这就是这只野猫在每次出门之前总要把自己的毛发梳理得整洁如新的原因？这只猫似乎不想尝试新的口味，看起来每天吃相同的食物更合它的心意。

香猫不会拒绝他遇到的任何小吃，包括小龙虾、蛇、蜥蜴、各种水果，甚至食草。现在的夜间视力也非常出色，

食幼虫会把猎物的汁液吸入体内。这回他吃的是一条小的石纹鱼。尽管他很贪婪，但并非水塘里所有的鱼都是他能捕食到的。不过这一条是跑不掉了。幼虫的父母，成年龙狮，也在水中觅食，不过它们通常是吃在沼泽水塘里密闭的动物腐肉。成年龙狮长5厘米左右，身体呈流线型，是潜水高手，不过它们必须要浮上水面换气。但他们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都在水下度过，

开胃小吃通常都是几口就能吃光的可口零食，目的是提起食客们的食欲。而对于龙狮来说，小吃就是各种体长只有几厘米的小鱼，

0: 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图案。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
1: 他们的血脉中驰骋，他们的豪迈在辽阔的大草原上挥洒自如。

0: 这里是蒙古国东方，蒙古国和中国的交界地带。现在已经是四月，但春风还没有吹拂这片草原。东方省草原是生态系统最完整。放眼望去，这片广袤的原野丝毫没有生命的气息。我们第一眼看到的是一具动物的遗骸，这是一只黄羊的遗骸，它在寒冬中倒下了。动物的尸体如孤星般散落在荒原上，是什么夺走了这些曾经活跃的生命？
1: 今年冬天的雪下得特别大，大部分地区的积雪达到了80厘米厚，有些地方甚至超过了1米厚，所以今年冬天的温度非常非常低。冬天的食物本来就很匮乏，今年又遭遇了这样的大雪和低温，就更难熬了。大多数黄羊不是冻死了，就是饿死了。
0: 现在黄羊成群结队地在草原上流浪，酷寒并不是他们面临的唯一的威胁。这只黄羊死于捕食者的猎杀，黄羊

0: 草原上的春天是一个残酷的季节。那些幸存下来的动物才能在繁盛的夏季享受生命的美好。游牧民逐草而居，他们在亚洲的草原已经很少见了。春天，游牧民要出发去寻找绿意浓浓的新牧场。家畜的春天以后代的降生为开端，在几个小时的挣扎和嘶嚎后，它终于生下了小羊羔。新生命的诞生真是一件美妙的事情。游牧民每个季节都要寻找新牧场，所以他们大都饲养便于迁徙的家畜。对游牧民来说，最重要的家畜莫过于马、牛、绵羊、山羊和骆驼了。春天是生育的季节，家畜怀着胎儿熬过了寒冬，春天来临后，它们就要分娩了。家犬在牧民们的生活中享有随时候命。家犬是牧民不可或缺的助手，白天，家犬帮忙放牧，晚上，家犬就会担当防狼护卫。这只疲惫的老狗
1: 来世会投胎做人，所以当家犬死后，我们会切掉它们的尾巴，为它们祈祷，将它们好好安葬，希望它们来世能够投胎做人。我的狗死后，我也会这么做。
0: 它们随着时节变换迁徙，这是游牧民世代相传的生活方式。这里的年均降雨量只有250到500毫升，尽管很短暂，但大草原夏季的美好足以令人折服。

0: 沼泽地是不少动物。鹭鸟的食谱基本上是鱼类和两栖动物，这只鹭鸟今天捕到了不少的蝾螈和蝾螈幼体。即便它们身体滑不溜秋，鹭鸟也能靠着尖尖的长嘴将其惊。鹭鸟最爱的食物还是美味的青蛙腿，但是把蝾螈当成开胃小菜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1: 安全倡议，国家安全，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国之安，民之福，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十五五新征程。
2: 今天不开车。
3: 今天绿色出行。

0: 食物残渣不可回收，要与纸质和塑料制品分开投放。
1: 你好，我要一杯拿铁。
2: 小姐，您的咖啡。
1: 谢谢，不用纸杯，我有自己的杯子。
0: 谢谢，我有。哎，不坐电梯吗？
1: 动动双脚，节能又健康。
2: 我喜欢你。
3: 这就是交友诈骗，切勿上当。
4: 这就是高利诈骗，切勿上当。
5: 转账，
6: 老大，他们学会转账前核实怎么办？
7: 那我们就全完蛋了。
8: 人这一生最最痛苦的事儿，你知道是什么吗？是人活着，钱。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想跑就跑，害得全家人把长沙城都快翻遍了。你妈为了找你，差点晕倒在马路上。你为他想过没有？你为这个家想过没有？啊！你还吹牛呢，说是杀了多少日本鬼子，就你这样的，能活着回来都算是万幸了。
1: 哎呦，别打了，
0: 哎呀，不给他点教训，他下次还当好玩啊？
1: 大
0: 爷，
1: 别打小满了，你打他我也疼。这次我总没犯错吧？那就别让我疼了。行，那去把星星接回来啊！
0: 快去！
1: 慢点。
2: 顾小姐，刘秀秀在哪？
3: 好像在那边，你去看看吧。
2: 啊，那边好，谢谢啊。

0: 护士小姐，啊，你看你刘秀秀了吗？
1: 秀秀，秀秀刚刚还在那儿呢，应该出去拿东西去了吧？
0: 行，那我在这儿等会儿她。
1: 咱们医院有规定，如果不是医护人员，咱们最好不要长时间停留，你还是赶紧走吧啊。

0: 好，行。金茂，
1: 小满，我求你了，别再来找我了。昨天闹得还不够吗？每回都说要来帮忙，哪一次不是帮倒忙的？
2: 我肯定不给你添乱了。哦，对了，我打鬼子去了。
1: 是吗？那恭喜你了。
2: 老子受伤了，你看，哎，你看看。
1: 那你打了几个鬼子啊？嗯，
2: 就算四个吧。
1: 四个，好啊。以后你每多杀一个鬼子，就来我这报备记账。现在还差96个。
2: 你还真认真呀！
1: 我可没跟你开玩笑。
2: 你这不难为我吗？
1: 对，我就是难为你，就是要让你知难而退。

0: 的。怎么哭了？谁欺负你了？
1: 没人欺负我。
0: 我知道了，肯定是那小满崽子欺负你了，是不是？秀秀，秀秀不哭了啊，别哭了。今天奶奶呀、让她过来给你磕头认错。要不这么着吧，秀秀，我一会儿呢让她给你当马骑，你看行不行？
1: 我又不是平安，骑什么马呀？
0: 那你就笑一个，或者你想怎么罚她，你告诉我，我帮你。嗯。小满崽子也真是的，今天明明他来道歉，怎么变成我唱独角戏了？小满，小满，
2: 那个刘医生说让你把药料加足一点。
0: 哦，好。小满，什么呢？跑哪儿去了？
3: 奶奶和爸妈都想你了，你回家住啊。
0: 最关键的一句话呢？
3: 秀秀，我对不起你，让你受委屈了。
1: 你从来也没欺负过我。
3: 奶奶说你再不跟我回去，把我也轰出去。
0: 说什么呢？秀秀，他昨天出城乱跑，被鬼子给抓住了，好不容易死里逃生，现在没缓过来呢。他今天真是诚心诚意向你道歉的。
3: 你不，
0: 只要你回家，怎么都行。收拾收拾，走，回家了。
3: 怎么，大哥？
4: 还是我来吧，你过来。
5: 张丽娘那还没走？
4: 就是啊，来这么多天了，她不是闹心虚去了，在这儿干嘛？她是做不着的呀。
5: 真是个瘟神，走到哪儿把这祸惹到哪儿。不回去就不回去吧，我知道。走，看看去。
6: 这谁呀？啊，这是要把伙房烧了才？会不会干活啊？这是这。哎呦，这不是孤掌官吗？你看，哎呀，原来这几天我们吃的饭都是孤掌官做的。你看，这句话怎么说来着？叫
7: 三生有幸。
5: 就你知道，
6: 三生有幸啊，三生有幸。
8: 我只负责烧火，烧饭我不负责。
6: 我不是给你出了两条妙计吗？你先用第一条，那叫上策，第一条不灵。

0: 方位，这是下策。
1: 上策下策我不管，管用就行了。你叫我闯师部那天，军长也在，啊？论辈分来说，我得叫他一声叔叔；论他跟我们家的关系，他可以把我按在地上打屁股。我没那么傻，枪口对着我还往上冲啊！
2: 这看起来也挺机灵的嘛。人情世故，你不是不懂，对吧？我们家香香要是跟了你，我也就放心了。
1: 你别老把我跟你家那个混世魔王扯在一块，行吗？啊，
2: 你别不承认，你们两个多有缘呀、啊！要不怎么可能你走到哪儿都能碰到我们家香香呢？啊，
1: 那不叫有缘，那叫冤家路窄。
2: 你还不管他窄不窄、宽不宽的，有缘他才能窄吗？
1: 我跟你也算是冤家路窄，啊？你看完了没有？你去忙吧，别耽误正经事。
2: 你看又急眼又急眼了，来来来来，你看这一脸的灰，擦一擦。
1: 你还不走？还想看我笑话？
2: 你怎么这么想呢？我这是来帮你的。我，哎呦哎呦，烧火最忌讳的就是急。你看你急的，哎呀，这草都塞满了，你塞满了，火就压住了，它当然不着了。少来一点草。你看，着起来了，对吧？着起来之后，再往里添柴火。
1: 你还会烧火？
3: 哼，穷人家的孩子什么不会呀？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呀，什么都得自己干。要是什么都不会，早就饿死了。那像你呀、啊，富裕人家的大少爷。衣来伸手，饭来张口。
1: 你别得意，我学得很快的。
3: 嗯，学，好好学，哼，好好学吧。将来出去，我也有的吹，说我们师啊，有一个少校军衔的火头军，那他们谁有啊？啊？
1: 你就笑吧，只要这招管用，我就不跟你计较。
4: 你们好，你们好，
5: 奶奶，我在医院这些天多亏了这些护士姐姐照顾我，所以我想今天带他们回家吃顿饭。
6: 哎，应该的，应该的。
7: 我来住的，对你真是痴心一片。
1: 小香，
5: 嘘，嘘干什么呀？
1: 不对，我觉得今天晚上肯定得出事儿。哎，你帮我去问问秀秀，问问他到底要干什么。
7: 你有没有良心啊？那秀秀对你什么样你不知道？他恨不得把全天下最好的东西。
1: 香香，好香香，你帮我去问问他，求你了，就这一回，啊！
7: 哎呀，好吧，好吧。
8: 今天终于有机会了，
7: 来。来秦凤姐，你跟我上楼去一趟吧，我给你看上东西。什么东西啊？
8: 哎，你慢点，
7: 你先跟我过来，我正忙着洗菜呢。秀秀，
5: 等会儿再洗。

0: 这镯子真漂亮，
1: 送你的。
0: 送我的？这不年不节的，干什么送东西给我啊？再说了，这也贵重了点儿。
1: 乡下工匠打的银子不值什么钱。
0: 不行，那我也不能要，你还是自己留着吧。你看我平时工作是不能戴首饰的。
1: 你就收下吧，就当是我送你和小满的贺礼。
0: 你说什么？

0: 问什么呀？我刚要去找秀秀，你就看见那个秀秀拉了金凤进屋了。
1: 那你追上去问呀？
0: 你是不是傻呀？我都跟你说了，我刚才看见秀秀拉着金凤进屋了，我怎么追啊？
1: 这金凤跟秀秀怎么搞到一块了？他们俩也不熟啊。
0: 是不是秀秀知道你跟金凤的事儿了？
1: 对对对对，一定是。
2: 小满他很喜欢你，一天见不着你，他就吃不下饭，睡不着觉。
0: 秀秀，我看你是误会了。
2: 你别看他喜欢调皮捣蛋，其实他心地是很善良的。你现在觉得他浑身上下都是毛病，那是因为他还没长大呢。
0: 这跟我没关系。
2: 金凤姐，小满为了你伤透了脑筋，为了你他敢拿生命去冒险。
0: 我就是想让他死心，我也没想到他还真能上前线。
2: 金凤姐，你对伤员、对病人、对我都很好，可是为什么就对小满这么无情呢？
0: 秀秀，我和小满是朋友，是同学，如果他生病住院或者打仗受伤了，我会尽心尽力地照顾他。可是我不能像你对他那么好，我对他不是无情，只不过我和他的情分只有这么多。
2: 怪不得小满那么伤心，你说话真的挺伤人的。
0: 真话都是不好听的，我只是不想骗你，也不想骗小满。
3: 香香，
0: 小满，你不用担心，秀秀她没有说你坏话，正相反，她跟我一个劲儿夸你呢。
1: 夸我？什么意思？我没听懂。
0: 总有一天你会明白，秀秀她是个好姑娘，只要你能开心，她什么事情都肯做。你应该睁开眼睛好好看看她，不要把精力浪费在不可能的事情上面。
1: 我和你怎么就不可能了？
4: 小声点，想让爸爸妈妈听见。
1: 这个秀秀真是个惹祸精，我喜欢谁跟他有什么关系？
5: 又怎么了？
6: 没事，说了两句，小心眼儿就进去了。
5: 你们俩啊，没有一天不拌嘴的。
6: 不理他，不跟他一般计较啊，没事。

0: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我们家小满呀，对你可真够痴心的。你说你这心怎么跟石头块一样硬呢？
1: 啊，这蜜桃我也觉得好好吃，
2: 没有啊？
0: 真是好吃。
1: 你这
2: 不是为我了，今天你们来这儿是
3: 吃蜜桃。哎，秀秀，秀秀来，你把这两个先送上去啊。
2: 然后我就被拉去了。
1: 是吗？
2: 多吃点，多吃点。
3: 三杆子来啦！
2: 多吃点，
1: 吃辣。
2: 能吗？不能吃啊。
3: 来，先生，你也吃。
2: 多吃，多吃。
3: 好，
2: 好。
0: 你别弄了，一会儿我来干。
4: 让你好好帮你干活，说我是寄生虫，就知道伤害你。
0: 你不是，伺候你我愿意。
4: 能不能别对我这么好？
0: 对你好也有错吗？
4: 有错，大错特错。秀秀，别给我添乱了，行不行？你去找金凤，就给我帮了一个倒忙。

0: 谁啊？
1: 我。
0: 啊，小熊哥。
2: 小满少爷。
0: 怎么来了？
2: 这我都不知道。
0: 来
3: 了来
0: 了。
3: 怎么来了呀？
2: 我来给咱家送点东西。
0: 什么？
2: 没事。
3: 小熊，快快快！怎么老远呢？你看您
2: 这长沙怎么变成这样了？连露台也没有。没事，我来，我来，我来。
3: 哎呀，太辛苦了！你说拿这么多东西。
2: 石奶奶，其实这次大爷爷派我们来呢，一是要看看咱们家现在情况好不好，二来他还是想让我把咱们这一家人都接回湘潭老家去。啊，咱们家的房子重新粉刷过了。家具也都是新定制的，都是新样式，你们肯定会喜欢的。
4: 可惜上次我们病的病，倒的倒，又走得急，没来得及去住呢。
2: 就因为这个，大爷爷还罚我跪了一晚上祠堂，说我留不住客人。
4: 哎呀，这太对不住你了。
5: 哼，他呀，也就会这两手。
2: 石奶奶，您看，这长沙城现在也不比从前了。与其咱们在这担惊受怕的，还不如回到江潭老家去，一家人在一起也算是有个照应。
6: 妈，小秋说的有道理啊。
5: 道理是有道理，你们要回你们回，别指望我。这场大火没烧了这院子，没烧死我，也就再也没有什么能吓走我老太婆的了。
4: 要不让香香跟小满跟你一块回去吧。哎呀，这俩孩子最近啊受了太多惊吓，让他们回去压压惊也行啊。
2: 这倒也是个办法。大爷爷最愿意听起我们说起香香小姐还有小满少爷的事了，只要一提起这对双生子啊，他连饭都能多吃下好几碗。
6: 妈，这个湘君的这主意不错啊。你看小满也太顽皮了，要是再跑出去遇上了鬼子，怕没那么好运气能遇上救星啊。
7: 是啊，妈，香香最近为了承志和她姐夫的事儿都瘦了一大圈了，我看着都心疼。
5: 好吧，孩子都大了，你们去问问他们，他们要是愿意回去的话就让他们回吧，我也不拦着。

0: 大爷爷没见着我们，肯定不会死心的。可是姐夫临走前又让我照顾好这个家，我哪儿也不会去。这家里有我跟秀秀呢，你就放心吧。再说了，你成天这迷迷瞪瞪的，你能帮上什么忙啊？
1: 我才没有迷迷瞪瞪的呢。
0: 你总得为小满想想啊。
1: 小满咋的又怎么了？
0: 我就是不放心他。
1: 我这个做姐的呀，真是伤心。这小时候不知道是谁，天天带你们出去玩，这一长大了都变卦了。你们喜欢谁都不跟我说，你们两个都是小外崽子。姐，不是我不告诉你，这个毕竟关于小满的个人问题，我吧也不太好跟别人说，我也不能说，我坚决不能说。
0: 行，不想说就不说。
1: 小满的命太苦了，他恨不得把心掏出来挖给金凤。可人家金凤呢，就是不要。
0: 秀是因为这样啊，你这个做姐的呀，应该多为他想一想，带他离开长沙，别让他钻牛角尖了。
1: 他这个驴脾气，能想出什么名堂？
0: 所以啊，再纠缠下去啊，指不定他闹出什么事儿来呢。
1: 哎呀，别东想西想了，听姐的话，赶紧收拾东西，明天一早啊，跟小秋走。
0: 这么快？
2: 夜长梦多，
0: 踏实吧，秀秀再气跑一次，我看这家全乱套了。
3: 乡下不同
4: 城里，你有什么看不惯的地方，忍着点，别惹麻烦啊！
5: 听见没？
6: 到了以后啊，你们记得先到祠堂去拜祭，别让别人觉得我们不懂规矩。乡下对孩子管教的比较严，你们去了以后呢，做事啊，说话呀，
7: 我们知道了，放心吧，奶奶，
8: 回去吧，回去吧，
9: 小满，你在乡下千万别往山里跑，山里毒虫野兽多着呢。
10: 你们都说了八百遍了，
11: 真的，你放心吧，我帮你看着他啊。
12: 行了，你们回去吧，
13: 回去吧，
14: 爸，别喝酒了啊。
15: 少喝点儿，
16: 你们也别光顾着玩，记得温习功课。
17: 哎，
18: 小满，
17: 池塘水沟就别去了，注意安全。
19: 别送了。

0: 你看，这就是咱们胡家在襄阳县城的米铺。上次放火的时候都怕他们遭到干旱，也就没人出来好好招待你们。
1: 咱们家的店面比其他铺子都大，
2: 我见你们家的多呢。
3: 要不是刚才路过那个兵营，哪能看得出来湖南在打仗啊？
4: 进来吧，给老祖宗磕个头，烧个香。

相子辈双生子胡湘江胡湘湘前来祭拜列祖列宗。都是我做的孽呀，等百年之后我自会向列祖列宗请罪。世道艰难，请祖宗看顾子孙，保佑小满平平安安，保佑湘湘能嫁到好人家，不要让他们受。

0: 哎呀，别在我床上行不行？哎，
1: 不舒服。
0: 起来。
1: 别闹我。
0: 啊。
2: 小满，香香。
1: 接吧。
2: 小满。
0: 哎呀，行了，你俩别闹了。
1: 啊，
0: 别闹了。
1: 才来呀？
3: 你怎么才来啊？我等脖子都扯长了。
0: 等一下。香水，这是我们给你带的发饼，要不是长沙被烧了，我们还能搜罗点更好吃的东西呢。
1: 不是，这已经很好了。我听说了你的事儿，没关系，不嫁也没事儿，咱们胡家养得起。
4: 怎么这么会说话？要带的我揍你。
1: 香香，你不是最喜欢田园风光吗？我知道有一地方特漂亮，咱们一起去呗。
0: 我就不去了。
4: 走吧。
0: 不去了。
4: 快走，走吧，
0: 走
4: 吧，
0: 走。啊，哎，慢点儿，慢。哎，小马。
5: 啊？
0: 你是不是果园啊？
5: 哎，真的呀。
0: 哎，香水，那边还有果子吗？
5: 没了。
0: 我去看看去。
5: 不是，哎，不能去，这
0: 啊，
5: 不能去。
0: 怎么了？
5: 天快黑了，交代事儿，我们得回去吃饭，不然这麻烦。
4: 哎，这样，
6: 你全推给我们，说我们非拉着你去。你不是说了吗？我们买房顶挑都没事儿。
0: 就是啊，怕什么呀？走吧。
5: 真不能去，黑了。
4: 走吧。
5: 哎。
0: 行了，别磨磨唧唧的，我都跟你说没事儿了。
7: 果然是城里来的少爷小姐，不光架子大，还蛮横无理，真不把我们乡下人放在眼里啊！
0: 向平，你刚吓我一跳，你怎么不来长沙找我玩啊？
7: 别碰我，跟你们有什么可玩的？你们这对双生子这么金贵，玩坏了我可玩不起。
0: 你现在说话还这么不中听，谁碰你是？
7: 看什么看啊？
4: 小心眼儿。
7: 哎呀，小满崽子，长高了，胆大了，皮又痒痒了，是不是？
1: 啊，不能动手啊，不能动手。
7: 走远点。我说你们两个，是一个一个上的，还是一起上？
5: 你好好，
4: 我来教育你。
1: 不能动手，这大爷知道就……
4: 哎呀，我们是大爷的心尖肉，不敢碰。
7: 你们这块肉啊，我都要碰一碰，要打要罚，老子认了。
0: 小马，别输啊，别给咱们长沙人丢人。
5: 输了我叫你一辈子姐姐。
0: 上。
7: 行了，向下子，
4: 这才哪到哪儿啊？
0: 哎，
7: 怎么样，服不服？啊，
4: 服不服？
0: 快打呀！
7: 小兔崽子，服不服？就你这两下子，你下辈子你也打不过我。
8: 放开我！
7: 服不服？啊？
0: 干嘛呢？别闹了！干嘛呢？你们？
7: 静言，你怎么来了？不是让你在家看着奶奶吗？
9: 你奶奶又犯病了，满屋子乱跑，谁也拉不住，一不小心没看住就又跑出去了。
7: 你怎么不早说？
9: 静姐姐，这奶奶又怎么了？还不是听说家里头来了客人，就以为是自己儿子回来了，非得要去找。不说了，我也得赶紧去找了。
5: 哎，不会是咱们把三奶一并勾起来的吧？
0: 胡说，咱们又不是睡神煞星，咱帮忙找找吧。
9: 不行，你们不知道路，会迷路的。
0: 这不有你的吗？
9: 不是，走。
5: 哎，往哪走啊？
0: 他们刚才往那边找，咱们在这边找就行了嘛。
9: 等等我。
5: 啊！美女。

0: 小心！
1: 江江，小心！
2: 哎，
1: 不是让你叫的慢点了吗？我下去。来，二手，
3: 江江，
1: 你慢点啊！来，二手给我，
3: 没事吧，江江？
1: 来。慢点，慢点，
3: 来，
1: 抓住我手，抓紧了，
0: 来，来，来，放我手，放我手，
4: 不用拦，等我奶奶一会儿清够了、稳够了，自然就放倒。
5: 怎么了，秋千你？
0: 亲子了呗！
3: 快来救救我！救救我！
0: 大妈！

0: 秉义，秉义，秉义，我的儿，秉义，你终于回家了，秉义，秉义，秉义，
1: 滚！
2: 哎呀，像不像奶奶？哎呀，看着我奶奶甩来你一身鼻涕眼泪，来，哥给你把衣服洗洗。
1: 不，找去。
2: 嘿，刚我多乐意伺候你一样，我就热脸贴你个冷屁股。秉义，秉义，秉义。
1: 病，
3: 小马少爷，把衣服换上吧。
1: 不换。
3: 你还是换上吧，要不然大爷爷看到你现在这个样子，他不高兴了。
1: 我就怕大爷爷看不见呢，好好教训教训那个目中无人的家伙。
3: 千万别，三奶奶有病，香平少爷又不听话，大爷已经够烦了，你们就别再让他生气了，啊。
4: 那三奶奶为什么把小马一会儿认成老官，一会儿又认成他儿子呀？
3: 说来话长，咱们胡家虽然家大业大，可人丁不旺，肠子辈的就只剩下长庚叔一个人，和香平少爷的爹一心要出去革命，没空打理家里的生意，于是就都死在了外面。三奶奶受不了，就疯了。
5: 那三爷爷家。

0: 你们一来，大家都没心思去了，当然不高兴了。他
1: 怎么不早说呀？我也想去。
2: 你参加什么呀？怎么一个个那么喜欢打仗啊？急着去送死啊？
3: 我看你们快点洗吧，吃饭时间快到了。就吃饭时间不到的话，大爷得罚我了。
2: 真的假的？
1: 真的假的？
0: 别担心，大爷特别喜欢你们。他总说双胞胎是吉祥之兆，从前胡家有过一代双胞胎，兴旺了两三代，几十年呢。
2: 原来是这样，我以为大爷是真的喜欢咱俩呢。
1: 他因为什么呢？只要有大爷爷，咱们就不受欺负。
2: 行了，你别贫了，赶紧收拾收拾，要不然小结巴又给挨骂了。快！
1: 我看你不让我叫他小结巴，你还叫，赶紧弄明白。哎，长辫子姑娘。叫什么呀？
0: 我叫静妍，是三奶奶家的丫头。
1: 好，静妍姑娘，你不能白给我洗衣服，赶明儿送你瓶香水。
3: 把我送她
2: 啊！变心变得够快的啊！
1: 收拾衣服，
2: 赶紧把你脸洗干净吧。
4: 给我！
3: 哎，长官，您别想不开。
4: 我是你长官，难道不听我的话吗？
5: 长官。你那才小用啊！我宁可在前线当一火凤，
4: 我也不要当个没用参谋。
5: 哎，给我！
3: 我们这帮人乃是乡头土匪，你怎么一门心思要往前线跑呢？哎，
4: 给我！
5: 长官，这个火烧不好啊，咱可以重来。这饭做糊了，那没法吃了呀。你看这个，毕竟咱这不是过家家，有钱。
6: 顾长官，我上战场了啊！哈哈。

0: 师座来命令，师座要派我去前线了。
1: 怎么可能？师座是调你去湘潭，让咱们马上出发。
0: 我说不去就不去。
2: 这可是战区司令下的命令，
0: 不去怕是不好。
2: 我去找司令，
0: 还是长官，
2: 来不及了，恐怕我们现在。

0: 也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
1: 这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0: 大爷爷，那个，
1: 面子固然重要，但比起小命来，一文不值。山里的路，怎么能和省城的路比呀？摔断了胳膊腿，那是小事儿；万一踩进了河边的地雷阵，这辈子你们就完了。
0: 大爷爷，他们也就玩玩打仗游戏，哎，我觉得还挺好玩的，没准。好玩？
2: 能把命玩丢的，就是，玩什么打仗游戏啊？喊打喊杀多危险，一不留神上了谁怎么办啊？嗯，
0: 熊孩子，有人跟着瞎胡闹，我打断他的腿。这孩子，我不会有这么多的。信你孩子，信你妹妹喜欢你啊。
2: 他们鬼鬼祟祟的，一定没干什么好事。走，走，走。
0: 哎，小马，回来吧，别去了，
2: 要不然你别跟着我。
0: 小马，咱俩呢？
2: 走，小心点。
0: 这山路藏的可真好哎。 上面还进水呢，
2: 阴谋，肯定有阴谋。
0: 行了，别张口阴谋闭口阴谋的。

0: 干什么呢？
1: 枪
2: 啊！这些枪不是为了打土匪用的吗？他们从粮仓底下偷出来。
1: 让我玩玩，姐夫教我吧。
0: 你子弹呢？
1: 没有。

0: 小秋啊，快带几个人上山看看。是。爸爸，我的枪！你把枪找到地方，另外藏起来。
1: 快去！
0: 你说动我东西了？
2: 我没动你枪，我们真没动你枪。说枪了吗？
0: 小偷崽子！啊！怎么样？是不是动我枪了？是不是动我枪了？
3: 大人，
0: 行了，我先跟我回去吧，我不回。香平，爷，您别生气。你要是真不要我。那就把我赶出胡家吧。
1: 赶出去干什么？去当炮灰啊？
0: 不是当炮灰，
1: 让他自己跟祖宗交代，什么时候想明白了，什么时候再放他出来。
0: 我没错。
1: 还顶嘴？
0: 你要关就关吧，你关不住我。
2: 香平少爷，
1: 我虐待多。这辈子讨债的都。

0: 来了。
1: 大爷爷，您别生气了，香平哥他一定会想通的。
2: 大爷爷，依我看呀，就应该给他找个堂客，他就不想打仗了。
3: 当年你长空大伯也就是十多岁，学识过人，是全村出了名的孝子。我对他进与后陵谈同游生意，他生病发烧也不吭一声，没想到走到半路上他就不行了，吃药打针都不管事。把他送回家的时候，几十年了，他就算过得再苦再难都不肯回来。我每年都派人到长沙去，想把你们接回来继承家产，可是人等的，当初他叫到胡家来我就不同意，唉，他就一直记着，觉得是我瞧不起他们母子。
1: 奶奶凭了一手好手艺把我爸爸送
4: 烧成了灰，上了天，要几个月才落得完呢，你一边擦他天上一边掉，擦了也白擦。
5: 哎呀，来，奶奶你看看这小家伙天天到处乱蹭的，我也没办法。
4: 哼，跟双胞胎小时候一模一样。
3: 养了几个好孙子，尤其是你们两个，人长得好，聪明懂事孝顺，我喜欢得不得了。哼，
1: 大爷爷，我们之前一直没能来看您，真是对不住了。
3: 再加上年轻的还死在我前头，我没法向祖宗交代呀。
6: 大爷爷您别想这么多了，咱们回去吧。嗯，啊，
1: 我们回去吧。大爷爷
6: 回去吧。
3: 他们一门心思的往外跑。嗯，哎，你看他干什么呀，香水不争气，香瓶又不务正业，年轻这辈就剩下你一个人了。你们姓胡，只有这里才是你们的家。
1: 胡大少爷，你倒是说句话呀。
6: 奶奶还没回来呢。
3: 等你接了我的班，掌管了胡家。
6: 要不那小男人？
1: 什么小男人？那是我未婚夫。
6: 人都死了，你还能为他守一辈子寡呀？
1: 我们两个根本就没结婚，要不是那场大火。
3: 可怜的孩子，别难过了啊。
6: 哼，他把你嫁人。
1: 都怪你、啊、都怪你。
6: 安静。
7: 小满，你说刚才大爷说的不是认真的吧？
6: 怎么不认真的？老人家啊都喜欢乱点鸳鸯。
1: 天长莫及啊，什么青年打仗啊，小马仔仔。
6: 害羞了吧，心虚了吧，气短了吧，谁腰谁乱套，谁脸红谁。
1: 去再说一遍，我这么我打你啊。
6: 不可能不可能。我跟你说啊，这种事儿大爷一人怎么可能做主，就算他不问你也得。
8: 香江小姐，香江小姐，
1: 静莹，你怎么来了？不在家看这香瓶？
9: 还是我们这儿好玩吧？不敢说，在湘潭胡家村这一亩三分地儿，没有能难倒我。
8: 其实也不是什么大事儿，你们能不能帮我去跟大爷爷求个情，让他把香瓶少爷放出来？
9: 又是为了那个刺猬头啊？

0: 该受罚的，他这不做坏事比做坏事更可怕。你想想，战场上这枪炮可不长眼，他要去了没能回来，撇下三奶奶一个人，那怎么办啊？我奶奶就是因为我大伯的事情伤了心，才和老家这边的人啊不相往来的。
1: 走吧。
0: 哎，走吧，走吧。
1: 走啊。
0: 看你啊，真是无药可救。我以为你心里只有金凤一个人，没想到你这么快就变心了。
1: 呀，我那叫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怎么扯到金凤身上了？
2: 香香小姐。哎，
0: 得了吧，我看你啊，这那漂亮妹子，你还敢拔刀吗？
1: 扁了你！
3: 等你出来，静言妹子早嫁人了，
4: 要做我的也是她的老花，轮不到你。
5: 吴小婉，
4: 别开玩笑了！
0: 哎，行了行了，别砸了，你砸有什么用啊？这外面上着锁呢，你呀、啊、还是好好听听我们劝你吧。
4: 嗯，他们是来帮你想办法的。
6: 香水，你傻呀？他们是大少爷大小姐的，只是想看我笑话罢了。
3: 哎，静言，信不信你跟我接个吻，我保证你们家香平少爷把这木门冲出来的。
5: 胡小满，
4: 在这个小黑屋里关你个十年八年的，你也没有脾气，等鬼子把乔湖南都占了，
3: 你出来还有什么用？
4: 我姐夫常说，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但这句话呢还有后半句。
6: 俊言，
0: 哎，
6: 你去替我给大爷带个话，说我想通了。
0: 好，我这就去。
3: 等等，刚才还宁死不屈呢，没过半天就好了，大爷肯定不行。
0: 那怎么办啊？
3: 你要再怕，就没人能行了。
0: 行，我去。
4: 香平少爷，装病不用我教你了吧？
7: 我记得，也不拖不欠，也没有说强压价。
8: 嗯，我也没说不卖给他们。我不是叫你把城里你乡的五百担给他们吗？
7: 那军需官说了，说他们现在啊正在招兵买马，这五百担米根本就不够用。
8: 从我家出来，转眼间就进了黑市。哼，口口声声说抗日抗日，其结果呢？韩复榘跑得比日本人还快，把整个山东他拱手让人。再看看眼前的长沙，日本人还没有来。
7: 这市面上已经谣言四起了，有人说，反正说的挺难听。
8: 他们说什么？
7: 他们说咱胡家想趁乱发国难财，甚至有人还说胡家想把米留给日本人。
8: 不比几千担米金贵？
7: 大爷爷，您别动怒了，那我现在就去给掌柜的传话，把您的意思告诉给他。
8: 等等，小秋啊。
7: 哎，大爷爷，您还有什么吩咐？
8: 难得的聪明有主见，小满淘气了点儿，男孩子嘛，以后会变的。最主要的呢，是他的心始终能想着咱胡家。依我看，香平要是不争气，他们既然你觉得香香不错，你就把她娶过来，将来你在全家做主。说话也有分量。嗯，怎么你不想娶香香？香香是在城里长大的，喜欢洋派。

0: 这有什么呀？明天你也买两身洋装穿穿，不比城里的大学生样子差。
1: 可，大爷爷，咱这事儿是不是应该征得乡下？万一老人家要是没同意，再到乡下来大闹，这可不太好啊。
0: 就怕他不来呀。就这么定了，有什么事啊，我担着。只要胡家不散，拆了我这把老骨头都成。
2: 知道孩子。
3: 哼，我还知道，你呀想让香萍替你杀出一条路来，你跟着这条路一起跑，是不是？
4: 我跑不跑了？
5: 怎么了？
4: 出大事儿了。
1: 不想嫁了。
4: 没什么不好。
5: 再不正经，小心我记你老底啊！都火烧眉毛了，还有心思开玩笑呢？
1: 你说怎么办？
5: 跑！
1: 往哪儿跑？
5: 回长沙呀！既然大爷爷对咱们这么无情，
1: 你能帮我们偷辆驴车吗？
4: 驴和马都是小秋哥亲自喂的，少一撮毛他都能发现，从他眼皮子底下什么都偷不出。
5: 那就干脆跟他摊牌，求他帮忙带我们走。
1: 算了吧，你这么一个大美人嫁给他，他敢放你走啊？
5: 没驴没车又怎么了？咱们不有两条腿吗？大不了走回长沙。
1: 啊？
5: 你想留在这儿娶她吗？
1: 不想。
5: 那就赶紧回房间收拾东西。
1: 嗯。
4: 说了谎。
5: 没问题，一回生二回熟嘛。再说了，你这算是做好事儿，你不光救了我们，也救了你自己啊。这最主要的呀，你救了你们家香萍大少爷。有时候说谎啊，也是能救人的。
4: 香香小姐，没想到你比小满少爷还要像诸葛亮。
5: 他记住啊，一定要哭得惨一点，越惨越好。要想办法把大爷的注意力全部都集中在香萍哥身上，我们逃跑呀也就容易很多了啊。我看你这样，我还是不放心。你这样，你给我哭一个，我先看看。啊啊，真一点。我告诉你啊，抹上它，我保证你哭三天没问题。哎呀，对，流出来，流出来，就是这样，就是这样。行吗？是不是沙沙的感觉？
4: 嗯。
0: 孩子，把话说清楚。香萍怎么了？
4: 上吐下泻。
6: 快点。

0: 那你不也是到长沙也变成光溜溜豹女头才是。
1: 少说几句话，留着力气走路吧，要不是你我早翻过这个山头了。
0: 五十步笑百步，你也好不到哪去。
1: 我好歹能坚持，你呢喝走几步道啊，未成亲我反正不怕。这个静言虽然不是金凤，但也挺漂亮的。你可就惨了，从此以后要拴在胡小秋的腰带上过日子了。
0: 快走快走，告诉你，到了长沙我这腰上的整条队都知道你看见鬼子吓尿裤子的事儿。
1: 尿了我，你说你这样谁敢娶你。
0: 别废话，懒骨头驾驾。
1: 怎么那么沉呢你啊。
0: 驾驾。
2: 好，报告长官，这些事刚刚

0: 应征入伍的新兵，我正准备带他们去师部报告呢。新兵？从那么低干什么？看到老长官不会打招呼啊？长官，长官，
1: 你不是说他们是新兵吗？
0: 长官，这
1: 我是机枪手，
0: 你当机枪手？你这样的人上阵地的话，不知道害死多少人？他们两个之前是伙夫，为什么现在进了战斗序列？你们怎么安排的？ 你要不说的话，我自己去查了。
1: 哎，长官，您可千万别。

0: 上好了。
1: 哎，爸，我背了你一道了，我都要散架了。
2: 我要有力气，我就背你了。赶紧的，你想让大爷爷把他们抓回去关起来啊？
1: 舍不得。
2: 得了吧，快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5月31号星期日，
1: 欢迎收看汽车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聚力谋新篇实干起新城专栏今天播出；金融地标加速崛起，赋能零和，城市蝶变；
0: 到现场去，到一线去，到群众中去专栏今天播出；巷陌烟火暖心，里里大吉绘就幸福和美画卷。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0: 初夏时节，临河区房地产重点项目锦泰金融中心建设现场塔吊林立，机器轰鸣，处处涌动着奋楫争先的建设热潮。一座融合高端人居、商务办公、金融服务、商业配套于一体的城市金融新地标，正在我市主城核心腹地拔地而起。
1: 锦泰金融中心项目位于临河区洛阳小学北侧，项目总占地面积15.43亩。总建筑面积10万多平方米，规划建设21层商务酒店一栋，16层商务楼宇两栋，25层住宅三栋，总投资8亿元。作为临河区2026年城市更新与产业升级核心工程，锦泰金融中心项目自2026年3月开工建设以来，始终坚持高标准谋划、高效率推进、高质量施工。截至目前，商业楼主体已建制9层。住宅楼主体已建制15层，整体工程进度顺利过半，项目建设势头强劲，正朝着今年6月底实现主体封顶、年内完成竣工交付的既定目标稳步前进。锦泰金融中心项目立足区域产业发展大势，精准定位金融产业集聚平台，建成后将重点引进银行区域总部、保险分支机构、金融中介服务机构、创新金融业态等各类市场主体，聚力构建业态齐全、资源齐聚、服务完善的现代化区域金融产业生态圈。
2: 锦泰金融中心作为临河区2026年房地产重点项目，承载着改善老城面貌、补齐功能短板、增进民生福祉的多重使命。此项目将强力推动中部商圈提质扩容，在显著改善群众居住品质的基础上，进一步健全城市功能配套，持续集聚产业人气，为临河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持久的动力。
0: 近日，古塔区古城街道新会员社区2026年首场邻里大集火热开市，社区联动辖区商户、医院、幼儿园、食堂等多方资源，打造便民惠民、邻里互动、文明传播于一体的特色活动，让居民在家门口感受浓浓烟火气，筑牢邻里幸福情。
3: 我身边呢是古城街道新会员社区的邻里大集现场，各个便民摊位呢整齐排列，义诊、农产品售卖等服务一应俱全，居民们穿梭其间。这个家门口的大集啊，不仅是给居民们带来了实实在在的便利，更让邻里之间距离越来越近。
4: 自2023年6月，新会员社区启动邻里烟火气、最是暖民心、睦邻微项目以来，社区将普通亭廊改造成便民服务空间，如今已持续开展近3年时间。本次邻里大集创新探索市集加服务加文明宣传模式，整合优质资源，设置近20个特色摊位，把多元服务送到居民家门口。
5: 在家门口还能买到新鲜的农副产品，还有免费的义诊服务，特别方便。社区办这样的大集，我们都特别的开心，既能买到实惠的东西，还能和邻居们聊聊天儿，感觉特别的欣慰。
4: 健康服务是本次大集的核心亮点，活动邀请专业医护人员现场义诊，免费为居民测量血压、血糖，提供耳穴、压痘等中医理疗服务。

0: 还针对老年人常见慢性病耐心讲解健康知识，给出专业饮食和生活指导，将暖心健康关怀送到群众身边。
1: 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义诊活动，把专业的健康服务带给社区居民，尤其是老年群体，帮他们及时了解自身的健康状况，普及日常养生知识，用实际行动守护大家的健康。
0: 除专业健康服务外，大吉还聚焦老年群体数字生活需求，组织辽宁工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的志愿者现场帮忙清理手机内存，手把手教会老人使用各类手机应用，解决老年人用机难题。
2: 我们社区呢，始终将党群共治作为幸福新社区建设的红色引擎，通过邻里大吉服务赋能社区治理，实现服务效能的加速度。社区党委呢，凝聚多元治理合力，吸纳辖区优质商户参与活动，共同推动党建与营商环境提升、民生服务保障深度融合，充分激发出咱们辖区党员和群众的共治热情。
3: 眼下正值伏季休渔关键时期，为严守休渔管控底线，排查渔船安全隐患，规范渔港生产秩序，近日市海洋与渔业行政执法队深入锦州中心渔港码头，开展伏季休渔渔船安全专项检查与政策宣讲活动。锦州中心渔港内渔船有序停靠进港休渔，码头作业秩序平稳，执法人员随机登船检查，重点对渔船通导、救生、灭火三大关键设备开展细致核验，对检查中发现的设备摆放不规范、器材保养不到位等问题，执法人员现场指导整改，做到隐患不过夜，切实压紧压实渔民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4: 我们在这期间，给船做了保养了，给网具都收拾好了，也为了统一工作打鱼。
3: 检查过程中，执法人员同步开展普法宣传工作，向停靠码头的渔民、船主发放伏季休渔宣传资料，面对面解读伏季休渔管理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引导广大渔民知法守法，依规休渔。
5: 我们严格落实休渔管理各项规定，联合公安、海警、海事等部门，紧盯重点海域、重点时段，加大海上巡航频次和港口管控力度，严厉打击三无渔船和非法捕捞行为。同时，我们也利用休渔时机，举办渔民安全生产培训，全面开展渔船安全隐患排查工作，提前化解渔船海上安全风险。
3: 市海洋与渔业行政执法队将常态化开展渔船安全隐患排查，严厉打击各类非法涉渔行为，从严从细筑牢渔业安全生产防线，守护锦州蓝色海岸线稳定向好。
6: 为深入推进民法典学习宣传，强化青少年法治教育，筑牢未成年人权益保护防线，近日临河区人民法院联合团区委、市彩虹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开展青春守护、法治同行、法院开放日活动，解放小学50名师生受邀走进法院，沉浸式感受法治氛围，开启法治研学之旅。
0: 活动伊始，在法院干警的引导下，师生们有序参观诉讼服务大厅，法官细致讲解立案窗口职能、诉讼服务设备操作流程，重点介绍一窗通办服务模式与两状示范文本的便民优势。清晰高效的司法服务流程，让同学们直观体会到法院司法为民、公正司法的工作理念。随后，学生们步入庄严肃穆的法庭，法官结合法庭布局，生动阐释国徽、法锤的象征意义与法治内涵。法警现场展示警用装备，详细讲解用途与使用规范，并开展模拟应急处突演练。
7: 通过实地参观加互动讲解的形式，让法院工作的神秘、法律知识的抽象转化为直观的实践体验。下一步，联合法院将继续聚焦未成年人的法治需求，让法治阳光照亮每一位青少年的成长之路，为培养知法、守法、用法的新一代贡献力量。
0: 随后，民法典普法课堂如期开讲，青年法官以互动提问切入，结合贴近生活的典型案例，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解读法律条文，引导同学们认清违法危害，学会依法维权。课堂互动热烈，氛围轻松，在问答中让司法知识深入人心，让法治阳光照亮未成年人成长。

0: 之路。
1: 日前，古塔区委组织部、宝安街道党工委联合开展红色文化主题宣讲活动，组织退休老党员面向辖区居民传承红色革命精神，深挖本土历史文脉，讲好专属古塔的红色与人文故事。
2: 在梁士英炸地堡遗址，退休老党员邓宝双现场开展红色宣讲，深情回顾辽沈战役峥嵘岁月，细致讲述梁士英舍身炸地堡的英雄壮举，回望革命先辈艰苦卓绝的奋斗历程。随后，大家来到古塔公园，老党员全程带队宣讲，细细讲解千年辽塔的悠久历史与深厚文脉，娓娓道来古塔区独有的地域人文特色与城市发展风貌。
3: 因为在我们这个社会里边，最需要的就是弘扬一种红色精神，而这红色精神在我们的公民，特别是青少年的心目中要扎下根，用它来激励我们，树立我们正确的人生观、事业观和价值观，这样呢才让我们的人民，特别我们的青少年树立正确的理想和信念，为我们中华民族的振兴而奋斗和学习。
2: 此次活动将红色革命精神与千年历史文脉相融相生，切实传承红色基因，弘扬优良革命传统，全方位展现古塔区红色底蕴与人文魅力，引导广大市民铭记历史，热爱家乡，凝聚奋进向上的精神力量。
0: 连日来，北镇市农业机械化生产迎来繁忙时节，24万亩水稻陆续开始插秧播种，一幅生机勃勃的春耕画卷正在徐徐展开。在广袤的农田里，处处是忙碌的身影。农民们一大早就行动起来，熟练地将育好的稻苗搬运到田间。插秧机在稻田里有序作业，所到之处，一排排整齐的稻苗被稳稳地插入泥土中。现代化的插秧机极大提高了种植效率，让水稻种植工作更加高效便捷。为确保水稻增产增收，北镇市提前部署，农业部门组织机械技术人员和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为农民提供技术指导和服务，帮助检修种植机械，精心指导从选种、育秧到插秧的每一个环节，确保水稻种植质量。
4: 近日，黑山县住建局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队开展露天烧烤集中整治行动，重点检查沿街餐饮商户是否安装、使用、维护油烟净化设施，严格排查室外引炭、吹炭等行为，引导商户依规摆放桌椅，严禁违规占用公共停车位。同时，执法人员坚持执法与宣传并行，整治与引导并举，逐一对辖区烧烤餐饮经营商户开展普法宣传教育，耐心讲解露天油烟污染、占道经营的危害及相关法律法规要求，督促商户自觉规范使用油烟净化设施，严禁室外吹炭作业，及时清理路面炭灰杂物，清除环境污染及消防安全隐患。
5: 我们依据《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开展此次专项整治，坚持疏堵解核、成效并举、规范提升的原则，摒弃简单化、一刀切管理模式，重点整治商户店外吹炭、露天烤制、占道摆桌、乱堆杂物、违规占用公共停车泊位经营等行为，同步常态化规范城区便民服务点位和公共停车资源，实现环境体质秩序规范，便民利民，优化营商的多重成效。
4: 黑山县住建局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队将持续巩固整治成果，加大重点区域夜间高峰时段巡查力度，健全长效管理机制，践行柔性执法、温情服务理念，全力打造整洁有序、宜居宜业的城市环境。下面播发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现案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一览表，详细信息在锦州市人民政府官方网站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在辽宁专栏中进行查询。
6: 以上

0: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30号，星期六。聚焦辽西大地，盘点一周热点。欢迎收看辽西夜新闻一周精彩回顾。三十载风雨兼程，三十载匠心深耕。近日，
1: 到现在的35条生产线，还有我们为了主创自己的品牌，能够生产出高端的产品，以适应厂商提出的方案，我们构建了更智能化的产品。我们在发电机、启动机年产量由原来的几十万台突破到
2: 国内外主流车企核心供应链。目前企业产品已配套长城、大众、吉利、宝马等50余家知名车企，综合实力稳居国内汽车电机行业前三。创新是企业发展的核心动能，多年来汉拿电机研发团队紧盯行
3: 用年轻人的朝气与活力去紧跟公司发展步伐，用青春干劲陪着公司再创佳绩，奔赴更好的未来。
2: 而立之年硕果累累，全心征程，奋级扬帆。在锦州汉拿电机举行的三十而立一彩费加答卷，
4: 站在30周年这个新起点，我们会紧盯行业发展趋势，重力发力新能源电机核心技术，用心把产品做精做优，同时加快国内外市场布局，升级生产制造水平，补齐发展短板。
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朝阳美乐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大家可以看到生产线正在有序运转，工人们正在精准操作，一件件扬声器零部件经过多道工序逐步成型。这家深耕电声领域50余年的企业，如今不仅实现了年生产能力分别达1000万只和2000万只，是国内主要的扬声器生产基地之一。近年来，美乐电子发展势头强劲，先后入选2024年度省级创新型中小企业、2025年省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2024年，技术创新是企业发展的核心动力，美乐电子始终将研发投入放在首要位置，不仅搭建了完善的研发检测体系，还通过技术攻关破解行业难题，同时注重员工技术提升，为企业高质量发展筑牢根基。
6: 研发培训确保每名员工都能熟练地掌握这个操作的标准，守住品质这个底线。
5: 从1972年建平电声有限责任公司起步，到如今美乐电子深耕电声领域，赋能汽车产业，50余年的坚守不仅实现了企业50余年深耕不辍，朝阳美乐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以匠心守初心，以创新促发展，历经多次升级，企业从传统作坊成长为行业标杆，每一步都彰显着企业的匠心与实干。如今公司的产品已覆盖汽车、电视、录音。
7: 近日，2.5万吨进口锰矿顺利运抵葫芦岛港，在葫芦岛海关与朝阳海关深化辖区协同监管下，快速办结通关手续，第一时间转运至朝阳重点工业企业，保障企业生产原料供应。
8: 我们立足区域协同发展大局，深化业务流程。
7: 这是葫芦岛海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服务区域协同发展的生动缩影。聚焦企业急难筹判，葫芦岛海关持续优化口岸服务，多项举措入选2025年全国服务企业在基层典型案例。针对通关堵点，推行双向前置、边卸边查等便利措施，实施准签证金额突破2亿元，出口鲜葡萄同比增长57.8%，口岸外贸活力显著增强。立足兴城泳装等地方特色产业，葫芦岛海关精准破解跨境电商发展难题，常态化开展关长送政策上门，实行企业备案快速办理。
9: 人民海关为人民宗旨，深化监管改革，优化服务举措，全力护航葫芦岛外贸高质量发展，为全省“十五五”对外开放开好局、起好步，贡献海关力量。
0: 近日，在阜新市张

0: 县阿尔乡镇，曾经的沙地荒滩如今靠着沙泉水
1: 和专业水产专家团队成功攻克盐碱水质改良技术瓶颈，让沙地荒滩变身虾蟹养殖良田。
2: 在咱们这个辽西的这个水产养殖界，我们养殖业我们要填补这个空白，填补这个空白，我们要做到这个，就是说把这
1: 是错峰上市，精准补充全国市场需求。
3: 保利达彰武地区，它的水泡地很多，原来是荒废的，那我们就综合利用起来，既能改良土质，也能把水质利用好。这是两个考虑。那么经过七年的融合呢，
4: 空白更是落实我县绿产城同兴、民企县同富战略的生动实践，既盘活了闲置坑塘，巩固了防沙治沙成果，又优化了产业结构，让农户和村集体的腰包鼓起来，打造地域特色品牌，助力乡村振兴，实现了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双赢。
0: 随着夏日的气息愈发浓郁，
1: 商品琳琅满目，从特色美食到创意手工艺品，从潮流服饰到趣味小物，应有尽有，满足着不同人群的消费需求。
5: 我感觉这个夜市跟其他夜市差别还是挺大的，就首先我们这个小吃我感觉还挺文艺的，因为我刚才买了个蛋挞，我觉得挺好看的，
6: 每一步他都能看着，所以说他不用说的去考虑什么食品健康问题了，所以说对我这块也就挺多，吃卖挺好的，每天都能达到1000多块钱，
7: 人流量还是蛮多的。然后对于我的这个摊位也比较特殊嘛，就是还是挺原创性的，所以在这个位置上还是挺不错的。我们的
8: 自己喜欢的东西，今年的整体客流量和收益较前一年都有一个稳定的增长。
0: 以上是今天辽西夜新闻一周精彩回顾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9: 民法典，它规范各类民事主体的各种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涉及社会和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是一部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民法典是民事权利保障书，体现了个人从生到死的基本权利要求。

0: 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辽宁欢迎您。
1: 您的参与。

在海岸线上。当潮水退却时，潮间带成为了他的自助餐桌。海潮上涨时，他回到伴侣的身边。这里也许有些贫瘠，却是他们的夏季家园。这些犹如穿着戏服的丑鸭并不依靠潮汐，但是他们也来阿拉斯加过夏天。他们潜到水下捕食昆虫、鱼和海洋无脊椎动物。丑鸭身上有一个谜团，他们进行都来来往往，而海獭常年生活在巴拉诺夫岛附近的西特卡湾。由于没有体脂，它们需要每天食用相当于自身体重 25%-40% 的食物用于保暖。它们的捕食策略多种多样。海獭的食谱上约这其实很常见，海獭之间很少互相倾轧。海獭有一个秘密武器，或者说驱虫剂。虎鲸偶尔会以海獭为食，但是主要捕食大型海洋哺乳动物。它们最喜爱的是海岸上密布的海豹和海狮。毛茸茸的北极棉花多生长在酸性沼泽，常见于冻土带。北极棉花的上部像绒羽一样，在夏天吸收太阳辐射，以提高生殖器官的温度。不开花日丽，从春天开始，从下往上绽放花朵。它的生长能力极强，容易形成大片的群落。每株植物可产生8万粒种子，每粒种子都有一根长长的丝。这个生态系统过滤并净化了水源，而且它犹如一个碳汇，储存了全球大约30%的碳。但是这些沼泽也会生成沼气，这溶水和雨水蓄积起来，形成比较贫瘠停滞不动的酸性水体。这毫无防备的昆虫，粘性的液滴困住昆虫，用酶消化它们，并将营养输送到在阿拉斯加。当传说渡鸦在一个蚌壳内发现了一群没穿衣服的人，出于怜悯给他们送来了食物、火和居所，并交之衣。他们能识别同伴，通过观察来学习，甚至有逻辑思维。鱼的残骸，他们非常聪明，即使在隆冬时节也能原野萌芽。

0: 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我们期待查尔斯能融入某个群体，但之前的程序不起作用。现在，我们得把它放到杰西卡的群体里。这样，我想查尔斯的情况会更好一些。
1: 他得康复一段时间，我们既要用抗生素给他治伤，还要让他认识一下以后。查尔斯，过来！查尔斯，过来，过来，快点！好孩子，过来！嘿，快点，快点！你疼吗？过来。他昨晚过得很好，我们给他准备的食物他吃了一些。嘿，玛莎，快去吧。嘿，看我给你带了什么，快来看啊。这儿来了个好小伙子。好，不过今天早晨他的动作还是很僵硬。

0: 忙有点力气来了，
1: 稍微有一点，
2: 不过他还算尊重我们。喷二氧化碳。
1: 哎，苏西，
0: 基西卡又把毛收回去了，他走开了。
3: 哎，大卫，
2: 他尊重我们吗？他在习惯这种状态。
4: 基西卡似乎明白了他在群体中的地位，这让尤金和菲利普有机会在查尔斯进入露天围栏之前与其他成员进行最后一次亲密接触。
2: 感觉怎么样？看，苏西跟喝醉了酒一样，是有一点啊。
3: Maybe a little bit.
2: 还想来？
0: 再来，再来！
1: 还要，还要。
4: 通过多次肩并肩地站在黝黑星星围栏里与杰西卡对峙，尤金和菲利普已经让杰西卡明白，在更高等级的雄性面前，他必须俯首称臣。这对查尔斯顺利融入黝黑星星群体将大有裨益。查尔斯即将来到这个露天围栏。
2: 菲利普，我觉得差不多了。
1: 是的，
2: 我们走吧。再见，苏西。

雌带獾的妊娠期只有18天，在有袋动物中不算长。孩子通常出生在4月中旬，正是澳大利亚的秋天。20几个刚出生的宝宝，每个只有1粒豌豆大小，他们努力爬向母亲开口向后。

再换宝宝抓住一个乳头，将胀起的乳头塞进嘴里，紧紧地咬住。代欢的育儿袋里有四个乳头，这是一场生存赛跑。抢到乳头的幼儿存活，其余的只有死路一条。这保证了只有那些最强壮健康的幼崽才能成长为下一代代欢。一旦在袋子里抢到位置，他们就要在里面待上四个月，这段时间里他们不会松开乳头。即使能钻出袋子了，他们仍要继续吃奶，直到半岁。

哺乳期相对较长，这是像带獾这样的有袋哺乳动物的鲜明特征。育儿袋是有袋哺乳动物与胎盘哺乳动物的重要区别。哺乳动物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家庭，成员们通过进化适应了种种不同的环境。有袋动物、人类、野狗、蝙蝠，它们都归属于哺乳动物。带獾这样的有袋动物怀孕期非常短，产下的幼崽还未长成型，要在母亲的育儿袋里继续发育。他们把养育后代的重点放在哺乳期，而不像胎盘哺乳动物那样在妊娠期下功夫。哺乳动物家族中近94%都是胎盘动物。雌性有一个胎盘附着在子宫内壁，通过母亲和胎儿的血液来完成交换，输送养料，排出废物。胎盘哺乳动物的生殖策略是让胎儿尽可能长

0: 长久地留在母亲体内发育成长。这两种发育系统各有优劣。幼体被母亲随身携带很长时间，一切养料供给与排泄全由母体承担，这就是胎盘哺乳动物。胎儿过大限制了母亲的行动，给捕食者以可乘之机。要生下一个发育完整的婴儿，母亲要承担风险。而带獾这样的有袋动物，由于分娩时胎儿极小，无需承担这些风险，短短的怀孕期也不必消耗太多能量。不过一旦孩子生下来，迎来的是更长的养育期。带獾要用6个月喂养幼儿，制造乳汁要消耗大量能量，代价高昂。这也是一种平衡。有袋动物的外形也受到了极大限制。胎盘哺乳动物有着千奇百怪的身体形态，鳍状肢、飞行翼、角质蹄，而有袋动物就乏味多了。有袋动物宝宝，比如带獾，需要自己从产道爬到育儿袋里，因此它们的前爪必须发育充分，以便攀附在母亲的毛皮上，这就压制了其他的进化机会。包括带獾，许多有袋动物的子女数量远远大于他们所能哺育的极限。抢不到乳头的孩子通常会被母亲吃掉，回归自然循环。
1: 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8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波访谈》，我是海波。都说啊，这个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每年的5月份呢，都是这个播种的季节。现在呢，在咱们的田间地头啊，这个播种工作呢，也在如火如荼的展开。那么，每一粒种子啊，其实都是一丰收的希望。今天呢，我们特意来到了咱们锦州市农科院，我们特意邀请到的呢，是咱们劳模创新工作室的带头人，锦州农科院玉米研究所的所长李春辉老师，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这个农业种业创新的故事。
1: 在锦州有这样一个团队，他们以劳模为引领，以创新为使命，扎根农业科研一线，深耕育种攻关，奔波田间地头，用科技力量守护粮食安全。用坚守与奉献助力乡村振兴，这就是李春辉劳模工作室，一支由16名农业科研骨干为核心组成的精锐队伍。工作室涵盖了玉米、高粱、花生、大豆、谷子、蔬菜、果蔬、马铃薯等众多科学技术带头人，以凝聚人才、攻关创新、服务三农、传帮带教为目标。培育优良品种，推广实用技术，把科研成果写在大地上，成为锦州农业科研的标杆力量。
0: 你好，李所长。
2: 海波老师好。
0: 刚才我们这个短片里啊，其实是简单的介绍了一下咱们整个这个劳模创新工作室的情况。到目前为止，这个劳模工作室已经第几年了？
2: 实际上，我们这个团队吧，2018年就是初步形成的。当时还没有这个工作室，为了就是增加整个农作物育种团队的凝聚力，大家拧成一股绳，共同探讨、共同研究、推进，科研工作有序推进。因为吧，我们的工作吧一直做得非常不错，所以说在我们院领导的就是大力支持下，咱市总工会的帮助下，我们就是于2022年就是正式成立了劳模工作室。
0: 4年了
2: 啊，整整4年了。
0: 刚才我们在劳模工作室看到了好多的这个奖状啊、奖杯，其实一看是取得了不少的成绩的。
2: 这个也是对我们工作的一种认可，也是我们大家就是辛勤工作、努力工作所取得成绩的一种就是认定。
0: 我觉得和每一位劳模工作室的成员他们的努力，包括您的引领作用，都是分不开的，是吧？
2: 确实是。我只是一个就是领衔人、带头人。劳模工作室真正的工作不是靠我一人来干的，是大家共同努力来干的啊。我们工作室的就是核心主题就是啥？一粒种子可以改变世界。我们的工作一直围绕种业创新，同时就是开展科技服务工作，重点就是主要是弘扬劳模精神，主要任务就是科技创新，服务三农。最终目的通过科研成果就是服务三农，在我们这些成员当中，有很多就是各学科的带头人，就是起核心作用、带头作用的，比如说，像高粱研究所的所长张文娟老师，他就是高粱课题的带头人，而且同时他就是，咱辽宁的幸乐英才，还是咱锦州市的三八红旗手。
0: 我听说去年在国家有一个项目在锦州，就是高粱。
2: 对，高粱体系国家综合试验站，锦州综合试验站就是咱们就是高粱所一直承担的，还有国家项目，很大气、很高大上的。而且确实就是说为咱高粱的创新、高粱的市场推广就是做出了很大贡献。
0: 这么多的高粱，哪个品种是去年在国家级的那个这个会议上脱颖而出的那个？
2: 这个就是大家看看这个，就是
0: 锦粮
2: 班一号，这个就是高粱研究所就是最新培育的啊，锦粮班一号，它是一种食用型高粱啊，大家可以很直观的看到啊，它的米非常白，就是外观非常好，而且它的
0: 颗粒很饱满
2: 啊，对，很饱满，颜色特别就是看
0: 着
2: 有食欲，
0: 对啊，是食用型的
2: 啊，食用型的，而且它的煮完粥之后就是吃起来口感特别好啊。在去年咱们那个12月20号，由咱们锦州农科院和辽宁省农科院共同开展了一次就是高粱品种那品鉴会，也咱这锦粮班一号脱颖而出，从口感上就是评为就是优良 啊，高粱米。
0: 我们在现场的记者回来还说呢，说煮了好多好多高粱米粥，然后咱们是脱颖而出。
2: 当时要就是说是匿名的，谁也不知道哪一品种是哪一品种的，就是说通过大家的就是说专家们的品尝，啊，最后就打分，最后定出来的，咱们名列第一名，
0: 啊，
2: 非常好啊。我感觉井连白一号就是说为咱食用高粱是一次就是创新，啊，
0: 真好。这是高粱啊、
2: 同时吧，我们其他作物也有大神，比如说花生。我们核心，工作室核心人员就是孟先波所长，啊，他是花生的带头人，而且他们课题，他们培育了什么？培育了金花二十五。
0: 这个特点是什么呢？
2: 金花二十五啊，它就是跟过去的品种相比啊，因为咱锦州地区处于辽宁西部嘛，气温比较高，啊，但是这个品种它的熟悉比较适中。啊，就是说可以在不仅在辽宁可以种植啊，而且可以在蒙东地区，在吉林地区都可以种植，啊，通常就是证明它适应性也广，啊，还有一点就是啥呀，就是它既高油又高产，这都是它的优点，啊，同时它是就是小粒花生出口，符合小粒花生出口标准，啊，所以说众多优点就是证明了这个品种非常好。
0: 这就是种子了吧？现在我剥开的。
2: 对。既可以食用，又是种子，可以尝尝，可以品尝，啊，就是口感非常好，可以出口，啊，而且荣幸的是，在2026年，就是今年春天，被咱辽宁省推荐为优质花生的推荐品种。
0: 啊，就是这个啊，锦花二十五，
2: 因为它田间表现比较突出嘛，正好在今年三月的时候，咱们这个锦连白一号和锦花二十五啊进行了成果转化。这个品种就是转给东亚种业了，啊，东亚种业是咱辽宁的最大的公司，啊，它就是说在实力上就是最强的，啊，同时在国家也能排进前十名，啊，通过这次成果转化实现科技合作，啊，我相信就是说通过就是说东亚种业和开安运所强强联手，希望在他们的努力下，希望这两个品种就是在市场上越推面积越大，啊。啊，老百姓种的越来越多，同时希望他们都是通过这两个品种增产增收，啊，给他们带来丰厚的收入，啊，这是我们的最终目标。
0: 刚才您提到的高粱、花生，您是主要是从玉米这方面的研发，是不是？啊，
2: 对，玉米是世界上第一大作物，所以说品种也很多，而且我们团队人比较多，啊，有20多人，所以我们团队有分多个课题，啊，多位主持人。所以说，就是我们培育的品种，就是说，推向市场的很多，成果转化的很多，啊，最典型的就是我们这个，就是眼前这个锦连白17，啊，这是最近几年来我们团队就是培育的非常，啊，一个就是既稳定又高产的品种，大家可以看到呢，这个品种从感官上也特别漂亮，啊，从这个麻齿深度，啊，从这个封顶性、果实大小，啊，而且它具备什么优点呢？抗旱优点。啊，因为咱锦州位于辽西地区，辽西地区相对来说就是十年久旱，这几年虽然雨水比较多了，啊，但旱的时间就是不一定什么时间出现干旱，像今年跟春天又出现干旱了，啊，咱这个品种通过这几年审定之后，通过就是看，它一直表现挺稳定的，
0: 就抗旱能力强，
2: 抗旱能力强，而且适应性广，啊，这是咱就是品种选育的一个特点。通过这个品种完成转化了，转化给咱辽宁一家公司了，啊，今年推广多少？今年在辽宁及东华北地区推广了100多万斤。
0: 哎呦，这么厉害！
2: 它已经成为高产提升的一个品种支撑了。
0: 陈副所长，您看，就是我觉得刚才您给我们讲述了几位带头人的故事，那我想咱们这个劳模创新工作室以您这个名字命名的这个劳模创新工作室，我觉得发扬的就是这种劳模精神，是不是？
2: 对，
0: 每个人现在咱们都讲工匠，其实我想每个人也都是一位大工匠，
2: 因为我们搞科研的嘛，肯定要弘扬劳模精神，但是确实像您说的那样，我们是工匠，也弘扬工匠精神，我感觉就是劳模精神应该涵盖了工匠精神，因为科研需要一种钻研，需要一种一丝不苟啊，脚踏实地去工作嘛，啊，在我们工作室里就是涌现了很多代表人物，主要核心人员 很多人都获得了省一级的四级荣誉，
0: 嗯，
2: 啊，确实这种荣誉就是对于他们工作的一种认可。
0: 作为这个带头人，您是不是也特别欣慰？您看，因为您的这种引领带动作用，然后让更多的人在您的引领下成为劳模，或者是在成为劳模的路上。
2: 是是是，确实是，因为我们的工作吧，开工作非常辛苦的啊，整个一年都与大地打交道啊，离不开大地，七月份酷暑难耐，三伏天嘛，啊，特别热，有时候经常桑拿天，农民老百姓都歇伏了，而我们不一样，这个时候是我们最辛苦的时候。
0: 哦，因为你们要看这个生产情况，是不是？
2: 我们的品种选育工作、人工套袋授粉工作，都是在这个时间开展的。每天就是起早贪黑的钻大地，啊，钻玉米地，钻高粱地，
0: 嗯，
2: 是吧？那个时候夏天的时候，咱地区没什么风啊，就是特别热，尤其庄稼一打上之后，特别闷热。啊，有的时候就经常下雨，雨停了，我们就得下地。
0: 我几次来采访您的时候，好像都赶上您这个戴着那大草帽，热汗淋漓的，大热天的时候还穿着长袖衣服，在这个庄稼地里边，是不是？
2: 这庄稼开花就几天时间，如果我们错过了，可能就把最好的科研成果错过了，啊，所以说我们就是啊起早贪黑的，有时候中午饭吃不上，为啥？忙啊，忙不过来呀，礼拜天肯定是不休息的，就几天开花，可能歇一两天。

0: 花期结束了。
1: 但是所长，您看，就是我记着每年来采访您的时候啊，您这儿的品种都不一样，每年都会有层出不穷的新品种，是不是看到这些自己也很欣慰？
0: 啊，确实是，因为这是我们的科研成果嘛，这是对我们就是努力付出的一种回报。
1: 其实我觉得咱们这个劳模工作室这个团队哈，真是挺能战斗的，是不是？那未来我们给自己设定了什么目标？
0: 从2022年到现在，就是我们工作室正式成立4年来，可以说是硕果累累，而且我们也推出了很多优秀的科研成果，为社会、为农民百姓、为咱主的创新工作都做出了很多贡献。我相信我们工作室会越来越好。下一步呢，我们计划就是在我们院领导的带领下，在我们全体工作室成员的共同努力下，我们希望就把科研工作更进一步，希望就是通过大家的努力，就培育出更好的科研成果。同时，我更希望就是说，通过大家的这种孜孜不倦的追求，孕育出更多的劳模，而且把这种劳模精神不断的传扬下去，为工作室争光，同时为社会做出更大的贡献。
1: 其实刚才我们一直在说咱们的劳模创新工作室，我想这个工作室不是一个人的光环，是一群人的战场。而且我觉得您带着咱们这个团队啊，真是攻克了一个又一个难关，让我们看到的就是一个又一个新品种。我想这些新品种应用于农业生产的话，会给老百姓带来真正的实惠，是不是？
0: 确实是。
1: 所以我想现在是5月份正是春播的时候，能不能带我到您的试验田去看一看，好不好？
0: 我马上可以去，
1: 好。
0: 正值春播季节。
2: 眼下5月春播正酣，农科院的科研人员们正带领着科研成果奔赴田间，把技术送到农民身边，让希望播撒在每一寸土地上。
3: 大豆既是油料作物，也是粮食作物。近几年呢，国家为了提高大豆的总产量，提出了大豆的单产计划。所以说呢，我们农科院，我们的大豆研究室的工作人员也是，依照国家的政策，我们从中选育出了，若干份的新品种、新品系，适宜咱当地种植。
4: 我身后这块地呢，就是我们省的生产试验，现在呢正在处于补苗的阶段，因为个别品种苗出的不是很齐，所以呢是为了保证我们各个品种的公平性、准确性，保证我们的试验能够准确的完成，为我们辽宁的种业保驾护航。
1: 李所长，您看我们这一路走来啊，正是播种的时候，是吧？这一片应该播种的是什么项目？
0: 这目前是大豆试验区播种大豆。
1: 然后眼前呢？眼前这一片应该是玉米吧？每年这儿应该是玉米地。
0: 对，你也来过多次了。
4: 对。
0: 就是说，我们玉米每年播是最早的。有句话叫“谷雨种大田”，就是每年4月20号、21号之后，我们就开始种玉米了。因为玉米的它抗寒能力、抗低温能力比较强，一般就是温度在稳定在14度以上，我们就开始播玉米，基本玉米都在4月下旬、五一前后播完了，然后再播其他作物，比如说高粱、大豆、花生等等，就是依次按顺序的进行播种。
1: 现在应该是播种的尾声了，对吧？
0: 对，现在就是玉米种完了，高粱昨天种完了，今天种大豆呢。而且现在我们4月21、22号种的玉米，现在已经出苗了。
1: 我刚才看到都出了这么高的小苗了，是吧？
0: 对，
1: 所长，我注意到，您看您身后，包括我身后这一排一排，有好多这样的小白签儿，这是做什么用的？
0: 因为我们的科研分两部分，主要一是搞我们的试材，就搞新品种、搞品种选育；另一个就是承接试验，一是我们自己的试验，就是说测配出的品种；二是承接国家、省里的试验，就是因为品种比较多。所以说，每一个品种前面都放个牌，
1: 标注一
0: 标注一
1: 下，
0: 下，怕弄错了。
1: 刚才您说又承接了好多实验，我知道国家的、省里的，今年咱们大概承接了多少个项目？
0: 目前我们主要承担像高粱承担国家项目，国家试验站就是承担多年了。像我们玉米主要以辽宁省科技重大专项为主，等等吧，就是说有了项目的支撑，我们的科研工作就是一直做得不错。
1: 咱们每年播种的这些种子都从哪儿来呢？就是国家有一些试验的，是不是咱们自己也有培育一批？
0: 对，试验部分就是说

0: 有组织单位，咱是国家的或省里的，给我们提供试验种，我们来播种。啊，同时就是我们还承担什么？我们搞品种选育工作。品种选育工作就需要种子资源，啊，种子资源来哪里来？就需要我们品种改良，一是引进，对引进的品种进行改良，啊，所以说我们的就是资源非常多，啊，现在包玉米都有3万份，
1: 那么多
0: 啊，所以说为什么牌这么多？如果记不住不给牌，所以说我们一直就是每个品种都放个小牌做区别啊。
1: 我看到就是这些是不是穿蓝大褂，像您穿白大褂，这些都是我们的科研人员是吧？都是和我们的农民朋友、播种人员一起在大地上耕作，是吗？
0: 啊，对对对。实际上我们一年四季就是摸爬滚打都在大地里，我们向大地要成果。所以说，无论从我们就是春天开始播种，大家已经看到了是吧？下一步我就是田间调查、田间管理，到七月份的时候就是田间授粉。田间授粉之后，秋天收获，收获还要做测产，还要考种。然后到十月份的时候，我要进行南繁。
1: 其实所长，咱们是老朋友，咱们最初就是因为南繁认识的，是吧？
0: 您一提到南繁的，就是包括我，包括我南繁人呢，就对南繁工作特别有感情。南繁工作从上个世纪70年代就开始了，我们的南繁人员获了一茬又一茬，但我们这种南繁工作从来没间断过，也从来没停止过。基地位于海南省乐东黎族自治县，我们在立果镇关村老芋园，就是说环境特别艰苦，我们基地在河边，就是离我们最近的村子都有3公里多，周围没有人家，而且我们的路吧，都是每年就是发水的时候经常冲破，出行不方便，而且那里的大家知道，就海南因为热带嘛，它的无论蚊虫啊，还是毒蛇呀，还有红蚂蚁呀，等老鼠啊等等嘛，就特别多，就是我们随时还得注意人身安全，一去就是半年。从播种到收获，一直运回锦州把种子，在这期间就是说我们南繁人员就不能回家。
1: 我看到您给我们提供的好多的照片、小视频，咱们这些科研人员真是就是在那样的一个蚊虫叮咬的呢，还是一直在坚持这样育种，真是挺不容易的。也感谢我们所有科研工作者的付出，谢谢您。
0: 谢谢您。

0: 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一二三四五”，让群众说话，为百姓办事，直通政务，服务民众，倾听民生，顺达民意。除了广播和电视并机直播外，本栏目还在新闻综合频道视频号同步直播，并在当天16点、20点两次重播。我是记者宝昌。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红宇。为了沟通方便，请您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宝昌帮忙公众号当中来。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昌帮忙，或者拨打热线电话89121345。有事儿您说话，直播12345，专注您的急难愁盼。好，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天气。1号的12点到2号的8点，全市晴有时多云，偏南风5到6级，海面6到7级。2号的8点到3号的8点，全市晴转阴，有雷阵雨，南风3到4级，海面4到5级。
0: 嗯，说过了天气，
1: 嗯，
0: 咱们来接电话。
1: 好，
0: 你好，这是边女士是吧？
1: 对。
2: 哎，你好。
0: 嗯。这个姓儿很特殊，上周我们接过您的电话，反映了临海市沈家台镇边家村是吧？
2: 对对对。
0: 嗯，这个修路的事情。
2: 对。
0: 这个事儿啊，这样啊，说过了之后呢，我们锦州广播电视台呀、啊，这个直播一二三四五，我们这个工作团队，联系了沈家台镇，联系了叫哈石村，对吧？
2: 对对。
0: 嗯。然后呢，接下来咱们听一听这个哈石村的黄书记对这个事情的看法说法啊。
2: 嗯。
0: 你好，黄书记。
3: 哎，你好，主持人。
0: 哎，这个刚才我们说到了，就是这个是村民吧？
3: 嗯。
0: 这个边女士啊，她对上周周五的时候跟我们讲起了这个村里边在修路，说这个是一事一议什么一个这个啊。这个项目比较长，您给说一说吧。
3: 行，那我先解释一下这个工程。
0: 嗯，
3: 把那个一事一议工程吧，是由咱村民、村委，还有咱镇政府，还有是临海市财政，还有锦州市财政五家联合的一个工程。
0: 嗯，
3: 然后呢，就是村民只是负责一个什么呢？就负责自己门口的一个清理这个工作的一个费用，剩其他费用都是由上级政府承担的。
0: 哦，
3: 然后这个清理工作也是说完全就是说自愿的，没有强制性的。如果说您家就是门口的话是符合这个修路条件，也不高也不低，也不会造成你家排水困难的话，你是可以完全不花一分钱就直接就正常修路就可以的。
0: 嗯，
3: 啊，这是这个。然后那个关于收费的问题，这个是因为这工程是去年的工程，然后去年在这个工程开始的时候也开召开过那个村民代表大会，还有说这而且包括这次就是修这九条路的时候也召开了个村民会议，把这个就是说这个费用问题也解释了。钩机是咱们外雇的，是150一小时，三轮车是拉土的，三轮车是30元一车。
0: 嗯，
3: 然后在修到您自己家门口的时候，如果说您是说可以自己提供说钩机和三轮车，咱是不收费的。
0: 嗯，
3: 然后这个费用也都是村民都是自愿的，然后也是咱也没有说其他额外的费用。
0: 嗯，
3: 嗯，基本就这情况。
0: 啊，那这就是项目呢是去年结转过来的，对吧？
3: 对，
0: 嗯，
3: 对。
0: 这当中呢就涉及到谁家？刚才这个黄书记在介绍这个情况的时候提到那么一句啊，就是村民家有的门前呢可能高低不一样，对吧？
3: 对，
0: 哎，有的高一点低一点，高的可能呢影响这个路面的平整性，就需要铲一铲，铲爆一下。我们的理解是这样的，是吧？
3: 对。
0: 嗯，最后呢给他这个柴平，这个
3: 就是让那个路更美观，然后也方便排水，
0: 对吧？
3: 对，
0: 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呢，需要动用这个机械。你比如说刚才提到这个钩机，这样的机械通常就是按小时收费的。各地的好像这个市场的这个规则就是
3: 价格差不多，大概
0: 是吧？哎，
3: 对，
0: 所以这个里边呢，程序合法，这个就是一定要做到这一点啊。所谓程序合法，就是制定这个政策之前。行动之前啊，
3: 嗯，
0: 那么要召开这个村民代表大会的，大家呢，这个代表过半，同意，然后视为这个有效的程序合法了之后呢，大家呢在这方面呢就容易理解了，
3: 嗯，
0: 那么至少呢也不会被这个从其他方面呢，
3: 引起质疑什么的，
0: 是吧？质

0: 对
1: 也
0: 对
1: 好，
0: 对，
1: 甚至问责也好，总之需要一个我们这个工作的程序合法化。
0: 对对对，对。
1: 在这当中呢，这书记两三次提到了，说这个收费呀，采取一种这个告知，然后呢自愿，这个可你加起那个门前，这个情况比较好呢，无需这个铲车也好，钩机也好，那可能这个费用也就没有了。那么对于这个门前情况不理想的，需要这个推平了的，就会产生费用，是这样吧？那么我问问这个诉求人边女士啊，村里边的这个书记黄书记刚才把这个事情呢讲了，您看看啊，对这个村支书这种解释，您是否听得清？还是否有其他的疑问？
0: 哦，有疑问。
1: 您请讲。
0: 就是咱们那个，就是收费有标准吗？就能就是不超过多少钱吗？这个有标准吗？就是收多少钱是有标准的，上限是多少吗？
2: 这个是没有标准的，
0: 但是
2: 因为
0: 正常
2: 每个
0: 这个
2: 家的
0: 是
2: 情况
0: 有，
2: 不一样。
0: 但是正常这个一室一厅这个工程，它收每人每年的筹资是有上限的。
2: 这个上
0: 然
2: 限
0: 后
2: 这
0: 说
2: 东西，因
0: 自
2: 为
0: 愿的情
2: 这
0: 况
2: 个咱
0: 下，
2: 开会的都
0: 自
2: 跟
0: 愿
2: 村
0: 的情
2: 民，
0: 况下，自愿的情况下，那如果就是，老百姓没有这个钱出呢，自愿情况下，那就是不修了呗，就是这家就门口就不能修了呗。
2: 路也修啊，路肯定是得修的呀。
0: 那我听着回村听着是那意思是谁家不掏，但他家门前的路就不修了呀？
2: 没有啊，就是你如果家你不掏，就认为你自个儿觉得你家路虽然是平整，可以直接修，那就直接修就可以了呀。
0: 哦，那村民怎么会有这种说法呢？
2: 村民这东西他互相传，这东西一个传一个，一个听一个，之后就把这个东西就变味儿了呀。因为当时是整个，因为你是在滨家的是吧？咱们前面9条路挨家通知的时候，在家都在那个滨湖营门口，咱集体开的会啊，并且把这个事儿都解释清楚了呀。
1: 就是门前那个现有的这个门前这块地，如果是低了，需要回填一部分这个工程土垫平了，对吧？如果高了呢，会需要抢报一下。总之就是路要平整。
0: 那收费有收据吗？开正规的收据了吗？
2: 收费有收据啊，可以开收据啊。
0: 开了吗？
2: 开没开？这个应该是开了，这个，因为具体的情况我得问一下他那个钩机，因为咱雇的是个人钩机，而不是说从公司雇的钩机。因为你公司
0: 据
2: 雇的
0: 我
2: 钩
0: 了
2: 机
0: 解，
2: 价格就不是这样的话，咱村民会承担的费用更高，
0: 据我了
2: 而
0: 解，
2: 且
0: 村
2: 三轮
0: 长是
2: 车也是个人的三轮车。
0: 没有收到收据。
2: 你要是
0: 然
2: 如果
0: 后
2: 说
0: 就
2: 要开手
0: 是
2: 续，我可
0: 这
2: 以开手
0: 个，
2: 续。
0: 不是我要。是你收钱就必须得开，然后就是这个花费，就是给你政府给了多少资金，你收了多少资金，花了多少资金，这个有公示吗？
2: 政府不给钱，
0: 是我说你收钱花钱有公示过吗？
2: 收钱就是你每家村民有，因为有的每个村民家同就是情况不一样，有的可能说我正好你这钩机来了，我还想干点别的活，那你干的时间长就收费高一点。如果说就是只为了修道，说我不干活，那就不收费。
0: 但是你这个收钱和花钱，你是必须向老百姓公示的。
2: 您说那个
0: 你
2: 是你
0: 再
2: 们
0: 得
2: 村
0: 知
2: 上
0: 这
2: 花
0: 个
2: 钱，
0: 收据，
2: 这个花的不是村上钱。
0: 你收钱不是老百姓要不要的问题，你收钱你就得给人收据。
2: 收钱收地也没问题，而且这个收钱直接是老百姓对那个钩机，而不是对村上。
1: 就是请这个钩机的这个拥有者，对吧？无论他
2: 对，拥
1: 是
2: 有者，因为
1: 以
2: 咱
1: 这个
2: 就是怕，就是说好像说。村民就是经过村上把钱给村上，村上再给钩机，这一说好像说是村里从里面有什么就是这种不恰当的行为的时候，所以说就直接村民直接跟钩机直接就交流，就是那个钱交给就完事了，包括那个三轮车也是。
1: 请对方提供这个收据。这个事情呢，原则上确实应该如此啊。那么这个事儿啊，黄书记，索性啊，你们村里边呢就跟这个钩机，就工程机械，无论他是以个人的身份参与这个工程的，还是他后边有公司，都跟他讲清啊，让他给提供一下，因为这个村民有要求，那么
2: 可以，
1: 让他提供一下这个收
2: 对，这
1: 据，
2: 都有记录，
1: 对
2: 这都
1: 吧？
2: 有记录。
1: 此外呢，
0: 主要还是这个明细，就是你的收支明细，你必须得跟村民
1: 这个涉及
0: 就
1: 到
0: 是
1: 全部公
0: 透
1: 开
0: 明一
1: 范畴
0: 下，
1: 内的啊。
0: 必须是要公开的，而且现在都没有公开。
2: 我先解释一下，
0: 这个、
2: 您说那
0: 个
2: 存户公开制，村里花钱甭就是村上的账花钱必须得公开，并且走各种就是说就是四一两公开制好，这个钱是不进到村上账的，是直接个人对个人，就是说沟机跟村民直接他们交，就是这个钱是他们交通的，不跟村上的账不发生任何关系，因为他不走村上账，他不给村里。
1: 这样，书记啊，
2: 嗯，
1: 您是今年这个年初的时候基层选举，然后这个从事这个工作的，还是？
2: 对，我是新换届上来的。
1: 好，好，那么咱们这样，刚才这个边女士讲那个情况啊，就是放置所有的这个农村基层工作都需要必须要遵守的这方面的事情，
2: 嗯、
1: 对吧？就是第一，大事一定要召开这个村民代表大会。研究通过。第二呢，就是村里边收支啊，大事小情呢都要这个公开嘛，财务公开，对吧？
2: 对。
1: 讲究或者上级也要求这个透明。
2: 对。
1: 把这方面的事情呢、啊、在您以后的工作当中约束好这个村两委，把这事儿应做的一定要做，然后呢、
2: 嗯、
1: 这个不该咱们做的给大家也讲清，你比如说像这个，钩机啊，这个，这个从业人员跟这个，村民之间呢，这个收取的这费用啊，按小时收，你多少钱？你刚才也提到了，说这个，家某一家门前他没有什么活，那么这个在他家收取费用就低一点，如果这个门前呢杂物多，或者这个土层厚，什么需要抢报的时间长一些。好，那可能费用就多一点。
2: 对，
1: 无论多与少，
2: 而且这个费用就是打扰你啊，这个费用是由村民决定的，就是他自己家决定自己村就是沟多长时间、
1: 啊，
2: 他觉得高低，不是说咱们强制的说你必须按这个标准来。
1: 我们在这儿说的意思呢，就是，需要村里做的就一定给他做到位，
2: 嗯、
1: 不需要不该村里做的给大家解释到位就可以，
2: 嗯、
1: 对吧？
2: 对、
1: 哎。那么再问问这个边女士，刚才我们这种交流可以吗？
0: 嗯，可以，但是他把事情做到了就可以。这是当官的、当书记的，必须得以德服人，以礼服人。只有这样，村民才能够支持的拥护。那你如果，含糊不明的，就是跟老百姓说这些，就是我之前也了解到，可能还发生了一些不愉快，可能还打架、啊、什么来着。就是这些事情，你必须得跟村民说明白，村民才不会有这种疑问，甚至会气愤、会打架什么、动手什么的。都不至于这样，所以可能我觉得可能还是有点工作上的失误吧。
1: 这事儿啊，这样，这个新书记啊，新官上任，然后呢，好多我们一直在节目当中讲啊，这个基层工作不好做，非常难。这个什么走东家串西家的，跟大家讲清，让大伙儿都形成一个统一的意志，这就更难了。但是还得做。在这个过程当中，有的时候呢就会出现一些遗憾，但是呢打架不要，这个事情大家都知道，打输了被打了进医院，打赢了什么进什么地方呢，大家都知道啊，你要被人家警方追责的，所以这事儿啊，跟大家彼此跟村民也讲清，跟这个村两委的工作人员也做这种提醒，视为一个善意的提醒啊，这个，然后呢，边女士，我需要这个替村里边说一句公道话，就是你比如说针对这件事情啊，假设需要这个涉及到村务公开的话，那么因为他钱，假设啊这笔钱就是村里边支出的，那么也需要在这个工程结束之后，把这个账目拢一拢。统计完了之后，再给大家一个明白账贴出去，是这样吗，书记啊？
2: 啊，对，因为这工程还没有彻底结束。
1: 所以呢，把这些事儿啊，村民有的不了解，就给人家讲清，啊，在这个过程中，只有讲得清、做到位，然后呢，才可以消除这个不必要的矛盾，是吧？
2: 对
0: 对。
1: 但愿是这样啊。我们从心里啊支持这个。新的两委村两委的工作，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一碗水端平，把这个遇到的事情该讲的就讲出去，该做的做到位，就是这样。
2: 对，
1: 是吧？然后呢，我们预祝 便民的这个路网建设，
2: 嗯，

0: 早一天修完了。修完之后呢，让这个边家村也好啊，或者这个哈市村也好，你们那儿这个村合并，总之就是让大家出门就有很好的这个路况，做就是运粮也好啊，你是外出务工也好啊，包括大家返乡探亲，哎，心里都舒服。像这个边女士呢，她就应该是在，是不是在室内生活呀？回到老家去看一看，完了心里也敞亮，就是这样。咱们把这好事儿做好啊！好，两位呢就这样行不行？边女士，
1: 好的，
0: 好吧？
1: 我这上没问
0: 哎，
1: 题。
0: 好，再会。
1: 好嘞，好，再见，主任。
2: 希望这个便民路啊，给老百姓带来实实在在的便利。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3: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0: 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1: 别惹我啊，今天够烦的了。
0: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1: 你长没长脑子啊？
0: 小孩子家懂什么？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
1: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
2: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痕永远无法消除。亲子教育，拒绝语言暴力。
3: 陪伴老人，
4: 妈，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寂寞不安。关心老人，
5: 爸，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唉声叹气。问候老人，
5: 妈，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孤独等待。伸出你的手，拨尽一份孝心，你我都能做到。
6: 父母老了，需要你的陪伴。

0: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12345，让群众说话，为百姓办事，直通政务，服务民众，倾听民生，顺达民意。那除了广播和电视并机直播以外，本栏目还在新闻综合频道视频号同步直播，并在当天的16点和20点重播。好，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郭先生，您好。
1: 哎，你好，
0: 您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1: 就是一儿钱，他不给我了。
2: 说得太直白了，
1: 啊啊，
2: 慢慢说，把这事情讲清啊。
1: 啊，
2: 我能理解，我们能理解你表达的这个意思，但是呢，怕是因为这个栏目啊，直播一二三四五，不仅是在电视里直播，在电台新闻广播，就是大家早间听的阳光热线那个频率上啊，此时此刻也在播出，也在直播。还有呢，通过网络，就大家现在拿个手机啊，或者用电脑也能看这个直播。因此呢，要把这个事情讲清，讲给大家听啊。哎，

0: 那我说呀，
1: 从头说吧，哎，
0: 我是退休以后吧，那银行钱就不给我了，给过我一年。我说什么，乡里说有什么政策说的，就不给了，说不给我了。
1: 上周五我们直播1235跟您对话来着，接过这个电话是吧？
0: 对。
1: 您呢？这个。非城镇户口就是农村户口，这么说听得明白。农村户口，后来呢，在城里工作，
0: 对
1: 吧？
0: 对。
1: 然后，这个得到了一年的这个费用960元，啊，此后呢，就最近这两三
0: 年，二三年就不给了。
1: 没有得到是吧？
0: 对。
1: 问问什么原因？
0: 对。
1: 那么这样啊，因为你这个。户籍没变，但身份变了啊，所以呢，问题可能就是回应您的，就应该在这方面。您接下来呀，听好啊，我们宏宇啊，给您做一下回应。这是直播12345团队了解到的相关的情况，您听好。
2: 好，那。我们直播12345的这个记者呢，针对您的情况，上周五呢，我们咨询了古塔区卫健委，那对方呢，今天上午做了回应。是这么个情况啊，农村独生子女的补贴标准是每年960元。
0: 对。
2: 但是按照相关的政策规定，已参加城镇居民医保，含灵活就业医保，且领取退休金的人员。不再发放独生子女费，是这么个情况。那如果您有疑问呢，可以拨打古塔区卫健委的电话，您可以记一下。有笔吗？
0: 没有啊，现在从外头呢。
2: 那您怎么记一下？
1: 3688504。这个号啊，您就用心记一记
2: 啊。
1: 3688504。现在在外边不方便记，那么今天下午4点晚间的8点还有两次重播您都可以到时候把这个号啊就是看看重播的时候就记下来了啊。
0: 行好。但是我这个人交部分保险呢，不是全公家给我交的，
1: 个人交个人那部分，这也没错啊。
0: 是啊，公家给交部分，我个人交部分呢。
1: 是啊，这个社保啊医保不都是这么构成的吗？
0: 是啊，
1: 个人缴纳一部分，进入个人账户，单位缴纳那一部分也进入个人账户，这没错。但是呢，这里边还有就是你这一方面的事情您还有什么疑虑吗，郭先生？
0: 那人说不给，上边有局有这个文件咱的，那就别找了吧。
1: 对，别找了。对，这个文件呢，哪怕对您，您作为当事人，觉着这个，少了一年960块钱，觉着这事儿，心里边很介意，但是没有办法，政策就是这么规定的。
0: 对，那有政策那咱就别找了，咱也不到啥政策呀。
1: 这事儿就是这样。你看上周啊，周五咱们对话的时候，也就触及到这个话题了啊，就是您的身份发生了变化，这在几十年前吧。你在你们村里边，可能那个时候，如果像您现在这种条件，会让村民羡慕的不得了，叫工农联盟户对吧？一个人家属在农村务农，丈夫呢进城务工，然后呢有工资收入，这是非常让人羡慕的一件事儿。但是呢，但是现在吧，在乡下，虽然大多数人的户籍关系并没有出现变化，户口还在农村，
0: 对，
1: 可是呢。人早已进城务工了，务工的时候上周我们也提到了，就是在工厂里边，或者在其他单位，你可以这个应聘，到那儿去做事情。当然还有的可以啊，自己做点什么事儿。我们出去讲了，举了一个例子，说这个中央大街过去有好多那个擦皮鞋的。你虽然这个职业跟其他人跟任何一个机构都没有关系，早晨自己

0: 目前现阶段就按这个执行，所
1: 啊，
0: 以呢，当与不当，妥与不妥，就先这么理解照办就是了，就是
1: 啊，
0: 这样，
1: 行，
0: 对吧？
1: 啊，对，好，谢
0: 好，
1: 谢宝成
0: 别客气，
1: 啊，
0: 好，好，再会，
1: 好，啊，再会，啊，
0: 哎，这还有电话，我们再来接啊，
2: 好，是冯女士吗？
0: 喂，你好，这是，
3: 你好，
0: 哎。
2: 是冯女士吗？
3: 是，
2: 好，你有什么问题您可以讲。
0: 这里
3: 我这个事
0: 是
3: 儿吧，
0: 锦
3: 我
0: 州
3: 就
0: 广播
3: 是，
0: 电视台直播12345，此时此刻，我们这档民生栏目正在直播，有什么事情您可以讲？
3: 我这个事儿吧，他已经把钱给我了，完了我这都不想再追究多少多了，
0: 什么情况啊？
3: 给俩钱我都得了，
0: 给俩钱儿，谁
3: 岁数
0: 给
3: 太
0: 俩钱
3: 大
0: 儿？
3: 了。
0: 发生了什么事情？您说说。
3: 我是那个耿屯村的村民，太和乡耿屯村的村民。
0: 太和
3: 现在
0: 区
3: 呢，
0: 耿
3: 我这
0: 屯
3: 岁数
0: 村，
3: 大了，不搁那个耿屯村上住了，搁儿女家住呢，搁闺女家住呢。完了，那个我的那个承包田呢，包给别人了，租给别人了，别人种的，我自己没种。完了，头年秋天都开始，村上都大队书记都说，和那承包人说要用那块地呀，要那个风力发电站不哪个单位，要立个铁塔。完了，一直也没那啥，没执行。到今年开春了，那个才开始执行。完了也没有。也没有看到那个这用地方，都是把我们叫去了，是按照是一亩地是36000块钱，完了是这36000块钱里头呢，村上还也不是100%提留的管理费，要的管理费，完了剩下是33200块钱。按这个数给我那个算的，用我是用了立这个铁塔用地是0.576亩地，
0: 半亩多
3: 完
0: 地，
3: 了给我算的是19100多块钱给我了，我寻给我俩钱都得了，别的我都不要求了，谁道合理不合理？我是想心里是想维权。
0: 为什么权呢？
3: 啊，
0: 为什么权呢？对方不是给您钱了吗？
3: 给钱了，他给的数对不对呀？
0: 哦，这个呀，
3: 嗯，
0: 目前我还没法这个准确的、稳妥的回应您，因为按我们的理解呀，不同的这个占用方、占地方对这个事情吧，遵循的其实都是无非就是协商，国家似乎没有给他给出准确的这个占地的标准，占地补偿的标准。
3: 没有准确标准是吧？
0: 您这样啊，我们因为这个是公开的节目直播，这个平台呢，我们在这上呢回应大家，尤其是这类的事情，它小众，而且呢专业性强，不能乱讲。我们容个空，这个直播结束之后呢，我们会好好的了解一下这方面的情况，到底国家有没有这个相应的政策出台，就是有没有设定好的这个标准，供大家去参照执行。如果没有，那么就遵循那个当地属地化、那个市场化，对吧？我们理解，就是这个地方，举例说啊，您那个叫耿屯村是吧？这什么街道的？这是那哪个乡镇呢？
3: 太和镇，
0: 黑山才有太和镇呢，太和区哪里有太和镇
3: 黑山县
0: 呢？
3: 太和镇，
0: 您是黑山人呐？
3: 我是黑山人。
0: 那对了，我以为是锦州太和区呢。太和镇，那好，
3: 黑
0: 就
3: 山县太和
0: 我
3: 镇。
0: 知道了。那就是您们当地，你比如说黑山这个耕地， 还有呢。

0: 就是这个黑山呢，以大田种植为主，那么当地的土地价格呢就出来了，遵循这个市场规律定的。不管怎么说，对方定这个价钱呢，它是有参考的，你可以问问你们是根据什么制定的这个价格啊，对吧？这是一。
1: 您这都说是国家定的，
0: 另外呢，女
1: 然
0: 士，
1: 后
0: 我
1: 我
0: 想
1: 这
0: 问
1: 个，
0: 问您啊，这个3万多也好，就是3万2、3块钱这一亩，这个占地补偿，这是指多长时间呢？支付这些
1: 永久占地了呗，
0: 一次性，就是给这些钱，然后呢，永久就以后就不再给了，是吧？
1: 以后就不再给了，那给完钱。咱们这个人手啥也没有啊，那时候一开始时候写合同啥的，就是用地方了写合同，这啥也没有啊，
0: 啊，一定要
1: 就个
0: 有，
1: 人都光把钱给了，这是证据没有。
0: 啊，你一定要这个啊，把这个书面上的东西、纸面上的东西一定要拿过来，啊，
1: 哎，
0: 这个事
1: 那
0: 情
1: 也。
0: 很重要。
1: 没，我这到岁数了，岁数大了，76了都，
0: 有。
1: 来跑也跑不起呀，来回跑也跑不起，孩子们哪有工啊？
0: 那个没工，那都是那么那啥，一定要孩子有点工，办这个事儿必须让他有工啊！回家自己跟子女们说，我告诉你，再忙他也不会。
1: 都是把钱给了。给了19000多块钱儿。
0: 不复杂的事情我们也不多说了，就是让你的子女，抓紧拿出时间来，然后呢到哪儿去，该到哪儿去就去一趟，然后把这个事情办了啊。去之前可以给对方打个电话，我们来处理这个事情。一定要一个这个占地补偿协议，否则的话，你要不拿到这个，将来万一要是因为这方面出了问题，你就拍大腿吧。啊，好嘞，哎，刚才
1: 好
0: 说
1: 嘞，
0: 出一个这个挺让人关注的啊，说到了要维权，既然有这个意识，那么就把这个事情做到位，要对方给您出具一个占地补偿协议啊，那一定要拿到，好吧？哎，免得日后啊出现什么问题，然后呢，你维权没有凭证，你自己反正那个时候我刚才说那话，你又拿不到这个，你将来你就拍大腿去，啊，好
1: 谢
0: 嘞，
1: 谢。
0: 好，再会，
1: 再会。
2: 对，这样的事儿还得是尽早哈，
0: 是，
2: 你不能拖的时间太久。
0: 对，这个风电公司啊，它立这个，你看那大风车，好，几十米高的，其实远看它不大，近看各位不知道在跟前细看过没有，反正我是见过的，那占地面积也非常大，然后呢，还有其他一点附属设施，能量转换的那个，就是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什么，配电箱什么的，然后呢。这个地，方圆刚才说半亩多地，就人家给征用过去了。正常吧，人家挺规矩的。有的时候呢，看你主张没有，或者，这个事情跟未来呀，会有一定，哪怕长时间都不触及到这个事儿，但万一有那么一天，出点什么问题、矛盾的，你别拿不出来这个手续。你有这纸协议，将来好讲，对吧？所以这个一定要跟子女说，这76岁行动不便呢，那或者言语表达差一些，可以交给子女去办，然后跟对方要求主张一下就行，合情合理的主张是会得到支持的。
2: 好，那么我们来休息一会儿，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3: 十三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的是一门精细的手艺，抛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

0: 绝对做不得，做得称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2: 最美的时光在路上，背包装满阳光与梦想。最好的风景不仅需要硬环境，更需要软实力。只要你有积极阳光的心态，爱锦州，爱旅游，讲文明，那么在此刻，最美的自己来奔赴这场美景与文明融合的完美之旅。美景相伴，文明相随，让文明与美景一路相伴。锦城，因你而文明。

0: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直播12345。为了沟通方便，请您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宝昌帮忙公众号当中来。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昌帮忙"，或者拨打热线电话89123456。有事儿您说话，直播12345，专注您的疑难愁盼。好，继续来接听电话，苏女士您好。
1: 哎，你好。
0: 你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1: 我这个呀，是当时要带着家里人，这个30号和31号的时候，要去你们锦州旅游。然后我在提前订这个酒店民宿的时候，这个网上看了一个口碑比较好的这个民宿，打了电话，后来他说他那块没有房了，这个老板为人也非常好，他说那个。那我帮你看看有没有其他家有吧，他就给我推荐到 B 家了，这个可能是第二家这个酒店联系的我。联系完我说行，我说也可以，大概看了一下房间什么的，我说行，完我说那我就直接搁美团下单就行，他说不用，他说你把钱转给我就行，我说我转给你，我说那多少钱？他说这个价钱首先跟这个美团上的价格就不一样，然后我说。你这价格可能不太一样，我说我就直接走网上订吧，我说都省心。他说那没事儿，他说那你给我转吧，就是跟美团价格可能便宜了5块钱。我说你这没差多少啊，我说是怎么的？美团商家扣的比较狠呗，这个点。反正最终结果是我这可能出于这个信任吧，把这钱给他转过去了。我说你千万别出现网上那种。比如说我到那去没有房啊，或者坐地起价哈，我说咱都挺信任的，可能也是因为第一家老板的口碑很好，给我推荐，我觉得应该都不错可能。然后就转了，转完了之后，我家里人有重感冒的，包括我在内，这个行程里面有老有小，我说我这可能不能去了哈，完了我还怕影响人家酒店做生意，我应该是提前一天给他打的电话，不是给他发的信息，我俩有微信。我说不好意思哈，老板，那个我这边计划可能有变，我说这样我也没定下来，我说你就先别给我留房了。他说不行，退不了。我说那为啥退不了啊？啊，你走的线下退不了。我说那线上都写着当天12点之前就能取消，怎么你线下我就不能享受这权利？而且我还提前一天给你打的电话哈，就怕影响你做生意都不容易，就退不了。态度非常恶劣啊！他说你不是计划有变，你是找别人家了吧？我说这跟你有关系吗？我说我还得把我什么情况一五一十跟你说吗？退不了，他也不搭理我。后来家里人挺生气的，给他打个电话说你把地址给我，不行咱就去住呗，我安排别人去住。然后他说，你要搞事情吗？咱家我爱人就挺生气的，他说你说的叫啥话呀？网上私下里给你转的钱，合计让你多挣点，出于好心。然后转完钱了也没问地址，你也没发任何的这个什么相关怎么住宿的这个条款哈。我这问你地址，我们要去或者让别人住不方便，你也不给退房，那我们就住呗。他说那你住行，那你给我押金，交押金200块钱。我爱人说你都订完房了，你也没说这个事儿。然后你这又要押金，你是霸王条款吧？你为啥要这个押金？他这个所谓的这个负责人就说，他说你这个。

0: 环境卫生要是保持的不好的，给我换个房间了，我的押金是不能给你返的。我爱人说，你这就是霸王条款。他说那行，他说我认交这200块钱，你把你所有的这个卫生的标准发给我，这个脏了怎么界定？是我踩个脚印脏了，还是说这个我这个什么水砸开了没给你恢复原样脏了？你把条款给我发过来，咱留痕。店家说，不行，我觉得你这人不行，我不让你住了。他说你看这电话的全是你，啊，我不让你住了，我给你退钱。就这么的钱给我退回来的。我说我这个钱我不要。我爱人说，他说咱去那个旅游，现在还有病，还不一定能去不上，咱不跟他这个去这个那什么吧，去这个辩解。他说这样人也大有人在，还劝我。
1: 嗯，
0: 我说我肯定不要这个钱，我说我要讨个说法，我说我打电话反映相关部门，相关部门我说非常给力啊，我说这个说话也好，还是让我找到这个找说理的地方啊，我说人家都给提供。我说我觉得这个文旅局也好，还有各个监管部门做出来很多的贡献。我说遇到这种商家，我说纯粹给锦州抹黑。我说我作为一个辽宁人哈，我说就是觉得这个各地的文旅做的都不错，锦州文旅这网上宣传，政府大院都打开了。我说我就冲着这个我才去的锦州。我说要不然我说我这些年也没去过锦州。我说我第一个环节住的就非常非常的不好。我说我们不是没有素质的人。我说但遇到这种商家。我说我钱可以不要，我也自己吃亏，为啥？我太信任他了，我直接把钱转给他，但是我没合计后来这么多的霸王条款，我特别生气，真的。
1: 苏女士，我们、
0: 嗯、
1: 这个书说简短啊，这听我讲啊，这个钱拿回来了没有？
0: 拿回来了。
1: 好，没拿回来我们帮您要，拿回来了就好办了。
0: 嗯、
1: 那么接下来刚才。这个大段的这个讲了自己事情发生的经过，当然也讲了来锦州旅游的缘由，嗯，对，以及呢这个境遇遭到的这个情况，这样的事儿啊，只要现在看，就算市委已经处理完毕了，对吧？
0: 对。
1: 我们在这儿啊说几句这个后续的话。就是离开工作环境之后呢，休假的时候，我和同事也可以到任何一个地方，比如说您所在的城市，到那儿去旅游。您是什么地方人呢？
0: 辽宁鞍山。
1: 鞍山人，好，那离得这么近，去看一看那个汤岗子温泉是吧？大佛的，哎，都有吸引我们的地方，去看看钢都。您呢到锦州来也是一样，都是。满怀一片好奇，热望到那座城市，我们自己选的。然后呢，这当中啊，旅游的过程中最怕遇到这种不和谐的因素。
0: 嗯。
1: 无论是线上还是线下，那么我们想啊，民宿也好，这个旅游酒店也好，宾馆招待所一概就是这个住宿行业，要做到这个服务按标准执行，按约定来办事。怎么说就怎么办，这个做生意人呢都讲究这个啊，
0: 嗯，
1: 就是说出的话那就算数，那叫服务承诺，不可改变的，你不可单方面的废止的，你出尔反尔，那让人家怎么能接受呢？对吧？就算你是民宿，相对来说更灵活，可是呢在这一方面你还是这个稳妥一点好，不能体现的过于灵活，一切都自己说了算，那不会让人家这个消费者说你是指责你是在制定霸王条款吗？过于随意吗？而且呢人家预定了，在这个入住之前呢突然提前一天告知说遇到什么情况，嗯，不便于在这个时候赶到锦州来，把这个预定取消了，那合情合理的事情啊，只要双方有约定，只要你提前这个有这个殿堂告知也好，在网络上你这个把这个体现出来了，同样的告知有，好，那你就按那个执行，人家没有违约，要求把这个预定取消，那就给人取消嘛，后续的事情多不合时宜啊，所以呢这个事儿啊，女士别介意啊。我们说，天南海北到哪里去，

0: 可能都有这种情况，是吧？好在呢，权益没受损失，自己的预定的这个民宿啊，这个房费又拿回来了。然后啊，也许我跟您说啊，您这两天没来就对了。锦州经历了高温，我估计鞍山也一样很热的。然后啊，或许在这过程当中，您预定那家民宿啊，那这个经营者呀，这个老板，他的天气热，然后影响了他的心情，包括呢言语上对您有一些冒犯，这个失礼的地方，我们呢，如果我们能代表他向您道歉的话，那么就按这个做了，求您一个宽心谅解。刚才说了，走到哪里呀，都会遇到不和谐的地方，但是不改的是，这座城市依然还有吸引您的地方，就期待着接下来，比如说这周或者您方便的时候再来锦州啊，忘掉那一点点不愉快，好在
1: 代理
0: 这
1: 不
0: 个，
1: 了这个事儿，我肯定要在网上发。就是这种商家，你们代理道歉一点意义都没有，因为我觉得我不是第一个受害者，我肯定也不是最后一个受害者。就是这种事情，我说了，你们文旅局也好，还是什么相关这个电台也好，哈，做了很大的这个贡献，或者是宣传，也可能费了挺大的功夫。就这种害群之马，哈，太真的太让人生气了。全程我觉得你们监管部门没起到任何的影响作用，因为这个上午也有人给我回电话啊，他说这个我们跟他联系了，但是他的退款的全程基本上跟我爱人说的这种很不着边际这种话，而且霸王条款啊，真是直接显现出来的。所以这个事儿我不麻烦任何人，我这事儿绝对会在网上去发酵，给他曝光。所以我太生气了，因为很多人还会有去旅游的，而且就是这个酒店，如果别人不知道的话，再次跟他订，肯定也有线下给他交钱这种情况。你们如果不查的话，就相当于是这个是允许他这么做了。就我看那种什么三亚也好，还是这个云南也好，那旅客你们说查完之后给他什么停业整顿，第二天还是第三天，那旅客去了不照常营业吗？全这种，
0: 好，
1: 你说
0: 这个事儿
1: 这个东西，我跟你们可能不用过多的说，这是后续我自己处理。确实这个钱我收了，就这个事儿是结束，但绝不是结束，真是绝不是结束。
0: 这是您的权利呀，
1: 对，
0: 没有问题啊，
1: 啊，
0: 对呀，用合情合理、合法的方式表达您的个人这个感受，完全可
1: 好。
0: 以的。而且呢，话又说回来了，这个开明的业者呀，或者说管理方都不应该回避这个，不应该回避消费者的批评，你得让人家
1: 什么
0: 去
1: 管理
0: 说，
1: 啊？
0: 对不对？
1: 处处都是消费者在为你们这个所谓的这个做买卖这种商家去，这个考虑他的这种什么合不合适啊，还有什么会不会影响人家？就我觉得我作为一个消费者来说的话，我太有公德心了。然后结果我遭受这样的对待，我觉得真的太让人生气了。从我自己的角度行为来讲的话，我也觉得我没办法理解。没事儿，咱俩不多说了，不耽误那个其他这个连线的时间啊。
0: 好的，谢谢您，哎，
1: 好嘞，
0: 再会，
1: 再见。
0: 好，挺有主见的一位这个游客，一位消费者。我们话又说回来啊，安顿好了这位鞍山的游客，剩下的事情那是人家的事儿啊。说在网上是一个公开的大平台，表达各自的诉求，只要是合理合法的，那你就让人家说嘛。那么反过来，我们跟这个民宿的业者啊，包括这个广而这个告知，就是餐饮服务业这些从业人员，在服务的过程当中啊，别老是这么这个顾及到个人的己方的利益，要想一想如何让人家心暖。过去那个宾馆招待所那前台那地方挂一个大牌匾，什么宾至之家，什么宾至之春，宾至如归等等吧，内容不一样，但是主题都是一样，就是来的都是客，我要让你舒舒服服，仿佛到了家一样。你跟家人能这样吗？扣人家钱，用各种这个条款来约束人家，不妥，让人心寒心凉的事情不要做，做了之后，那不是心寒心凉，心里生怒气，然后人家要投诉你，甚至说在网络上

0: 光你，这就对你未来那多不妥呀！无数人可能通过网上去检索，一检索，啪啪啪，你那个负效应就出来了。因此，聪明的业者在这方面，在服务态度上、条款上，务必要多留心、多留意，别单纯的做自己对自己有益的事情，要考虑到公允，特别是要考虑到对方是否能够接受。你这如果要真是霸王条款的话，你想想看，马上人家就会投诉你的。文旅局是文旅局，那还有那个市场监督管理局呢？还有很多地方呢，都可以啊，包括这个漫无边际的互联网，你要架得住，你就这么去做。反之，好好去想。
1: 对，咱锦州的这个可玩的地方越来越多了，咱们这个商家的服务啊，一定要跟上。我觉得啊，不能做一锤子买
0: 对呀，
1: 卖。嗯，好，那我们来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2: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0: 了，一直到现在没就想去退，完了他说只能退40%，因为我这个灵活就业人员咱锦州市的，然后挣钱也不容易，我寻思能不能多退点，我希望咱们能不能帮帮我。
1: 那个，
0: 因为我交多少退的好行不行呢？或者是少再少收点钱，多退给我点，因为我要还钱还债。
1: 女士，这个我理解您的心情，但是您刚才呀各种表达，听起来吧就觉得挺有意思。你把这个好像当成了在这个水果市场、蔬菜市场。
2: 锦州市社会保障中心，那他们答复是这样的：您缴纳的灵活就业的社保费用分为两个部分。那其中呢，40%是划入个人账户，这部分呢是可以退还的。那剩余的60%呢，进入统筹账户，不予退还。那加上
1: 年开始，缴纳这个社保费用，交了10年的。那从这个数据上说，您能拿回5年的，那5年你就白搭了。
0: 明白。
1: 这个事儿啊，就是。各家有各家的情况，个人有个人的。记者为您沟通这事儿啊，那美晨记者还特意，说了一句，就是如果您要愿意的话，继续这个缴纳这个社保金的话，今年就剩半年左右的时间了，还就依然还算您一年的，算您今年的，那么大的果实就在那儿挂着呢，4年多以后你就可以领取这个。终身领取这个养老金了，那为什么不考虑考虑呢？再难也优先去考虑这件事情，对吧？
0: 听明白
1: 刚才您提了那么一句，我们也跟对方讲，宽容一点，别影响您缴纳社保，这个钱多与少，18000块钱一年，但是呢，你这个相当于再有4年多一点的时间，你就能够享受到这个社保待遇了，清楚？请对方体谅一下这方面的事。我们的建议就是这样啊。
0: 好的，谢谢宝尚老师，
1: 好。
0: 谢谢啊。
1: 别客气。
0: 好，
1: 哎，这
2: 这
1: 事儿
2: 是
1: 其
2: 大
1: 实
2: 事儿，
1: 对呀，你看还那会儿啊，美晨跟我们讲。

0: 说，事实上，您那边这个身后的包袱啊，这个事情再重，也别忘了给自己呀，把这个社保交下去。你不缴纳，我们节目当中接过类似的情况，75岁还没办下来退休手续呢，所以要考虑，慎重考虑。
1: 慎重。

0: 我是工商事故，我有千百张面孔，机械触电坠落器，机械打击是我最拿手的把戏。
1: 不是我太厉害，而是你太习惯。
2: 没事儿，我有经验。
0: 侥幸从众凭经验，这些心理才是我的帮凶。
3: 不伤害自己，不伤害别人，不被别人伤害。
4: 防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
5: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5月31号星期日，
1: 欢迎收看沁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聚力谋新篇，实干
2: 中坚持高标准谋划、高效率推进、高质量施工。截至目前，商业楼主体已建制9层，住宅楼主体已建制15层，整体工程进度顺利过半，项目建设势头强劲，正朝着今年6月底实现主体封顶、年内完成竣工交付的既定目标，
3: 承载着改善老城面貌、补齐功能短板、增进民生福祉的多重使命。此项目将强力推动中部商圈提质扩容，在显著改善群众居住品质的基础上，进一步健全城市功能配套，持续集聚产业人气，为联合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持久的动力。
0: 近日，古塔区古城街道新会员社区2026年首场邻里大集火热开市，社区联动辖区商户、医院、幼儿园、食堂等多方资源，打造便民惠民、邻里互动、文明传播于一体的特色活动，
4: 既能买到实惠的东西，还能和邻居们聊聊天，感觉特别的欣慰。
5: 健康服务是本次大集的核心亮点，活动邀请专业医护人员现场义诊，免费为居民测量血压、血糖，提供耳穴压豆等中医理疗服务，还针对老年人常见慢性病耐心讲解健康知识，给出专业饮食和生活指导，将暖心健康关怀送到群
6: 了解自身的健康状况，普及日常养生知识，用实际行动守护大家的健康。
5: 除专业健康服务外，大集还聚焦老年群体数字生活需求，组织辽宁工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的志愿者现场帮忙清理手机内存，手把手教会老人使用各类手机应用，解决老年人用机难题。
7: 我们社区呢，始终将党群共治作为幸福新社区建设的红色引擎，通过邻里大集服务，赋能社区治理，实现

0: 服务效能的加速度。社区党委呢，凝聚多元治理合力，吸纳辖区优质商户参与活动，共同推动党建与营商环境提升、民生服务保障深度融合，充分激发出咱们辖区党员和群众的共治热情。
1: 眼下正值伏季休渔关键时期，为严守休渔管控底线，排查渔船安全隐患，规范渔港生产秩序，近日市海洋与渔业行政执法队深入锦州中心渔港码头，开展伏季休渔渔船安全专项检查与政策宣讲活动。锦州中心渔港内渔船有序停靠进港休渔，码头作业秩序平稳，执法人员随机登船检查，重点对渔船通道、救生、灭火三大关键设备开展细致核验，对检查中发现的设备摆放不规范、器材保养不到位等问题，执法人员现场指导整改，做到隐患不过夜，切实压紧压实渔民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2: 我们在这期间，给船做了保养了，给网具都收拾好了，也为了九一多多打鱼。
1: 检查过程中，执法人员同步开展普法宣传工作，向停靠码头的渔民、船主发放伏季休渔宣传资料，面对面解读伏季休渔管理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引导广大渔民知法守法，依规休渔。
3: 我们严格落实休渔管理各项规定，联合公安、海警、海事等部门，紧盯重点海域、重点时段，加大海上巡航频次和港口管控力度，严厉打击三无渔船和非法捕捞行为。同时，我们也利用休渔时机，举办渔民安全生产培训，全面开展渔船安全隐患排查工作，提前化解渔船海上安全风险。
1: 市海洋与渔业行政执法队将常态化开展渔船安全隐患排查，严厉打击各类非法涉渔行为，从严从细筑牢渔业安全生产防线，守护锦州蓝色海岸线稳定向好。
4: 为深入推进民法典学习宣传，强化青少年法治教育，筑牢未成年人权益保护防线，近日临河区人民法院联合团区委、市彩虹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开展青春守护、法治同行、法院开放日活动，解放小学50名师生受邀走进法院，沉浸式感受法治氛围，开启法治研学之旅。
5: 活动伊始，在法院干警的引导下，师生们有序参观诉讼服务大厅，法官细致讲解立案窗口职能、诉讼服务设备操作流程，重点介绍一窗通办服务模式与两状示范文本的便民优势，清晰高效的司法服务流程让同学们直观体会到法院司法为民、公正司法的工作理念。随后，学生们步入庄严肃穆的法庭，法官结合法庭布局生动阐释国徽、法锤的象征意义与法治内涵，法警现场展示警用装备，详细讲解用途与使用规范，并开展模拟应急处突演练。
6: 通过实地参观加互动讲解的形式，让法院工作的神秘、法律知识的抽象转化为直观的实践体验。下一步，联合法院将继续聚焦未成年人的法治需求，让法治阳光照亮每一位青少年的成长之路，为培养知法、守法、用法的新一代贡献力量。
5: 随后，民法典普法课堂如期开讲，青年法官以互动提问切入，结合贴近生活的典型案例，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解读法律条文，引导同学们认清违法危害，学会依法维权。课堂互动热烈，氛围轻松，在问答中让司法知识深入人心，让法治阳光照亮未成年人成长之路。
7: 日前，古塔区委组织部、保安街道党工委联合开展红色文化主题宣讲活动，组织退休老党员面向辖区居民传承红色革命精神，深挖本土历史文脉，讲好专属古塔的红色与人文故事。
8: 在梁士英炸地堡遗址，退休老党员邓宝双现场开展红色宣讲，深情回顾辽沈战役峥嵘岁月，细致讲述梁士英舍身炸地堡的英雄壮举，回望革命先辈艰苦卓绝的奋斗历程。随后，大家来到古塔公园，老党员全程带队宣讲，细细讲解千年辽塔的悠久历史与深厚文脉，娓娓道来古塔区独有的地域人文特色与城市发展风貌。
9: 因为在我们这个

0: 社会里边最需要的就是弘扬一种红色精神。那这红色精神，在我们的公民，特别是青少年的心目中，要扎下根，用它来激励我们，树立我们正确的人生观、事业观和价值观。这样呢，才让我们的人民，特别我们的青少年，树立正确的理想和信念，为我们中华民族的振兴而奋斗和学习。
1: 此次活动将红色革命精神与千年历史文脉相融相生，切实传承红色基因，弘扬优良革命传统，全方位展现古塔区红色底蕴与人文魅力，引导广大市民铭记历史、热爱家乡、凝聚奋进向上的精神力量。
2: 连日来，北镇市农业机械化生产迎来繁忙时节，24万亩水稻陆续开始插秧播种，一幅生机勃勃的春耕画卷正在徐徐展开。在广袤的农田里，处处是忙碌的身影。农民们一大早就行动起来，熟练地将育好的稻苗搬运到田间。插秧机在稻田里有序作业，所到之处，一排排整齐的稻苗被稳稳地插入泥土中。现代化的插秧机极大提高了种植效率，让水稻种植工作更加高效便捷。为确保水稻增产增收，北镇市提前部署，农业部门组织机械技术人员和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为农民提供技术指导和服务，帮助检修种植机械，精心指导从选种、育秧到插秧的每一个环节，确保水稻种植质量。
3: 近日，黑山县住建局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队开展露天烧烤集中整治行动，重点检查沿街餐饮商户是否安装、使用、维护油烟净化设施，严格排查室外引炭、吹炭等行为，引导商户依规摆放桌椅，严禁违规占用公共停车位。同时，执法人员坚持执法与宣传并行，整治与引导并举，逐一对辖区烧烤餐饮经营商户开展普法宣传教育，耐心讲解露天油烟污染、占道经营的危害及相关法律法规要求，督促商户自觉规范使用油烟净化设施，严禁室外吹炭作业，及时清理路面炭灰杂物，清除环境污染及消防安全隐患。
4: 我们依据《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开展此次专项整治，坚持疏堵解核、成效并举、规范提升的原则，摒弃简单化、一刀切管理模式，重点整治商户店外吹炭、露天烤制、占道摆桌、乱堆杂物、违规占用公共停车泊位经营等行为，同步常态化规范城区便民服务点位和公共停车资源，实现环境体质秩序规范，便民利民，优化营商的多重成效。
3: 黑山县住建局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队将持续巩固整治成果，加大重点区域夜间高峰时段巡查力度，健全长效管理机制，践行柔性执法、温情服务理念，全力打造整洁有序、宜居宜业的城市环境。下面播发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第13批。2026年5月21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辽宁省工作协调组向锦州市交办第13批群众信访举报件5件，其中1件依据有关规定不予公开，现按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一览表，详细信息在锦州市人民政府官方网站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辽宁专栏中进行查询。
5: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6: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5: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6: 感谢收看。
5: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30号，星期六。聚焦辽西大地，盘点一周热点，欢迎收看辽西夜新闻一周精彩回顾。三十载风雨兼程，三十载匠心深耕。近日，扎根锦州的汉拿电机有限公司迎来发展史上重要的里程碑，第一亿台产品正式下线。从初创起步到行业领跑，汉拿电机以30年的坚守与创新，谱写了一曲高质量发展的奋进篇章。
1: 走进生产车间，智能设备有序排布，自动化产线全速运转。这里既是企业深耕汽车电机制造的主阵地，也是一代代员工坚守奉献的干事舞台。老员工于宁自1997年入职，20余载如一日，负责全厂设备维修、保养及日常巡检工作，细致排查设备密闭性，检测循环水运行状态，定期润滑保养机械部件。他日复一日的值守，为全厂生产线的连续稳定、高效运转筑牢了坚实保障。
2: 作为30年的老员工，一路见证了公司的成长与这个蜕变，由创业期的4条生产线发展到现在的35条生产线，还有我们为了主创自己的品牌，能够生产出高端的产品，以适应厂商提出的方案，我们构建了更智能化的产品。我们在发电机、启动机年产量由原来的几十万台突破到700多万台，不仅是硬件设施，还是团队氛围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1: 深耕汽车电机领域30年，汉拿电机凭借过硬的产品品质、稳定的供货能力与良好的市场口碑，成功跻身国内外主流车企核心供应链。目前企业产品已配套长城、大众、吉利、宝马等50余家知名车企，综合实力稳居国内汽车电机行业前三。创新是企业发展的核心动能，多年来汉拿电机研发团队紧盯行业前沿，深耕技术攻关，紧跟汽车产业智能化、电动化发展浪潮，为企业转型升级、提质增效积蓄强劲动能。
3: 往后我会更加努力地去完成好我的本职工作，用心去钻研、去学习，敢想、敢于尝试、勇于创新，用年轻人的朝气与活力去紧跟公司发展的步伐，用青春干劲陪着公司再创佳绩，奔赴更好的未来。
1: 而立之年，硕果累累，全心征程，奋楫扬帆。在锦州汉拿电机举行的三十而立、一彩纷呈30周年庆典暨第一亿台产品下线仪式上，全体嘉宾共同见证了这一历史性时刻。随着智能化生产线平稳运行，企业第一亿台发电机顺利下线。从第一台到第一亿台，每一台产品都凝结着一代代汉拿人的匠心坚守与辛勤汗水。这既是企业30年砥砺奋进的实力见证，更是企业深耕主业、行稳致远的最佳答卷。
4: 站在30周年这个新起点，我们会紧盯行业发展趋势，重力发力新能源电机核心技术，用心把产品做精做优，同时加快国内外市场布局，升级生产制造水平，补齐发展短板，

0: 依靠团队齐心协力，稳扎稳打谋发展，主动抢抓市场机遇，大胆突破现有格局。
1: 深耕电商50载，匠心筑梦起新城，坐落于朝阳建平经济开发区的朝阳美乐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以专业的扬声器生产技术，完善的检测体系，将朝阳制造送入全国知名车企与千家万户，用方寸扬声器奏响县域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强音。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朝阳美乐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大家可以看到生产线正在有序运转，工人们正在精准操作，一件件扬声器零部件经过多道工序逐步成型。这家深耕电声领域50余年的企业，如今不仅实现了规模化生产，更凭借过硬的技术实力斩获多项荣誉，成为县域制造业的标杆。朝阳美乐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12年，其前身为建平电声有限责任公司，承载着建平电声产业半个世纪的发展积淀。作为一家专注于音响设备制造的小型企业，拥有4条现代化汽车扬声器和电视机扬声器生产线及检测线，年生产能力分别达1000万只和2000万只，是国内主要的扬声器生产基地之一。近年来，美乐电子发展势头强劲，先后入选2024年度省级创新型中小企业、2025年省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2024年被认定为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拥有11项实用新型专利，产品成功为一汽集团、北汽福田、华晨金杯等知名

0: 200平方米的生性能检测实验室等，通过国际标准环境认证，能实现完整的试验检验。同时，我们注重研发，拥有11项专利，还解决了车载扬声器、抗干扰等行业痛点。加上严格的品质管控，产品一次交验合格率高达99.64%，才能获得车厂的认可。
1: 技术创新是企业发展的核心动力，美乐电子始终将研发投入放在首要位置。不仅搭建了完善的研发检测体系，还通过技术攻关破解行业难题，同时注重员工技术提升，为企业高质量发展筑牢根基。
2: 研发上，我们由技术质量部牵头组建那个团队进行技术攻关，比如2024年落地的扬声器掘金圈腾膜带的项目，经过多次实验改进，大幅提升了产品这个合格率。每周都在组织员工开展那个产品的产品结构，拓展更多高端客户，推动产品向更智能、更优质方向升级，努力让朝阳制造的声音走向更广阔的市场。
1: 50余年深耕不辍，朝阳美乐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以匠心守初心，以创新促发展，力
3: 转化为服务企业推动发展的具体行动，以精准监管、高效服务、靶向赋能，持续优化口岸营商环境，为外贸提质增效注入强劲动能。
4: 近日，2.5万吨进口锰矿顺利运抵葫芦岛港，在葫芦岛海关与朝阳海关深化辖区，
5: 展大局，深化业务流程带道，通过构造港口加内陆联动格局，强化口岸与属地海关的执法联动作业衔接，让大宗商品通关更顺畅，流转更高效，切实把政策红利转化为企业发展实效，助力葫朝两地产业互补联动发展。
4: 这是葫芦岛海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服务区域协同发展的生动缩影。聚焦企业急难筹判，葫芦岛海关持续优化口岸服务，多项举措入选2025年全国服务企业在基层典型案例。针对通关堵点，推行双向前置、边卸边港，立足兴城泳装等地方特色产业，葫芦岛海关精准破解跨境电商发展难题，常态化开展关长送政策上门，实行企业备案快速办理，开展专题业务培训，助力6家企业实现跨境电商 B2B 首单出口。一季度，泳装跨境电商
6: 农业全产业链企业联合专业水产专家团队，成功攻克盐碱水质改良技术瓶颈，让沙地荒滩变身虾蟹养殖良田。
7: 在咱们这个辽西的这个水产养殖界，我们养殖业我们要填补这个空白，填补这个空白，我们要做到
8: 那是荒废的，那我们就综合利用起来，既能改良土质，也能把水质利用好，这是两个考虑。那么经过7年的融合呢，能生长，适合小农生生长。
6: 项目计划明年打造万亩养殖基地，同步申报绿色有机地，
9: 补了张武县特色水产养殖方面的空白，更是落实我县绿产城同兴、民企县同富战略的生动实践，既盘活了闲置坑塘，巩固了防沙治沙成果，又优化了产业结构，让农户和村集体的腰包鼓起来，打造地域特色品牌，助力乡村振兴，实现了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双赢。
3: 随着
6: 内如繁星般罗列，各类商品琳琅满目，从特色美食到创意手工艺品，从潮流服饰到趣味小物，应有尽有，满足着不同人群的消费需求。
10: 我感觉这个夜市跟其他夜市差别还是挺大的，就首先我们这个小吃我感觉还挺文艺。
6: 自开市以来，夜市客流量不断攀升，极大地带动了周边餐饮、住宿、交通等相关产业的发展，也为众多摊主带来了不错的收益。
11: 我做的每一步他都能看着，所以说他不用说的去考虑什么食品健康问题了，所以说对我这块儿
12: 这里包括餐饮、文创、非遗等等，而且今年特别推出了手作这个环节，让游客可以沉浸式的体验，停下来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东西。今年的整体客流量和受益较前一年都有一个稳定的增长。

0: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辅助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1: 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遇见不一样的您，欢迎您。我国民法典诞生在中国进入新时代之后，是新时代民主化、科学化立法的典范。基本法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求，维护市场主体平等地位，确立市场法权基础，促进合同交易，保障诚信和公平的营商环境。民法典关系着我们每一个人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

0: 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
1: 快快快，出去出去出去，

0: 实操，多训练，
1: 见火不慌，抬手就灭。
2: 耶！
3: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的生根发芽，不惧艰辛，春耕，夏耘，秋收。

0: 昏。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8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波访谈，我是海波。春潮涌动辽西大地，沃野千里，抢抓农时。当前呢，正是锦州春耕备耕的关键窗口期。
1: 采用膜下滴灌水肥一体化技术，让种植效益更有保障。田地里工人们分工协作，动作麻利，浮苗、栽苗、覆土等工序没有丝毫马虎。
2: 我们这是标准化种植，实施的是膜下滴灌。水肥地化，
1: 春天就能完成全部崖块准备工作。作为临海市重点农业乡镇，目前右卫镇全镇春耕生产已全面铺开。
3: 走进易县城关街道五里屯村的花生种植田，平整的土地一望无际，农机手驾驶着播种机在田间来回调，大力发展花生产业，持续推广花生集中连片规模化种植和先进栽培技术。易县花生成功获评地理标志认证，成为当地特色农业名片。春耕孕育希望，承载着村民的增收梦想，也勾勒出了乡村产业兴旺的。
0: 就特别关心这个春耕的事儿，能不能结合咱们锦州的实际情况，和大家说一说今年的春耕备耕的总体思路呢？
4: 今年呢是十五的开局之年，春耕呢作为全年的农业生产的第一步，起步呢好不好？扎实不扎实呢？直接定下来全备耕呢，当成全年呢三年工作的开篇关键战役。不搞虚功，只求实效。核心呢就是稳生产，保丰收，促增收，助振兴。首先呢，抓好春耕是守住粮食安全底线的根本。我们始终啊扛口，只有把春季的基础打牢，才能呢从容应对干旱、农资波动。这些呢不确定的风险，稳稳的守住呢口粮的安全底线，交出咱们锦州粮食保供的这个答卷。其次呢，春耕直接连着老百姓的这个钱袋子，对，同时呢，春耕期间的这个农机作业，农资的售卖，田间的务工，还能带动呢本地就近就业，让农民呢多渠道征收，实实在在的靠种地呢赚到钱，稳得住。最后呢。这也是我们呢自我加压、再创佳绩的底气。但在十五五的新起点呢，我们呢有基础、有经验、也有信心，借着春耕的这个良好的势头，可以向着呢更高的生产目标冲刺。我们力争啊，今年的粮食产量能够再上一个新的台阶。
0: 其实呢，春耕备耕工作啊，面广量大，涉及到包括有没有一套成熟的工作体系，能够确保各项工作落地增效呢？
4: 确实哈，这个春耕啊涉及到方方面面，可以说呢千头万绪，最怕的呢就是责任悬空，工作滞后。所以啊，今年我们没有呢粗放的推进，而是搭建了一套

0: 产量啊，这些硬指标逐一的分解到各个县市区啊，再由呢县市区呢细化到各个乡镇，落实到呢每一户农户啊和每一块的田地，做到呢人人都有任务，块块呢都有指标，坚决杜绝呢出现这种模糊的地带。其次呢就是动态的摸底，使整地播种还有田间长势等情况。同时呢我们还联合呀发改和供销部门动态的调配物质，确保呢农时不等人啊，生产不耽误。最后呢就是呢精准的服务啊，对症解决问题。春耕期间呢，我们市农科院还有各级农地站全员下沉，不搞呢纸面上的辅导，全面的扎根到第一线啊，不仅呢开展这个田间的现场教学和线上答疑，以及呢种植观摩培训，同时我们还结合呀本地的土壤伤情情况，调研走访啊这个农资门店，还有这个种植合作社春耕生产呢有条不紊啊稳步推进。
1: 您看春耕备耕期间啊，种子化肥等这些农资问题应该是我们农民朋友最关心的事儿了。大家最担心就是这个农资能不能买得到，买的优惠，用的放心。那侯局长能不能结合咱们辽西
0: 超超过了九成物资储备啊是完全充足的。那么价格方面呢整体还是比较平稳的。只有少部分的农资呢有正常季节性的小幅的上涨。那么市场的流通秩序良好，质量上啊我们也是严格的把关。开展常态化的监管和专项的整治，重点是严查进行转基因的快速检测是55份，结果呢全部合格，我们坚决守住了农资的质量关，保障了广大农户的权益。
1: 随着现代化农业的发展啊，现代化农机已经成为春耕生产的主力军，更是咱们推进农业现代化、解放农民双手、高效耕种、提质增收呢。
0: 我们主要是呢从这个农机检修、安全宣传、农机投入、安全监管这四个方面全力的保障啊农机安全高效的投入春耕。在春耕之前呢，我们组织啊四县两级的农机技术员下沉到合作社9万台，完成机耕整地634.52万亩，机播573.28万亩，全程机械化作业呢大幅度提升了这个春耕的效率。同时呢我们还常态化的开展农机的安全检查，从源头上啊杜绝安全生产事故，保障了春耕，
1: 更是提质增收的关键。那很多农民朋友啊想把地种得更好，但是就是缺乏这些专业的农技指导，不知道怎么包括科学施肥啊，怎么防治病虫害啊等等，也不清楚哪些技术适配于咱们锦州的这个耕地条件，头让我们的农民朋友学得会用得上。
0: 我们全面的深化一线的话农技服务啊，全力打通了农技推广的最后一公里，摒弃了传统的那种那个被动答疑啊，我们呢实施呢主动的上门服务。咱们市农科院呢各科研所精准的发力，累计同时呢我们发放呢各类的技术手册和指导卡，手把手的教农户呢科学种植。同时呢我们还把试验基地啊引进了这个各类优良品种，开展呢对比试验，筛选出呢最适合锦州土壤啊气候的这个优质高进呢35.41万亩的这个高标农田的建设啊，优先规划呢建设水源的配套工程，提前完工啊，投入到咱们的春耕使用，有效的提升了咱们农田的这个抗旱的保障能力。此外呢我们还全面的排查梳理啊全市的这个机井正常运转，为咱们农作物的生长啊保驾护航。
1: 听了您介绍了这么多的保障举措，相信我们农民朋友心里一定能够吃下这个定心丸。那眼下正是春耕大忙的时节，目前咱们全市春耕备耕的整体进度怎么样，给我们说一说，推进的顺利吗？

0: 率呢也是特别高。从种植的规模来看呢，我们实现了超额征收。省里啊给我市下达的这个粮食播种面积任务呢是548万亩，我们呢又自家压力啊设定到这个549万亩的这个目标。从目前来看呢，农户意向的播种面积呢这个超额完成。能够感受到啊，大家今年的这个种粮和种地的热情呢是越来越高了。从播种的进度来看呢，这个春耕工作啊还是在有序蓄势推进。当前呢，全市正值春播的高峰期。据呢农情调度，截止到目前，我们全市水稻呢是6万亩，大豆呢达到了1万多亩，薯类呢达到了5万多亩。大田玉米作物啊播种将在5月下旬呢全部结束，整体的进度呢非常顺利。
1: 太好了，我听说去年咱们黑山县推行的一地三收模式就不错。
0: 我们专门邀请到呢中国农科院、沈阳农业大学的啊专家团队，结合我们锦州啊土地的特点呢进行反复论证，落地了小麦、玉米、大豆带状复合种植模式。简单来说呢，就是三种作物啊高低搭配，立体种植。去年呢黑山的这个试点效益啊十分突出。以往啊单种玉米呢一亩地的产量大概在1600斤左右。采用了这个一地三收的模式以后呢，玉米的亩产呢能够达到这个1300斤。同时啊，我们还能收获呢700斤左右的小麦、粮啊、体脂、蒸效、富民的这样的一个有力探索。这样做呢，既守住了粮食安全的底线，又拓宽了农民的征收渠道啊，让春耕生产呢既有产量，同时呢做到更有含金量。
1: 通过局长咱们今天的交流，我们也了解到锦州在春耕备耕，那么未来咱们在春耕生产和农业高质量发展方面还有哪些长远的规划呢？
0: 今年呢春耕备耕呢是15农业现代化开局的这个奠基之举，不仅筑牢了粮食的安全根基，激活了农民的这个种粮动力，更为锦州啊当用一计，稳步的扩大呢高标准农田的建设的规模啊，持续优化种植结构，大力推广呢一地三收等高效的种植模式，不断的完善呢农资啊农机农技全链条啊这个保障体系，以春耕生产呢为起点，持续当春全面振兴的新篇章。
1: 好的，谢谢您何局长。
0: 好，谢谢您主持人。
2: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在今天的自然档案中，我们将带您去了解动物们的饮食文化。除了每天的正餐以外，狂吃大餐与细品小吃是完全不同的。

在动物美食家的世界里，一只小老鼠、须鲸或者是蚂蚱，通常都是美味的小点心，是生活中不可缺少的日常小零食。

母亲停止了哺乳，她感觉她的孩子们应该尝试一些新的食物了。有时他必须硬着心肠来拒绝这些粘人。只不是这只野猫与其他小型掠食动物一样，只喜欢独自外出，他不愿意与他人分享美食，吃小吃是私事。与所有的猫科动物一样，野猫非常灵巧，它的领地包括林地、灌木丛。说到吃，野猫算得上是专家了。这只猫正在迷宫般的植被下寻找这种美味的肉食。它们偶尔也会捕食鸟类、蛆精或是昆虫。不过，真正让它们垂涎三尺的还是老鼠和野鼠。今天的第一顿食物，这只猫似乎不想尝试新的口味，看起来每天吃相同的食物更合它的心意。在西班牙，每家店都有自己的特色小吃。香猫是肉食性哺乳动物，不过它们的口味并不挑剔，在食物庞杂的地方，它们也算是杂食性动物。

尽管他偏爱带毛的小吃，不过他的食性也可以说是投机的和随意的。香猫不会拒绝，它的爪子是可以收起来的，夜间视力也非常出色，这都是它捕食老鼠的武器，而老鼠也是它最爱吃的零食。根据生活区域的不同，香猫有两种，一种以小型哺乳动物为主食，另一种鼠这样的啮齿动物是它日常食谱中最重要的食物。他知道老鼠藏在哪里，而且捕猎的技巧也很高超，小吃也会不一样。同样道理，水生环境也会有自己独特的小吃。像凤尾鱼和银鱼这样的小鱼，就是各类美味的一面，比如龙狮的幼虫就是这样恐怖的美食家，它长得很像蜈蚣，凶猛贪食，口气挥舞起来就像是疯狂屠夫的大刀。他们把口气刺入猎物的体内，注入含有毒素的液体，把猎物溶解成液态。尽管他很贪婪，但

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摇篮，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0: 一群黄土。大草原的狂野不羁在他们的血脉中驰骋，他们的豪迈在辽阔的大草原上挥洒自如。是什么夺走了这些曾经活跃的生命？
1: 今年冬天的雪下得特别大，大部分地区的积雪达到了80厘米厚，有些地方甚至超过了1米厚，所以今年冬天的温度非常。
0: 酷寒并不是他们面临的唯一的威胁。这只黄羊死于捕食者的猎杀，

在几个小时的挣扎和嘶嚎后，他终于生下了小羊羔。新生命的诞生真是一件美妙，饲养便于迁徙的家畜。对游牧民来说，最重要的家畜莫过于马、牛、绵羊、山羊和骆驼了。绵羊是最常见的家畜，这只疲惫的老狗曾经在草原上往来奔走，它从小就陪在主人身边，至今已经有15年了。对游牧民来说，家犬就是家庭的一份子，所以家犬死后，牧民会将游牧民带着家畜在草原上四处流浪，寻找牧场。他们随着时节变换迁徙，这片草原上的夏季不到2个月，在短短的2个月里，鲜花怒放，花粉飘飞，花海越开越大。夏季对鹭鸟的食谱基本上是鱼类和两栖动物，这只鹭鸟今天捕到了不少的蝾螈和蝾螈幼体，即便它们身体滑不溜秋，鹭鸟也能靠着尖尖的长嘴将其精准捉到。

0: 我国民法典诞生在，
1: 既然是老同学，你应该更了解我。这表啊，最讲究一个准则，有刻度，有准则。
2: 爷爷说的没错，快，我父亲去。

0: 日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1: 我是刘若英。
0: 练兵会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

0: 那就别让我疼了。
1: 行了，错了，
0: 知道错了，行，知道错就行，那去把秀秀接回来啊。
2: 快去！
3: 顾云小姐，刘秀秀在哪？
4: 好像在那边，你去看看吧。
3: 啊，那边好，谢谢啊。护士小姐，啊，你看见刘秀秀了吗？
0: 秀秀，秀秀刚刚还在那儿呢，应该出去拿东西去了。
3: 行，那我在这儿等会儿她。
0: 先停留，你还是赶紧走吧啊。
3: 哦，行。
5: 昨天闹得还不够吗？每回都说要来帮忙，哪一次不是帮倒忙的？
3: 我肯定不给你添乱了。哦，对了，
5: 来几个鬼子啊？嗯，
3: 就算四个吧。
5: 四个，好啊。以后你每都……
0: 舅舅，怎么哭了？
6: 秀秀，秀秀不哭了啊，别哭了。今天奶奶呀，让她过来给你磕头认错，要不这么着吧，秀秀，快给秀秀道个歉。奶奶家里大清早的，秀秀，给你道歉了。
3: 奶奶和爸妈都想你了，你回家住吧。
6: 最关键的一句话，
3: 奶奶说你再不跟我回去，把我也轰出去。
6: 说什么呢？秀秀，他昨天出城乱跑，被鬼子给抓住了，好不容易死里逃生，现在没缓过来呢。他今天真是诚心诚意向你道歉的。
3: 你不是不说这事儿吗？
0: 香香，我跟你们回家。
6: 真的？
0: 不过，你得答应我一件事儿。我想把金凤还有这里的护士都带回去吃顿饭，可以吗？
7: 陈兰，还是我来吧。
8: 你过来。
7: 刚拿那还没走。
8: 就是啊，来这么多天了，他不是弄心虚去了？在这儿干嘛？他是做不着的呀。
9: 真是个瘟神。

0: 到哪儿把这货人了呢？不回去就不回去吧。他们失措，巴不得他一。
1: 那你看，哎呀，原来这几天我们吃的饭都是顾长官做的。你看，这那句话怎么说来着？叫
2: 三生有幸。
0: 就你知道，
1: 三生有幸啊，三生有幸。
3: 我只负责烧火，烧饭不负责。
0: 这看起来你挺机灵的，人情世故你不是不懂，对吧？我们家香香要是跟了你，我也就放心了。
3: 你别老把我跟你家那个混世魔王扯在一块，行吗？啊，
0: 你别不承认，你们两个多有缘呀！
3: 你想看我笑话？
0: 你怎么这么想呢？我这是来帮你的。
1: 我，哎呦，哎呦。烧火最忌讳的就是急，你看你急的，哎呀，这草都塞满了，你塞满了，火就压。
0: 要是什么都不会，早就饿死了。还像你啊，贵人家的大少爷，衣来伸手，饭来张口。
3: 你别得意，我学得很快的。
0: 学，好好学，好好学吧。
4: 啊，奶奶。我在医院这些天多亏了这些护士姐姐照顾我，所以我想今天带他们回家吃顿饭。
5: 哎，应该的，应该的，
6: 应该
5: 的，
6: 应该
5: 的。
6: 好，
5: 我给你们准备茶喝点心。
7: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4: 谢谢，谢谢，谢
3: 谢。我觉得，好香香，你帮我去问问他，求你了，就这一回，啊。
4: 哎呀，好吧，好吧。
8: 来，
9: 金凤姐，你跟我上楼去一趟吧，我给你看上东西。
8: 什么东西啊？
9: 哎，你慢点，
8: 你先跟我过来，我正忙着洗菜呢。秀秀，
9: 等
8: 秀秀，什么东西啊？还藏得那么隐蔽？
9: 找到了。
8: 这镯子真漂亮，
9: 送你的。
8: 送我的？这不年不节的，干什么送东西给我啊？你说什么？
9: 来，

0: 问什么呀？我刚要去找秀秀，我就看见那个秀秀拉了金凤进屋了。
1: 那你追上去问呀？
0: 你是不是傻呀？我都跟你说了，我刚
2: 误会了。你别看他喜欢调皮捣蛋，其实他心地是很善良的。你现在觉得他浑身上下都是毛病，那是因为他还没长大呢。
3: 这跟我没关系。
2: 静风姐，静风姐，你对伤员、对病人、对我都很好，可是为什么就对小满这么无情呢？
3: 秀秀，我和小满是朋友，是同学。如果他生病住院或者打仗受伤了，我会尽心尽力的。真话都是不好听的，我只是不想骗你，也不想骗小满。
1: 小满，我去一趟，注意形象。小正，我陪你去一趟。
0: 金凤。
3: 小满，你不用担心，秀秀她没有说你坏话，正相反。

0: 小小真是个惹祸精，我姓王，谁跟他有什么关系？
1: 又怎么了？没事，说了两句，小心眼儿就进去了。你们俩啊，没有怎么跟石头块一样硬的。
2: 还真是他，我这刚好我多少都没有啊！真是好吃！来坐这儿，你们不认得我了，今天你们来站着吃啊！
3: 哎，秀秀，秀秀来
4: 来啦！
3: 尝一下蜜枣，
4: 能吃吗？
3: 能不能吃啊？
4: 这是芋头，坐下
3: 来，夏夏，
4: 来吃。
5: 都是好，就是好，就知道吃饭你们伺候。也不是，伺候
6: 你我愿意。
5: 能不能别坐着吗？
7: 对
6: 你好也有错吗？
7: 小秋，
8: 我来，
7: 我来，我来，
5: 给咱家送点东西。
7: 什么？
5: 没事，
7: 秀秀，快快快！
5: 老远的，你看您这长沙怎么变成这样了？连露台也没有。没事，我来，我来，我来。
7: 哎呀，太辛苦了，你说拿这么多。
5: 没事。石奶奶，说我留不住客人。
7: 哎呀，这太对不住你了。
5: 哼，他呀，也就会这两手。石奶奶，您看，这长沙城现在也不比从前了。与其咱们在这担惊受怕的。
7: 还不如回到江滩老家去。婆的了。啊，要不让香香跟小满跟你一块回去吧。哎呀，这俩孩子最近啊受了太多惊吓，让他们回去压压惊也行啊。
9: 这倒也是个办法。大爷爷最愿意听起我们说起香。
7: 是啊，妈，香香最近为了承志，和他姐夫的事儿都瘦了一大圈了。
9: 我看着都心疼。好吧，孩子都大了，你们去问问他们，他们要是愿意回去，
10: 爷爷没见着我们，肯定不会死心的。可是姐夫临走前要让我照顾好这个家，我哪儿也不会去的。
9: 这家里有我跟秀秀呢，你就放心吧。再说了。
10: 你成天这迷迷瞪瞪的，你能帮上什么忙啊？你们两个都是小坏崽子。
9: 姐，这不是我不告诉你，这个毕竟关于小满的个人问题，我吧也不太好跟别人说，我也不能说，我坚决不能说。行，不想说就不说，钻牛角尖了。
10: 他这个驴脾气能想出什么名堂？
9: 所以啊。 再纠缠下去啊，指不定他闹出什么事儿来呢。哎呀，别东想西想了，听姐的话，赶紧收拾东西，明天一早啊，跟小秋走。这么快？
11: 夜长梦多，到乡下怎么收拾这个小兔崽子？
12: 跟你说，这乡下不同城里，你有什么看不惯的地方，忍着点，别惹麻烦啊。
13: 听见没？到了以后啊，你们记得先到祠堂去拜祭，别让别人觉得我们不懂规矩。乡下对孩子管。
14: 你看，这就是咱们胡家阿姐香香建房的米铺。上次放火的时候都怕他们遭到伤害，我就没。
15: 进来吧，给老祖宗磕个头，烧个香。

0: 湖湘乡前来祭拜列祖列宗。湘乡能嫁到好人家，不要让他们受苦。
1: 带的发饼，要不是长沙被烧了，我们还能搜罗点更好吃的东西呢。
2: 不是，
3: 慢点儿，慢。哎，小马，
2: 啊，
3: 这是不是果园啊？
2: 哎，真的呀。
3: 哎，香水，那边还有果子吗？
2: 没了，
3: 我去看看去。
2: 不是，哎，不能去，这
3: 啊，
2: 不能去。
3: 怎么了？
2: 天快黑了，
4: 皮又痒痒了，是不是？
2: 啊，不能动手哈，不能动手，
4: 走远点。我说你们两个是一个一个上的还是一起上？
2: 你们好好，我来教育你。
5: 不能
2: 动手。
4: 对，你下辈子你也打不过我。
5: 放开我，
4: 服不服？啊，
3: 干嘛呢？别闹了，干嘛呢你们？
4: 静言，你怎么来了？不是让你在家看着奶奶吗？
6: 你奶奶又犯病了，满屋子乱跑，谁也拉不住，一不小心没看住就又跑出去了。
2: 你怎么？小江，小江，哎，小心！小江，小心！
3: 哎，
2: 不是说尿的慢点了吗？
4: 哎呀，看着我奶奶甩了你一身鼻涕眼泪，来，哥给你把衣服洗洗。
2: 不，着急。
4: 嘿。刚我多乐意伺候你一样，我就热脸贴你个冷屁股。
7: 秉义，
1: 奶奶为什么把小满一会儿认成老官，一会儿又认成他儿子呀？
6: 说来话长，咱们胡家虽然家大业大，可人丁不旺，长子辈的就只剩下长庚叔一个人，和香平少爷的爹一心要出去革命，没空打理家里的生意，于是就都死在。大家都没心思去了，当然不高兴了。他
2: 怎么不早说呀？我也想去。
1: 你参加什么呀？怎么一个个那么喜欢打仗啊？急着去送死啊？
8: 我看你们快点洗吧，吃饭时间快到了。一会儿
2: 大爷爷，咱们就不受欺负。
1: 行了，你别贫了，赶紧收拾收拾，要不然小结巴又给挨骂了。快！
2: 我看你不让我叫咱小结巴，你还叫，赶紧弄点什么。哎，长辫子姑娘，你叫什么呀？
9: 给我，喂，给我！
8: 哎，长官，您别想不开。
9: 我是你们长官，难道不听我的话吗？
2: 长官，您说的对，我们当然得听。可是，您哪会做饭呢？你
9: 我怎么不会做饭啊？我都学会烧火，怎么不会做饭？叫你们给我，
8: 那你烧火呀？你这。
10: 来来来，

0: 你要关就关吧，你关不住我。
1: 星水，你在祠堂里守着，他要是再跑出来，我打断你们两个的腿。
2: 都是我上辈子作孽太多，这辈子讨债的都来了。大爷爷，您别生气了，香平哥他一定会想通的。
1: 大爷，依我看，九哥给他找个堂客，他就不想打仗了。嗯，还是你们两个懂事。 知道怎么体谅老人家，有些事情也不应该再瞒着你们。你们俩跟我来吧。当年你长空大伯，也就是您回到了长沙的娘家。 几十年了，他就算过得再苦再难，都不肯回来。我每年都派人到长沙去，想把你们接回来，继承家产。可是人怎么去的，又怎么给我轰回来？
0: 长沙都烧成这样了，奶奶都不肯回来，何况太平时候呢？我明白他是怎么想的，当初他叫他胡家来，我就不同意。唉，他就一直记着，觉得是我瞧不起他们母子。奶奶凭了一手好手艺。
3: 把我爸爸送到了读大学，也让我们这些女孩上了学呢。
4: 提起胡氏奶奶，大家都举大拇哥夸呢。哎，他们走了多久了？
5: 这才刚走呢。哎，
4: 这一座城吧，烧成了灰，上了天，要几个月才落得完呢？你一边擦，他天上一边掉，擦了也白擦。
3: 哎呀，奶奶，你看看这小家伙，天天到处乱蹭的，我也没办法。哼，跟双胞胎小时候一模一样。那个时候天天追着屁股后面洗衣服，热天还好，一到了冬天呢，不止一双手吧，全是血口子。
4: 所以奶奶啊，你现在应该想他们的福了。
3: 是啊，我好不容易把他们两个拉扯大，我还没享上福呢。
0: 有人就想抢，哼，没那么容易。你们奶奶确实是有本事，养了几个好孙子，尤其是你们两个，人长得好，聪明，懂事，孝顺，我喜欢的不得了。哼，大爷爷。
1: 我们之前一直没能来看您，真是对不住了。嗯，我都这么大岁数了，土都埋到脖子上了，过去的事没什么好计较的。就是有一件事我放心不下，你们都看到了。胡家本来就人丁不旺，再加上年轻的还死在我前头。

0: 我没法向祖宗交代呀，
1: ，
2: 这都是命啊，我也没有办法，只能留一个算一个了。秀满啊，我们家大业大，足够你一世吃穿不愁，留下来吧，别学他们一门心思的往外跑。哎，你看他干什么呀？香水不争气，香瓶又不务正业，年轻这辈就剩下你一个人了，你不出来承担，难道我还交给别人呢？长沙的房子虽然好，但那些都姓薛，你们算是寄人篱下。你们姓胡，只有这里才是你们的家。
1: 胡大少爷，倒是说句话呀。
0: 奶奶还没回来呢。
2: 等你接了我的班，掌管了胡家，再把他们接回来，啊，让你奶奶享你的福。
0: 舍得长沙吗？
2: 那有什么舍不得的？长沙那么乱。
1: 大爷爷，他呀是舍不得长沙的妹子。
0: 就你多嘴，我舍不得妹子，你还舍不得你那小男人？
1: 什么小男人？那是我未婚夫。
0: 人都死了，你还能为他守一辈子话呀？
1: 我们两个根本就没结婚，要不是那场大火。
2: 可怜的孩子，别难过了，啊，大爷爷，再给你找个好人家。
1: 大爷爷，我们不是那意思，您就别操心了。
2: 没什么不好意思的，不用你操一点点心，放心吧。大爷爷，我心里有数。
0: 哼，他把你假人了。
1: 都怪你！
0: 啊，
1: 都怪你！
0: 哎，你，
3: 小满，
0: 嗯，
3: 你说刚才大爷说的不是认真的吧？
0: 怎么不是认真的？老人家呀，都喜欢乱点鸳鸯。上次，从奶奶那儿，全家都逼着你和盛春树结婚。
3: 那怎么办啊？咱们要不赶紧回长沙吧？啊？
0: 着什么急呀？心里有人。可你的心上人在前线打仗，你鞭长够不着啊。
3: 行了，鞭长莫及。哎，过来，你刚才说什么来着？什么鞭长莫及啊？什么前线打仗啊？小胖小子，
0: 害羞了吧？心虚了吧？激动了吧？谁吆谁乱套，谁脸红谁
3: 去。再说一遍，有这么我打你啊？啊？
0: 不分呐，不分呐。我跟你说啊，这种事儿，大爷一人怎么可能做主？就算他不问你，也得问问奶奶和爸妈吧。他再怎么独断专行，也不能乱了规矩，啊？连父母都不通知就把你给嫁了？
3: 对呀，反正奶奶肯定不会同意的。
0: 就是。再说了，大爷现在正愁找不着机会跟奶奶和好呢。他不敢做得罪奶奶的事儿。
3: 听你这么一说，我倒松了口气。刚才真把我吓一跳。对了哈，胡小满现在做了大少爷了，这说话也利索了，脑子转得也快了，是吧？
0: 别提这事儿了，奶奶知道啊，肯定得气死。
3: 你知道奶奶生气，你还敢乱答应？
0: 我哪答应了？你说长这么大，突然变成了有田有地有铺子的大财主，谁不都得傻一阵子吧？
4: 香香小姐，香香小姐，
1: 静莹，你怎么来了？不在家看这香瓶？
5: 还是我们这儿好玩吧？
4: 小满少爷，我想求你帮个忙。可是香瓶少爷不让我找你们，你们可一定要替我保密啊！
5: 他不让你找我，那这忙我帮，一定帮。

0: 于俊少，你们话都没有。静言，咱们都是一家人，别那么客气了。只要我们能帮上的，一定替你去办。
1: 远了不敢说，在湘潭胡家村的一亩三分地儿，没有能拿到我的。
0: 其实也不是什么大事儿。你们能不能帮我去跟大爷爷求个情，让他把湘平少爷放出来？
1: 又是为了那个刺猬头啊！静言，这个事儿吧，不是我们不帮忙。依我看，这是湘平自作自受。他要好好在家待着，不去投枪，大爷也不会罚他呀。
0: 那他溜出去又不是贪玩，更不是做坏事，不应该受罚的。他这不做坏事比做坏事更可怕。你想想。 战场上的枪炮可不长眼，他要去了没能回来，撇下三奶奶一个人，那怎么办呀？我奶奶就是因为我大伯的事情伤了心，才和老家这边的人啊不相往来的。小满少爷。
2: 走吧，走吧，嗯，走啊！我看你啊，真是无药可救了。我以为你心里只有金凤一个人，没想到你这么快就变心了。
3: 呀，我那叫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怎么扯到媳妇儿身上了？
4: 湘江小姐，哎，
2: 扯了吧！我看你啊，真的漂亮妹子，你看那个拦着吧。
3: 嘿，
2: 你们可来了，把我骂死了都！
3: 你们两个狗屁膏药怎么到哪儿都甩不开啊？
0: 滚远点儿！我们是来找香水玩的，用不着你，急什么动啊？
5: 是不是静言？
0: 吴小满，我告诉你，你敢碰静言一下，我出去揍扁了你！等你出来，静言妹子早嫁人了，要揍我的也是她的老花，轮不到你。吴小满，别开玩笑了！
5: 哎，行了行了，别砸了，你砸有什么用啊？这外面上着锁呢。
0: 你呀，还是好好听听我们劝你吧。
3: 嗯。
4: 你现在呀，去给大爷爷磕头认个错，跟他发誓再也不动参军打仗的念头。弄
3: 了半天，你们是给大爷当说客的。他
0: 们是来帮你想办法的。
3: 香水，你傻呀？他们是大少爷大小姐的，只是想看我笑话罢了。
4: 哎，静言，信不信？你跟我接个吻，我保证你们家湘平少爷反正木门冲出来的。
3: 吴小满。
4: 接吻是什么呀？什么时候？还有这心思呢？一件正经事儿都没有。你们再这样吵吵嚷嚷的，大爷待会儿知道了，咱们都得倒霉。那怎么办呀？给他出主意了，他不听，非说咱们是来笑话的。我能怎么办？
0: 湘平少爷，你就说两句软话吧。
4: 我没错。你认个错也不会掉块肉。
3: 我没错。
4: 没人说你错，可你不认错，大爷就不放你出来。 在这个小黑屋里关你个十年八年的，你也没有脾气。等鬼子把全湖南都占了，你出来还有什么用？我姐夫常说，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但这句话呢，还有后半句。这个人呢，不愧一辈子在屋檐底下待着。等有一天自己盖一间大房子，棚顶高高的，就不用低头了，知道吗？ 都说你是全村最聪明的，不会连这都不明白吧？啊，
0: 静言，哎，
4: 你去替我给大爷带个话，说我想通了。
0: 好，我这就去。
4: 等等，刚才还宁死不屈呢，没过半天就好了，大爷肯定不信。
0: 那怎么办啊？
4: 这样，香水，你去跟大爷说，说湘平少爷病了，先给他放出来治病。
0: 行，
4: 哎，等等，胆子太小。静言，还是你去吧。
0: 我也有点怕。
4: 这是救你们家湘平少爷，你要再怕就没人能行了。
0: 行，我去。

0: 陈平少爷，装病不用我教你了吧？
1: 半夜，县里的掌柜有事脱不开身，派人送信来说，这军队又来谈买军粮的事了。
2: 这事没得商量。
1: 我觉得他们跟别的驻军不太一样，在街上买东西呢，也从来都是客客气气的，也不拖不欠，也没有说强压价。
2: 我也没说不卖给他们。我不是叫你把城里你乡的500担给他们吗？
1: 那军需官说了，说他们现在啊正在招兵买马，这500担米根本就不够用。他还说，整个湘潭县城就属咱们胡家的米店规模最大，您出货量也最多，需要您来支援抗日呢。
2: 每次买米不是这套说辞。你上次又不是不知道，米仓刚从我家出。
1: 那县城的米店虽然表面上都在看咱们家的动向，其实心里还是想卖给他们，支援他们抗日嘛。咱们这么坚持不卖，这市面上已经谣言四起了，有人说，反正说的挺难听。
2: 他们说什么？日本人来了，我就一把火把他全烧了，一粒米不给他留。要是再有人嚼舌头，你就把他领到这儿。小秋啊，
1: 哎，
2: 你觉得香香这姑娘怎么样啊？
1: 挺好的。
2: 香香和小满这两个孩子都不错，尤其是香香，难得心，始终能想着咱胡家。依我看，香平要是不争气，他们两个将来可以接替我掌管胡家。
1: 大爷爷，你说这小满是咋？
2: 得想办法把他们两个留在湘潭。
1: 您的意思是？
2: 小秋啊，既然你觉得香香不错，你就把她娶过来，将来你在全家做主。说我跟你说过多少回了，你就和我的亲孙子一样，没有人瞧不起你，也不敢有人瞧不起你。香香是在城里长大的，喜欢洋派，这有什么呀？明天你也买俩。一个女孩子家婚姻大事哪有自己做主的份，就这么定了。至于小满，我看静言不错，模样漂亮，性子也温顺，他俩般配，这么定了。有什么事啊，我担着，只要胡家不散，拆了我这把老骨头都成。
3: 吴小满，我发现了啊，你正经事儿还没一个精通的，这歪门邪道啊。那你可以劝他不要总想着离家出走出去打仗啊。你为什么叫他撒谎不听大爷爷？你就是想偷着把他放出来，是吧？
4: 知道还问。
3: 我还知道，你呀、想让香平替你杀出一条路来，你跟着这条路一起跑，是不是？
4: 你能帮我们偷辆驴车吗？

0: 驴和马都是小秋哥亲自喂的，少一撮毛他都能发现，从他眼皮子底下什么都偷不出。
1: 那就干脆跟他摊牌，求他帮忙带我们走。
2: 算了吧，你这么一个大美人嫁给他，他敢放你走？
0: 就算是大爷让他去杀人，他都肯的。
3: 胡家怎么全是这种怪胎呀？
1: 要我说，没驴没车又怎么了？咱不有两条腿吗？大不了走回长沙。
2: 啊？
1: 你想留在这儿娶她吗？用我的。这样了吧？
0: 这样行吗？我可从来没说过谎。
1: 没问题，一回生二回熟嘛。再说了，你这算是做好事儿，你不光救了我们，你救了你自己啊。这最主要一定要哭得惨一点，越惨越好，要想办法把大爷的注意力全部都集中在香皮哥身上，我们逃跑呀也就容易很多了啊。我看你这样我还是不放心，你这样你给我哭一，我先看看啊。啊，真一点。对对对，流出来流出来，就是这样就是这样。行吗？是不是沙沙的感觉？
0: 嗯。
1: 记住了，你告诉香平哥，这事儿一定得保密，我们就算扯平了。赶紧去吧。
4: 大爷爷，大爷爷，大爷爷，不好了！大爷爷，香平杀人不行了！
5: 怎么了，孩子？把话说清楚。香平怎么了？
4: 上吐下泻，抽烟，是三奶奶。大爷爷，香平上面要是有个什么三长两短，三奶奶这房就绝后了。
5: 你胡说什么？
4: 你不也是，到了长沙也变成光溜溜的棒槌头才。
2: 少说几句话，留着力气走路吧。要不是你，我早翻过这个山头了。
4: 五十步笑百步，你也好不到哪儿去。
2: 我好歹能坚持。你呢？喝多几步道啊？大理参拜请你啊。
4: 我自己能走。
2: 跟我还客气什么呀？你走的那么慢，被抓过这成亲，我反正不怕。这个静妍虽然不是金凤，但也挺漂亮的。你可就惨了，从此以后要拴在胡小秋的腰。
6: 过来。小右转，哪是右哪是右，左右都不分了。
7: 好啊，把衣服都整理整理啊。
8: 他们是干什么的？啊，改善伙食。
9: 少，怎么？
10: 我不当伙夫了，我现在是投弹手。
9: 我是机枪手。
8: 你当机枪手？你这样的人上阵地的话，不知道害死多少人。他们两个之前是伙夫，为什么现在进了战斗序列？
9: 这，又接着我，又接着我，对不起。
8: 怎么回事？
9: 长官，这事儿我最清楚了。路上我们慢慢谈。

0: 一颗香甜的果实，离不开一方安稳的土地，一份骄傲的成绩单，源自岁月静好的从容。每一次出发，每一场相聚，
1: 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十五五，新征程。
2: 每时每刻准时，
3: 你们小爱小柔出动，
2: 看小爱和小柔
4: 交给我们吧，超级进化
3: 超级听诊器，
4: 因为二手烟与衣物家具等附着的三手烟，大家都有不同程度的健康损伤。
1: 七，
5: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七九八

0: 锦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各位观众，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一二三四五，让群众说话，为百姓办事，直通政务，服务民众，倾听民生，顺达民意。除了广播和电视并机直播外，本栏目还在新闻综合频道视频号同步直播，并在当天16点、20点两次重播。我是记者宝昌。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红宇。为了沟通方便，请您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宝昌帮忙公众号当中来。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昌帮忙，或者拨打热线电话89123456。有事儿您说话，直播一二三四五，专注您的急难愁盼。好，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天气。1号的12点到2号的8点，全市晴有时多云，偏南风5到6级，海面6到7级。2号的8点到3号的8点，全市晴转阴，有雷阵雨，南风3到4级，海面4到5级。
0: 嗯，说过了天气，
1: 嗯，
0: 咱们来接电话。
1: 好，
0: 你好，这是边女士是吧？
1: 对。
2: 哎，你好。
0: 嗯。这个姓儿很特殊，上周我们接过您的电话，反映了临海市沈家台镇边家村是吧？
2: 对对对。
0: 嗯，这个修路的事情。
2: 对。
0: 这个事儿啊，这样啊，说过了之后呢，我们锦州广播电视台呀，这个直播一二三四五，我们这个工作团队，联系了沈家台镇，联系了叫哈什村，对吧？
2: 对对。
0: 嗯。然后呢，接下来咱们听一听这个哈什村的黄书记对这个事情的看法说法啊。
2: 嗯。
0: 你好，黄书记。
3: 哎，你好，主持人。
0: 哎，这个刚才我们说到了，就是这个是村民吧？
3: 嗯。
0: 这个边女士啊，她对上周周五的时候跟我们讲起了这个村里边在修路，说这个是一事一议什么一个这个啊。这个项目比较长，您给说一说吧。
3: 行，那我先解释一下这个工程。
0: 嗯，
3: 咱这个一事一议工程吧，是由咱村民、村委，还有咱镇政府，还有是临海市财政，还有锦州市财政5家联合的一个工程。
0: 嗯，
3: 然后呢，就是村民只是负责一个什么呢？就负责自己门口的一个清理这个工作的一个费用，剩其他费用都是由上级政府承担的。
0: 哦，
3: 然后这个清理工作也是说完全就是说自愿的，没有强制性的。如果说您家就是门口的话是符合这个修路条件，也不高也不低，也不会造成你家排水困难的话，你是可以完全不花一分钱就直接就正常修路就可以的。
0: 嗯，
3: 这是这个。然后那个关于收费的问题，这个是因为这工程是去年的工程，然后去年在这个工程开始的时候也开召开过那个村民代表大会，还有说这而且包括这次就是修这条这九条路的时候也召开了个村民会议，把这个就是说这个费用问题也解释了。钩机是咱们外雇的，是150一小时，三轮车是拉土的，三轮车是30元一车。
0: 嗯，
3: 然后在修到您自己家门口的时候，如果说您是说可以自己提供说钩机和三轮车，咱是不收费的。
0: 嗯，
3: 然后这个费用也都是村民都是自愿的，然后也是咱也没有说其他额外的费用。
0: 嗯
3: 嗯，基本就这个情况
0: 啊。那这就是项目呢是去年结转过来的对吧？
3: 对。
0: 嗯，
3: 对，
0: 这当中呢就涉及到谁家，刚才这个黄书记在介绍这个情况的时候提到那么一句啊，就是村民家有的门前呢可能高低不一样，对吧？
3: 对，
0: 哎，有的高一点低一点，高的可能呢影响这个路面的平整性，就需要铲一铲，铲爆一下。我们的理解是这样的，是吧？
3: 对。
0: 嗯，最后呢给他这个柴平，这个
3: 就是让那个路更美观，然后也方便排水，
0: 就是平整，对吧？
3: 对，
0: 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呢，需要动用这个机械。你比如说刚才提到这个钩机，这样的机械通常就是按小时收费的。各地的好像这个市场的这个规则就是
3: 价格差不多，大概
0: 是吧？哎，
3: 对，
0: 所以这里边呢，程序合法，这个就是一定要做到这一点啊。

0: 所谓程序合法，就是制定这个政策之前，行动之前啊，那么要召开这个村民代表大会的，大家呢，这个代表过半，同意，然后视为这个有效的程序合法了之后呢，大家呢在这方面呢就容易理解了。那么至少呢也不会被这个从其他方面呢，
1: 引起质疑什么的，
0: 是吧？质疑也好，甚至问责也好，总之需要一个我们这个工作的程序合法化。在这当中呢，这书记两三次提到了，说这个收费呀，采取一种这个告知，然后呢，自愿这个和你家庭那个门前这个情况比较好，那无需这个铲车也好，钩机也好，那可能这个费用也就没有了。那么对于这个门前情况不理想的，需要这个推平了的，就会产生费用，是这样吧？那么我问问这个诉求人边女士啊，村里边的这个书记黄书记刚才把这个事情讲了，您看看啊，对这个村支书这种解释，您是否听得清，还是否有其他的疑问？
1: 哦，有疑问。
0: 您请讲。
1: 就是咱们那个，就是收费有标准吗？就能就是不超过多少钱吗？这个有标准吗？就是收多少钱是有标准的，上限是多少吗？
2: 这个是没有标准的，
1: 但是
2: 因为
1: 正常
2: 每个
1: 这个
2: 家的
1: 这
2: 情况不一样。
1: 但是正常这个一室一厅这个工程，它收每人每年这筹资是有上限的。
2: 这个上
1: 然
2: 限
1: 后
2: 这东
1: 说
2: 西，因
1: 自愿
2: 为
1: 的情
2: 这
1: 况
2: 个咱
1: 下，
2: 开会了，都
1: 自
2: 跟村
1: 愿的情
2: 民，
1: 况下，自愿的情况下，那如果就是，老百姓没有这个钱出呢，自愿情况下，那就是不修了呗，就是这家就门口就不能修了呗。
2: 路也修啊，路肯定是修的呀。
1: 那我听着回村听着是那意思是谁家不掏，但他家门前的路就不修了呀。
2: 没有啊，就是你如果家你不掏，就认为你自个儿觉得你家路线是平整，可以直接修，那就直接修就可以了呀。
1: 那村民怎么会有这种说法呢？
2: 村民这东西他互相传，这东西一个传一个，一个听一个，之后就把这个东西就变味儿了呀。因为当时是整个，因为你是在滨家的是吧？咱们前面9条路挨家通知的时候，在家都在那个滨湖营门口，咱集体开的会啊，并且把这个事儿都解释清楚了呀。
0: 就是门前那个现有的这个门前这块地，如果是低了，需要回填一部分这个工程土垫平了，对吧？如果高了呢，会需要抢报一下。总之就是路要平整。
1: 那收费有收据吗？开正规的收据了吗？
2: 收费有收据啊，可以开收据啊。
1: 开了吗？
2: 开没开？这个应该是开了，这个，因为具体的情况我得问一下他那个钩机，因为咱固定是个人钩机，而不是说从公
1: 有公示过吗？
2: 收钱就是你每家村民有，因为有的每个村民家同就是情况不一样，有的可能说我正好你这钩机来了，我还想干点别的活，那你干的时间长就收费高一点。如果说就是只为了修道，说我不干活，那就不收费。
1: 但是你这个收钱和花钱，你是必须向老百姓公示的。
2: 直接是老百姓对那个钩机，而不是对村上。
0: 就是请这个钩机的这个。
2: 比如说村里从里面有什么就是这种不恰当的行为的时候，所以说就直接村民直接跟钩机直接就交流，就是那个钱交给就完事了，包括那个三轮车也是。
0: 请对方提供那个收据。这个事情呢，原则上确实应该如此啊。那么这个事儿啊，黄书记，索性呢，你们处理。此外呢，
1: 主要还是这个明细，就是你的收支明细，你必须得跟村民
0: 这个涉及
1: 就
0: 到
1: 是
0: 从务公
1: 透
0: 开
1: 明一
0: 范畴
1: 下，
0: 内的啊。
1: 必须是要公开的，而且现在都没有公开。
2: 我先解
1: 这
2: 释
1: 个
2: 一下，
1: 如
2: 您
1: 果
2: 说那
1: 这个
2: 个
1: 收
2: 村务
1: 据，
2: 公开是村里花钱，甭就是村上的账，花钱必须得公开，必须得走各种就是。
0: 那么咱们这样，刚才这个边女士讲那个情况啊，就是放置所有的这个农村基层工作都需要必须要遵守的这方面的事情，对吧？就是第一，

0: 大事一定要召开这个村民代表大会，研究通过，就或者上级也要求这个透明，把这方面的事情呢，在您以后的工作当中，约束好这个村两委，把这事儿应做的一定要做，然后呢，这个不该咱们做的，给大家也讲清。你比如说像这个，钩机呀，如果这个门前呢杂物多，或者这个土层厚，什么需要抢报的时间长一些，好，那可能费用就多一点。无论
1: 而
0: 多
1: 且
0: 与
1: 这个
0: 少，
1: 费用就是，
0: 就是，需要村里做的就一定给他做到位，
1: 那肯定
0: 不该村里做的给大家解释到位就可
1: 是，
0: 以，对吧？哎，那么再问问这个边女士，刚才我们这种交流可以吗？
2: 可以，但是他把事情做到了就可以。这个含糊不明的，就是跟老百姓说这些，就是我之前也了解到，可能还发生了一些不愉快，可能还打架什么来着。就是这些事情，你必须得跟村民说明白，村民才不会有这种疑问，甚至会气愤、会打架什么、动手什么的，都不至于这样。所以，可能我觉得可能还是有点工作上的失误吧。
0: 不好做，非常难。这个什么走东家串西家的，跟大家讲清，让大伙儿都形成一个统一的意志，这就更难了。但是还得做，在这个过程当中，有的时候呢就会出现一些遗憾。但是呢，打架不要，这个事情大家都知道。打输了，被打了进医院，打赢了什么？进什么地方呢？大村两委的工作人员也做这种提醒，视为一个善意的提醒啊。这个，然后呢，边女士，我需要这个替村里边说一句公道话，就是你比如说针对这件事情啊，假设需要这个涉及到村务公开的话，拢一拢，统计完了之后再给大家一个明白账贴出去，是这样吗，书记啊？
1: 对，因为这工作还没有彻底结束。
0: 所以呢，把这些事儿啊，村民有的不了解，就给人家讲清，啊，在这个过程中，只有讲得清、做到位，然后呢，才可以消除这个不必要的矛盾，是吧？但愿是这样啊。我们从心里啊支持这个新的村两委的工作，然后在这过程当中呢，就是一碗水端平。把这个遇到的事情该讲的就讲。这个哈市村也好，你们那儿这个村合并，总之就是让大家出门就有很好的这个路况，做就是运粮也好啊，你是外出务工也好啊，包括大家返乡探亲，哎，心里都舒服。像这个边女士呢，她就应该是在，是不是在边女士？
2: 好的，
0: 好吧，
1: 我这时候没问
0: 哎，
1: 题。
0: 好，再会，
1: 好嘞，好，再见，主任。
3: 希望这个便民路啊，给老百姓带来实实在在的便利。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4: 你

0: 拨一二三四五跟您对话来着，接过这个电话是吧？您的这个非城镇户口就是农村户口，这么说
1: 就
0: 听
1: 是
0: 得
1: 农
0: 明
1: 村
0: 白。
1: 户
0: 农
1: 口，
0: 村户口，后来呢在城里工作，对吧？然后
1: 完了，
0: 这个
2: 今天上午做了回应，
1: 啊
2: 是这么个情况啊，农
1: 啊，
2: 村独生子女的补贴标准是每年960元，
1: 对对。
2: 哎，但是按照相关的政策规定，已参加城镇居民医保、含灵活就业医保且领取退休金的人员。
0: 保不都是这么构成的吗？
1: 是啊，
0: 个
1: 那我，
0: 人缴纳一部分，
1: 啊，
0: 进入个人账户，单位缴
1: 啊，
0: 纳那一部分也进入个人账户，这没错啊。但是呢，这里边还有，就是你这一方面的事情，您还有什么疑虑吗，郭先生？很介意，但是没有办法，政策就是这么规定
1: 对，那有政策，那咱就别找，咱也不知道啥政策呀，
0: 这事儿就是这样，你看上周啊，周五咱们对话的时候，也就触及到这个话题了啊。就是您的身份发生了变化，这在几十年前吧，在你们说这个中央大街过去有好多那个擦皮鞋的，你虽然这个职业跟其他人跟任何一个机构都没有关系，早晨自己背着这工具箱出来了，晚上回去，那么每天工作这样，这个干这个工作，早出晚归。固定的时间，现阶段就按这个执行，所以呢，当与不当，妥与不妥，就先这么理解照办就是了，就是这样，
1: 行，
0: 对吧？
1: 对，好，谢
0: 好，
1: 谢宝成
0: 别客
1: 啊，
0: 气，好，好，再会，
1: 再会，
0: 哎，这还有电话，我们再来接啊，
2: 是冯女士吗？
3: 不想再追究多少多了，
0: 什么情况啊？
3: 给俩钱我都得了，
0: 给俩钱儿，谁
3: 是
0: 给
3: 黑
0: 俩
3: 道
0: 钱儿？
3: 的。
0: 发生了什么事情啊？您说说。
3: 我是那个耿屯村的村民，爱河乡呢。完了，那个我的那个承包田呢，包给别人了，租给别人了，别人种的，我自己没种。完了，头年秋天都开始，村上都大队书记都说，和那承包的也没有。也没有看到那个这用地方，都是把我们叫去了，是按照是一亩地是36000块钱，完了是这36000块钱里头呢，村上还有钱儿给我了，给我了，我寻给我俩钱儿都得了，别的我都不要求了，谁的合理不合理？我是想心里是想维权。
0: 为什么权呢？
3: 嗯，
0: 为什么权呢？对方不是给您钱了吗？都没有给他给出准确的这个占地的标准，占地补偿的标准。
3: 没有准确标准是吧？
0: 您这样啊，我们因为这个是公开的节目直播，这个平台呢，我们在这上呢回应大家，尤其是这类的事情，它小众，有没有设定好的这个标准？供大家去参照执行，如果没有，那么就遵循那个当地属地化、那个市场化，对吧？我们理解，就是这个地方，举例说啊，您那个叫耿屯村是吧？这什么价钱呢？它是有参考的，你可以问问你们是根据什么制定的这个价格啊，对吧？这是一。
3: 您这都说是国家定的，
0: 另外呢，女士，我
3: 我
0: 想
3: 这
0: 问
3: 个，
0: 问您啊，这个3万多也好，就是3万2、3，
3: 到岁数了，岁数大了，76了都，
0: 有，
3: 来刨一刨。

0: 不起呀、啊，来回跑也跑不起，孩子们哪有工啊？
1: 那个没工，没工那都是那么那，一定要孩子有点工，办这个事儿必须让他有工啊。回家自己跟子女的话，你要不拿到这个，将来万一要是因为这方面出了问题，你就拍大腿吧。啊
0: 啊，
1: 好嘞、
0: 啊，
1: 哎，刚才说出一个这个，挺让人关注的哈、啊，说到了要维权，既然有这个意识，那么就把它一点附属设施能量转换的那个，就是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什么，配电箱什么的，
0: 嗯，
1: 然后呢？这个地方圆刚才说半亩多地，就人家给征用过去了，正常吧，人家。
2: 那么我们来休息一会儿，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3: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
4: 梦想，最好的风景不仅需要硬环境，更需要软实力。只要你有积极阳光的心态，爱锦州，爱旅游，讲文明，那么在此刻，最美的自己来奔赴这场美景与文明融合的完美之旅。美景相伴，文明相随。
5: 那我帮你看看有没有其他家有吧，他就给我推荐到 B 家了，这个可能是第二家这个酒店联系的我。人一完我说行，我说也可以，大概看了一下房间什么的，我说行，完我说那我就直接搁美团下单就行。他说不用，他说你把钱转给我就行。美团价格可能便宜了5块钱，我说你这没差多少啊，我说是怎么的，美团商家扣的比较狠呗这个点。嗯，反正最终结果是我这可能出于这个信任吧，把这钱给他转过去了。我说你千万别出现网上那种，比如说我到那去没有房啊，或者坐地起价哈，我也来，我说你就先别给我留房了。他说不行，退不了。我说那为啥退不了啊？啊，你走的线下他影响你做生意都不容易，啊，就退不了，态度非常恶劣啊。他说你不是计划有店，你是找别人家了吧？我说这跟你有关系吗？我说哎呀，网上私下里给你转的钱，合计让你多挣点，出于好心。然后转完钱了也没问地址，你也没发任何。啊，他说那你住行，那你给我押金，交押金200块钱。我爱人说你都订完房了，你也没说这个事儿，踩个脚印脏了，还是说这个我这个什么水砸开了，没给你恢复原样脏了？你把条款给我发过来，咱留痕。店家说，不行，我觉得你这人不行，我不让你住了。他说你看这电话的全是你啊，我不让你住了，我给你退钱。这监管部门出来很多的贡献，我说遇到这种商家，我说纯粹给锦州抹黑。我说我作为一个辽宁人哈，我说就是觉得这个各地的文旅做的都不错，锦州文旅这网上宣传政府大院都打开了，我说我就冲着这个我才去的锦州，我说要不然我说我这些年也没去过锦州，我说我第一个环节住的
1: 境遇遭到的这个情况。这样的事儿啊，只要现在看就算市委已经处理完毕了，对吧？
5: 对。
1: 我们在这儿啊说几句这个后续的话，就是离开工作环境之后呢，休息那座城市我们自己选的，然后呢这当中啊旅游的过程中最怕遇到这种不和谐的因素，无论是线上还是线下。那么我们想啊，民宿也好，这个旅游酒店也好，宾馆招待所会让人家这个消费者说你是指责你是在制定霸王条款吗？过于随意吗？而且呢人家预定了，在这个入住之前呢突然提前一天告知说遇到什么情况，不便于在这个时候赶到锦州来，把这个预定权益没受损失，自己的预定的这个民宿啊这个房费又拿回来了，然后啊也许

0: 跟您说啊，您这两天没来就对了。
1: 对，
0: 锦州经历了高温，我估计鞍山也一
1: 热，就是这种事情，我说了，你们文旅局也好，还是什么相关这个电台也好，做了很大的这个贡献，或者是宣传，也可能费了挺大的功夫。就这种害群之马，真的太让人生气了。全程我觉得你们监管部门没起到任何的影响作用，因为这个上午也有人给我，就是这个酒店，如果别人不知道的话，再次跟他订，肯定也有线下给他交钱这种情况。你们如果不查的话，就相当于是这个是允许他这么做的。我看那种什么三亚也好，还是这个云南也好，那旅客你们说查完之后给他什么停业整顿，
0: 你得让人家
1: 什么
0: 去
1: 管理
0: 说，对不对？
1: 处处处处都是消费者在为你们这个所谓的这个做买卖这种商家去这个考虑他的这种什么合不合适啊，还有什么会不会影响人家。就我觉得我作为一个消费者来说的话，我太有公德心了，然后结果我遭受这样的对待。
0: 公开的大平台，表达各自的诉求，只要是合理合法的，那你就让人家说嘛。那么反过来，我们跟这个民宿的业者啊，包括这个广而这个告知，就是餐饮服务业这些从业人员，那事情不要做，做了之后，那不是心寒心凉，心里生怒气，然后人家要投诉你。甚至说在网络上曝光你，这就对你未来那多不妥呀！无数人可能通过网上去检索，一检索，啪啪啪，你要架得住，你就这么去做。反之，好好去想。
2: 对，咱锦州的这个可玩的地方越来越多了，咱们这。
3: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用你的创意尽情装点，让我们的城市更文明。您
2: 拨12345，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董女士，
4: 喂，
2: 你好。
4: 你好，那个宝强老师好，记者好，那
0: 你
4: 个主持
0: 好。
4: 人好。我那是咱锦州市的，然后挣钱也不容易，我寻思能不能多退点，我希望咱们能不能帮帮我。给我交多少？
2: 锦州市社会保障中心，那他们答复是这样的：您缴纳的灵活就业的社保费用分为两个部分，那其中呢40%是划入个人账户，这部分呢是可以退还的，那剩余的60%呢进入统筹账户，不予退还。那加上
0: 我跟您沟通这事儿了，那美晨记者还特意，说了一句，就是如果您要愿意的话，继续这个缴纳这个社保金的话，今年就剩半年左右的时间了，还就依然还算您一年的，算您今年的，那为什么不考虑考虑呢？再难也优先去考虑这件事情。对吧？
4: 听明白
0: 刚
4: 了。
0: 才您提了那么一句，我们也不好多问，就是涉及到，还人家钱，大概是这方面的事情。那么，如果这是真实的话，您可以坦诚地跟你剩下4年多一点的时间，那么就可以享受这个终身的这个社保待遇了。那为什么不去缴呢？就是原来说这个什么再困难别难教育别苦了孩子。

我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

0: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1: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0: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2: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地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地生一粒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0: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筑梁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的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1: 节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俭养德，
2: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8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波访谈，我是海波。春潮涌动辽西大地，沃野千里，抢抓农时。
1: 肉的培育如今顺利进入移栽阶段，基地采用膜下滴灌水肥一体化技术，让种植效益更有保障。田地里工人们分工协作，动作麻利，浮苗、栽苗、覆土等工序没有丝毫马虎。
2: 我们这

0: 是标准化种植，实施率。
1: 将其整齐放入桶中，随后被转运至车间进行拌药装袋，最终运至田间种植。据现场负责人介绍，他们今年正月初十就已开工，预计再有三天就能完成全部芽块准备工作。作为临海市重点农业乡，
2: 推进花生播种工作，易县依托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大力发展花生产业，持续推广花生集中连片规模化种植和先进栽培技术。易县花生成功获评地理标志认证，成为当地特色农业名片。春耕孕育希望，承载着村民的增收梦想，也勾勒出了乡村产业兴旺的美好画卷。
3: 好的，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到了锦州市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局长侯凯，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锦州春耕备耕的各项工作。欢迎您，侯局长。咱们锦州可以说是辽西的粮食主产区，
4: 也是咱们全省啊粮食安全和特色农业发展的这个重要支撑。结合咱们辽西啊十年久旱、有效基温有限的这个本地气候的特点，今年呢，我们把春耕备耕呢当成全年呐、三年工作的开篇关键战役，不搞虚功，只求实效，核心呢就是稳生产，保丰收，促增收，助振兴。首先呢，抓好春耕是守住粮食安全底线的根本，我们始终啊扛牢粮食生产的安全责任，落实呢长粮于地啊，长粮于季，谋定呢粮食年产量稳定呢超50亿斤的这个目标，稳住了玉米、大豆、水稻这些主要粮源的种植规模。春耕呢是粮食生产的第一道关口，只有把春季的基础打牢，才能呢从容应对干旱。其次呢，春耕直接连着老百姓的这个钱袋子，对农户来说呢，春天的投入、播种和管理，直接决定啊咱们一年的这个收成和收入。我们保障呢农资充足，落实呢惠农补贴、下沉技术服务，都是为了帮助。最后呢，这也是我们呢自我加压、再创佳绩的底气所在。去年咱们锦州啊粮食产量呢突破了52.5亿斤，可以说创下了历史的新高，这份成绩啊来之不易。那么站在15的新起点呢，我们呢有基础、有经验、也有信心啊。
3: 就特别想了解一下，就是咱们在组织协调、责任落实上有没有一套成熟的工作体系，能够确保各项工作落地增效呢？
4: 确实哈，这个春耕啊涉及到方方面面，可以说呢千头万绪，最怕的呢就是责任悬空，工作滞后，把每一项工作呀都落到实处啊，落到田间。首先呢就是压实责任，做到呢任务呢层层落地。年初我们就第一时间呢召开了全市呢春耕备耕的部署会议，明确了全年的生产重点。2月11日呢就下发了生产任务的通知，把全县这种模糊的地带。其次呢就是动态的摸底，实时的掌握农情，我们联动啊气象、统计等部门，打通数据，共享信息，精准的预判天气、伤情对春耕的这种影响。从3月份开始，我们就启动了春耕进度的这个专职的农情员，实时呢上报农资下摆、整地播种，还有田间长势等情况。同时呢，我们还联合呀发改和供销部门，动态的调配物资，确保呢农时不等人啊，生产不耽误。最后呢就是呢精准的服务啊，对症啊，不仅呢开展这个田间的现场教学和线上答疑，以及呢种植观摩培训，同时我们还结合呀本地的土壤伤情情况，调研走访啊这个农资门店，还有这个种植合作社和农户啊，专门制定发布了锦州科学施肥的指导意见，上门发放啊施肥的建议卡，手把手啊教农户呢

0: 科学备耕，科学种地，真正打通啊农技服务的最后一公里。这个整套体系的核心呢，就是呢提前谋划啊，主动靠前，让春耕生产呢有条不紊啊，稳步推进。
1: 您看春耕备耕期间啊，种子、化肥等这些农资问题，应该是我们农民朋友最关心的事儿了。大家最担心就是这个农资能不能买得到、买得优惠、用得放心。那侯局长能不能结合咱们辽西春耕的实际情况，给我们说一说，我们有哪些举措来解决老百姓的这些顾虑呢？
0: 今年呢，我们主要是围绕啊农资量足、价稳、质优，全面做好啊储备调控啊与监管，彻底呢打消呢农户的顾虑。全市啊春耕各类的农资总需求呢是34.34万吨，目前呢已经100%啊备实到位，入户下摆量呢达到了32.27万吨，超过了90%，物资储备啊是完全充足的。那么价格方面呢，整体还是比较平稳的，只有少部分的农资呢有正常季节性的小幅的上涨。那么市场的流通秩序良好，质量上啊我们也是严格的把关，开展常态化的监管和专项的整治，重点是严查假劣的农资、非法转基因种子。今年我们共出动执法人员499余人次，检查呢种子经营的门店呢是130家，网络种子的经营店铺呢5家，并发放各类守住了农资的质量关，保障了广大农户的权益。
1: 随着现代化农业的发展啊，现代化农机已经成为春耕生产的主力军，更是咱们推进农业现代化、解放农民双手的关键。那我们在农机保障上有哪些具体的措施能够让这些
0: 提前呢排查故障、保养设备？目前呢指导检修各类农机具10万余台套，确保了他们都能以最佳的状态投入到咱们的春耕生产。目前呢已投入农机具呢是4.9万台，完成机耕整地634.52万亩，机播。
1: 现在推进现代化农业，科学种地、精准管理更是提质增收的关键。那很多农民朋友啊想把地种得更好，但是就是缺乏这些专业的农技指导，不知道怎么，包括科学施肥啊，怎么防治病虫害啊等等，也不清。
0: 咱们市农科院呢各科研所精准的发力，累计呢组织现场技术服务呢达到13次，线上答疑观摩呢5次，直接覆盖农户啊40多户，辐射带动呢200多户农户呢开展了科学种植。那么农技人员呢扎根地头啊，面对面的讲解呀、播种啊、施肥、育苗等技巧。同时呢我们发放了各类的技术手册和指导卡，手把手的教农户呢科学种植。同时呢我们还把试验基地啊引进了这个各类优良品种，开展呢对比实验，筛选出呢最适合锦州土壤啊气候的这个优质高产的这个当家品种，帮农户呢种好地啊，多打粮。此外呀，我们还同步的推进呢高病农田的建设，水利设施呢隐患排查啊，这两项核心的举措，重点呢是解决这个建设水源的配套工程，提前完工啊，投入到咱们的春耕使用，有效的提升了咱们农田的这个抗旱呢保生能力。此外呢，我们还全面的排查梳理啊全市的这个机井、灌排渠系、堤坝这些水利的设施，检修隐患。
1: 当举措，相信我们农民朋友心里一定能够吃下这个定心丸。那眼下正是春耕大忙的时节，目前咱们全市春耕备耕的整体进度怎么样，给我们说一说，推进的顺利吗？
0: 总体来看呢，今年全市的春耕生产呢咱们还是开局平稳啊，态势。省里啊给我市下达的这个粮食播种面积任务呢是548万亩，我们呢又自家压力啊设定到这个549万亩的这个

0: 从目前来看呢，农户意向的播种面积呢，已经达到了560万亩，这不仅啊远超了这个省市制定的任务，越来越高了。从播种的进度来看呢，这个春耕工作啊还是在有序蓄势推进。当前呢，全市正值春播的高峰期，据呢农情调度，截止到目前，我们全市的春播面积达到了461万多亩，其中啊玉米呢到了5万多亩。大田玉米作物啊播种将在5月下旬呢全部结束，整体的进度呢非常顺利。
1: 太好了，我听说去年咱们黑山县推行的一地三收模式就不错，很多农民朋友都很关注，能不能给我们详细的来说一说，就是这种模式好在哪？
0: 调整种植结构，助农增收的这个关键抓手。我们专门邀请到呢中国农科院、沈阳农业大学的啊专家团队，结合我们锦州啊土地的特点呢进行反复论证，落地了小麦、玉米、大豆带状复合种植模式，可以固氮养地，玉米呢能够保障呢我们的粮食产量，充分的利用光照、水肥和土地空间，这样呢就能既养地又增产，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呢实现了双赢。去年呢黑山的这个试点效益啊十分突出，以往啊单种玉米我的纯收益啊比单种玉米要多增收啊500-600元。那么今年呢黑山县还将继续呢扩大这个推广面积，不仅是呢简单的这个种植模式的创新啊，更是我们呢稳粮啊提质增效富民的这样的一个有力探索。这样做呢既守住了粮食安全的底线，又拓宽了农民的征收渠道啊，让春耕生产呢既有产量，同时呢做到更有含金量。
1: 通过局长咱们今天的交流，我们也了解到锦州在春耕备耕上今年做了大量的工作，从农资、农机、农技到农田保，
0: 激活了农民的这个种粮动力，更为锦州啊打造农业强势、推进乡村的全面振兴啊提供了有力的支撑。未来呀、啊、我们还将啊持续深化长粮于地啊长粮于技，稳步的扩大呢高标准农田的建设的规模啊，持续优化种植结构，大力推广呢一地三收等高效的种植模式，不断的完善呢农资啊农机农技全链条啊这个保障体系，以春耕生产呢为起点，持续推动啊农业这个提质增效啊，农民呢稳步增收，农村呢繁荣发展，农业高质量发展之路，奋力的谱写好呢乡村全面振兴的新篇章。
1: 好的，谢谢您何局长。
0: 好，谢谢您主持人。
2: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5月31号星期日，
1: 欢迎收看沁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聚力谋新。
0: 初夏时节，临河区房地产重点项目锦泰金融中心建设现场塔吊林立，机器轰鸣，处处涌动着奋楫争先的建设热潮。一座融合高端人居、商务办公、金融服务、商业配套于一体的城市金融新地标，正在我市主城核心腹地拔地而起。
1: 锦泰金融中心项目位于临河区洛阳小学北侧，项目总占地面积15.43亩，总建筑面积10万多平方米，规划建设21层商务酒店一栋、16层商务楼宇两栋、25层住宅三栋，总投资8亿元。作为临河区2026年城市更新与产业升级核心工程，锦泰金融中心项目自2026年3月开工建设以来，始终坚持高标准谋划、高效率推进、高质量施工。截至目前，商业楼主体已建制9层，住宅楼主体已建制15层，整体工程进度顺利过半，项目建设势头强劲，正朝着今年6月底实现主体封顶、年内完成竣工交付的程后，将重点引进银行区域总部、保险分支机构、金融中介服务机构、创新金融业态等各类市场主体，聚力构建业态齐全、资源齐聚、服务完善的现代化区域金融产业生态圈。
2: 锦泰金融中心作为临河区2026年房地产重点项目，承载着改善老城面貌、补齐功能短板、增进民生福祉的多重使命。此项目将强力推动中部商圈提质扩容，在显著改善群众居住品质的基础上，进一步健全城市功能配套，持续集聚产业人气，为临河区经济
0: 社区联动辖区商户、医院、幼儿园、食堂等多方资源，打造便民惠民、邻里互动、文明传播于一体的特色活动，让居民在家门口感受浓浓烟火气，筑牢邻里幸福情。
3: 我身边呢是古城街道新会员社区的邻里大姐。
4: 民心木林微项目以来，社区将普通亭廊改造成便民服务空间，如今已持续开展近3年时间。本次邻里大集创新探索市集加服务加文明宣传模式，整合优质资源，设置近20个特色摊位，把多元服务送到居民家
5: 都特别的开心，既能买到实惠的东西，还能和邻居们聊聊天儿，感觉特别的欣慰。
4: 健康服务是本次大集的核心亮点，活动邀请专业医护人员现场义诊，免费为居民测量血压、血糖，提供耳穴压豆等中药送到群众身边。
6: 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义诊活动，把专业的健康服务带给社区居民，尤其是老年群体，帮他们及时了解自身的健康状况，普及日常养生知识，用实际行动守护大家的健康。
4: 除专业健康服务，
7: 社的红色引擎通过邻里大集服务赋能社区治理，实现服务效能的加速度。社区党委呢凝聚多元治理合力，吸纳辖区优质商户参与活动，共同推动党建与营商环境提升、民生服务保障深度融合，充分激发出咱们辖区党员和
1: 生产秩序。近日，市海洋与渔业行政执法队深入锦州中心渔港码头，开展伏季休渔、渔船安全专项检查与政策宣讲活动。

0: 锦州中心渔港内渔船有序停靠，进港休渔，码头作业秩序平稳。执法人员随机登船检查，重点对渔船通道、救生、灭火三大关键设备开展细致核验。对检查中发现的设备摆放不规范、器材保养不到位等问题，执法人员现场指导整改，做到隐患不过夜，切实压紧压实渔民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1: 我们在这期间给船做了保养了，给网具都收拾好了，也为了九一多多打鱼。
0: 检查过程中，执法人员同步开展普法宣传工作，向停靠码头的渔民、船主发放伏季休渔宣传资料，面对面解读伏季休渔管理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引导广大渔民知法守法，依规休渔。
2: 我们严格落实休渔管理各项规定，联合公安、海警、海事等部门，紧盯重点海域、重点时段，加大海上巡航频次和港口管控力度，严厉打击三无渔船和非法捕捞行为。同时，我们也利用休渔时机，举办渔民安全生产培训，全面开展渔船安全隐患排查工作，提前化解渔船海上安全风险。
0: 市海洋与渔业行政执法队将常态化开展渔船安全隐患排查，严厉打击各类非
3: 彩虹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开展青春守护、法治同行、法院开放日活动。解放小学50名师生受邀走进法院，沉浸式感受法治氛围，开启法治研学之旅。
4: 活动伊始，在法院干警的引导下，师生们有序参观诉讼服务大厅，法官细致讲解立案窗口职能、诉讼服务设备操作流程，重点介绍一窗通办服务模式与两状示范文本的便民优势，清晰高效的司法服务流程，让同学们直观体会到法院司法为民、公正司法的工作理念。随后，学生们步入庄严肃穆的法庭，法官结合法庭布局，生动阐释国徽、法锤的象征意义与法治内涵。法警现场展示警用装备，详细讲解用途与使用规范，并开展模拟应急处突演练。
5: 通过实地参观加互动讲解的形式，让法院工作的神秘、法律知识的抽象转化为直观的实践体验。下一步，联合法院将继续聚焦未成年人的法治需求，让法治阳光照亮每一位青少年的成长之路，为培养知法、守法、用法的新一代贡献力量。
4: 随后，民法典普法课堂如期开讲，青年法官以互动提问切入，结合贴近生活的典型案例，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解读法律条文，引导同学们认清违法危害，学会依法维权。课堂互动热烈，氛围轻松，在问答中让司法知识深入人心，让法治阳光照亮未成年人成长之路。
6: 日前，古塔区委组织部、宝安街道党工委联合开展红色文化主题宣讲活动，组织退休老党员面向辖区居民，传承红色革命精神，深挖本土历史文脉，讲好专属古塔的红色与人文故事。
7: 在梁士英炸地堡遗址，退休老党员邓宝双现场开展红色宣讲，深情回顾辽沈战役峥嵘岁月，细致讲述梁士英舍身炸地堡的英雄壮举，回望革命先辈艰苦卓绝的奋斗历程。随后，大家来到古塔公园，老党员全程带队宣讲，细细讲解千年辽塔的悠久历史与深厚文脉，娓娓道来古塔区独有的地域人文特色与城市发展风貌。
8: 因为在我们这个社会里边，最需要的就是弘扬一种红色精神，那这红色精神在我们的公民，特别是青少年的心目中又扎下根，用它来激励我们，树立我们正确的人生观、事业观和价值观，这样呢才让我们的人民，特别我们的青少年，树立正确的理想和信念，为我们中华民族的振兴而奋斗和学习。
7: 此次活动将红色革命精神与千年历史文脉相融相生，切实传承红色基因，弘扬优良革命传统，全方位展现古塔区红色底蕴与人文魅力，引导广大市民铭记历史，热爱家乡，凝聚奋进向上的精神力量。
4: 连日来，北镇市农业机械化生产迎来繁忙时节，24万亩

0: 水稻陆续开始插秧播种，插入泥土中。现代化的插秧机极大提高了种植效率，让水稻种植工作更加高效便捷。为确保水稻增产增收，北镇市提前部署，农业部门组织机械技术人员和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为农民提供技术指导和服务，帮助检修种植机械，精心指导从选种、育秧到插秧的每一个环节，确保水稻种植质量。
1: 近日，黑山县住建局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队开展露天烧烤集中整治行动，重点检查沿街餐饮商户是否安装使用违禁教育，耐心讲解露天油烟污染、占道经营的危害及相关法律法规要求，督促商户自觉规范使用油烟净化设施，严禁室外吹炭作业，及时清理路面炭灰杂物，清除环境污染及消防安全隐患。
2: 我们依据城市规范提升的原则，摒弃简单化一刀切管理模式，重点整治商户店外吹炭、露天烤制、占道摆桌、乱堆杂物、违规占用公共停车泊位经营等行为，同步常态化规范城区便民服务点位和公共停车资源，实现环境体质秩序规范，便民利民，优化营商的多重成效。
1: 黑山县住建局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队将持续巩固整治成果，加大重点区域夜间高峰时段巡查力度，健全长效管理机制，践行柔性执法、温情服务理念，全力打造整洁有序、宜居宜业的城市环境。下面播发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第13批。2026年五用一件依据有关规定不予公开，现按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一览表，详细信息在锦州市人民政府官方网站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辽宁。
3: 是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4: 感谢收看，
3: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端的产品，以适应厂商提出的方案，我们购进了更智能化的产品。我们在发电机、启动机年产量由原来的几十万台，突破到700多万台。不仅是硬件设施，还是团队氛围。
2: 宝马等50余家知名车企，综合实力稳居国内汽车电机行业前三。创新是企业发展的核心动能。多年来，汉拿电机研发团队紧盯行业前沿，深耕技术攻关，紧跟汽车产业智能化、电动化发展浪潮，为企业转型。
3: 敢想、敢于尝试、勇于创新，用年轻人的朝气与活力去紧跟公司发展步伐，用青春干劲陪着公司再创佳绩，奔赴更好的未来。
2: 而立之年，硕果累累，全心征程，奋楫扬帆。在锦州汉拿电机举行的“三十而立，一彩纷呈”30周年。

0: 庆典暨第一亿台产品下线仪式上，全体嘉宾共同见证了这一历史性时刻。随着智能化生产线平稳运行，企业第一亿台发电机顺利下线。从第一台到第一亿台，
1: 产制造水平补齐发展短板，依靠团队齐心协力，稳扎稳打谋发展，主动抢抓市场机遇，大胆突破现有格局。
2: 深耕电声五十载，匠心筑梦起新城。坐落于朝阳建平经济开发区的朝阳美乐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3: 五十余年的企业，如今不仅实现了规模化生产，更凭借过硬的技术实力斩获多项荣誉，成为县域制造业的标杆。
4: 朝阳美乐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12年，其前身为建平电声有限责任公司，承载着建平第一。近年来，美乐电子发展势头强劲，先后入选2024年度省级创新型中小企业、2025年省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2024年被认定为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拥有11项实用新型专利，产品成功为一汽集团、北汽福田、华晨金杯等知名汽车厂商配套，销售网络覆盖20多个省市。
5: 作为国家级的高新健声消音室、200平方米的声性能检测实验室等，通过国际标准环境认证，能实现完整的试验检验。同时，我们注重研发，拥有11项专利，还解决了车载扬声器、抗干扰等行业痛点。加上严格的品质管控，产品一次交验合格率高达 99.64%， 才能获得车厂的认可。
4: 技术创新是企业发展的核心动力，美乐电子始终将研发投入放在首要位置，质量发展筑牢根基。
6: 研发上，我们由技术质量部牵头组建那个团队进行技术攻关，比如2024年落地的扬声器这个音圈铜膜带的项目，经过多次实验改进，大幅提升了产品这个合格率。每周都在组织员工开展那个产品的工艺质量这个培训，确保每名员工都能熟练地掌握这个操作的标准，守住品质这个底线。
4: 从1972年建平电声有限责任公司起步，到如今美乐电子深耕电声领域，赋能汽车产业，五十余年的坚守不仅实现了企业自身的迭代升级，更发挥了产业链带动作用，践行着县域企业的责任与担当，
6: 到达声音走向更广阔的市场。
4: 五十余年深耕不辍，朝阳美乐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以匠心守初心，以创新促发展，历经多次升级，企业从传统作坊成长为行业标杆，每一步都彰显着企业的匠心与实干。如今公司的产品已覆盖汽车、电视、录音机、音箱四大领域，用专业实力诠释着隐形冠军的担当。
2: 当前实习教育成效转化为服务企业推动发展的具体行动，以精准监管、高效服务、靶向赋能，持续优化口岸营商环境，为外贸提质增效注入强劲动能。
7: 近日，2.5万吨进口锰矿顺利运抵葫芦岛港，在葫芦岛海关与朝阳海关深
8: 区域协同发展大局，深化业务流程带造，通过构造港口加内陆联动格局，强化口岸与属地海关的执法联动作业衔接，让大宗商品通关更顺畅，流转更高效，切实把政策红利转化为企业发展实效，助力葫朝两地。
7: 葫芦岛海关持续优化口岸服务，多项举措入选2025年全国服务企业在基层典型案例。针对通关堵点，推行双向前置、边卸边查等便利措施，实施出口水果批次检验改革，开通新活动产品绿色通道，设立 AEO 培育专岗，推广原。

0: 显著增强。立足新城泳装等地方特色产业，葫芦岛海关精准破解跨境电商发展难题，常态化开展关长送政策上门，实行企业备案快速办理，开展专题业务培训，助力六家企业实现跨境电商 B2B 首单出口。一季度泳装跨境电商 B2B 出口突破800万元，实现产业外贸新突破。
1: 我们葫芦岛海关将持续巩固、助力和践行要高质量发展，为全省“十五五”对外开放开好局、起好步，贡献海关力量。
2: 近日，在阜新市张武县阿尔乡镇
3: 人沙泉湖边，一尾尾鲜活的小龙虾苗被投入水中，标志着小龙虾这一南方特色水产首次在阜新地区实现规模化养殖。张武县地处科尔沁沙地南缘，过去大量沙化土地与闲置坑塘长期未能有效利用，今年当地深虾蟹养殖良田。
4: 在咱们这个辽西的这个水产养殖界，我们养殖业我们要填补这个空白，填补这个空白，我们要做到这个，就是说把这个张武模式做到辽南，做到整个咱们辽宁。
3: 今年项目已在阿尔乡大德大龙苗繁育中心，预计每亩小龙虾产量可达300斤。夏季南方小龙虾主产区受高温影响供应偏紧，张武沙泉小龙虾可凭借气候优势错峰上市，精准补充全国市场需求。
5: 考虑到张武地区它的水跨境很多，一个考虑，那么经过去年的融合呢，能生长，适合小龙虾生长。
3: 项目计划明年打造万亩养殖基地，同步申报绿色有机、地理标志产品，打通沈阳等重点市场，构建育、养、产、销一体化全产业链。
2: 这个魅力吸引着市民和游客纷至沓来，成为点亮盘锦夜经济的新引擎。
6: 夜幕降临，盘锦广厦一处街上灯火璀璨，街道两侧摊位如繁星般罗列，各类商品琳琅满目。从特色美食到创意手工艺品，从潮流服饰到趣味小物，
7: 也还挺文艺的。因为我刚才买了个蛋挞，我觉得挺好看的。然后我在那边逛的时候，我发现还有一些文创啊、手作，还是什么非遗之类的，我觉得也挺有氛围的。然后就是属于说一边我们能感受这个夜市的烟火气，一边还能感受我们这个传统文化，我觉得挺好。
6: 今年的广主带来了不错的收益。
8: 我做的每一步他都能看着，所以说他不用说的去考虑什么食品健康问题了，所以说对我这块也就挺多，吃卖挺好的，每天都能达到1000多块钱。
9: 人流量还是蛮多的，然后对于我的这个摊位也比较特殊嘛，就是还是挺原创性的，所以在这个位置上还是挺不错的，我们的效果啊。
6: 作为盘锦文旅融合的创新实践地，盘锦广厦文化夜市串联起美食、艺术与休闲娱乐，通过年轻化、潮流化、场景化的创新运营，激活了盘锦城市夜间消费新活。
10: 摊位这里包括餐饮、文创、非遗等等，而且今年特别推出了手作这个环节，让游客可以沉浸。

0: 台建设，通过更精细化的管理保障春冠。
1: 六一国际儿童节，各地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为小朋友们送去温暖和关爱。
0: 东北超第二轮，大连队客场战平长春队，上千名大连球迷千里助威，共赴热爱。下面请看详细报道。
1: 六月一号，省委书记许昆林在锦州市调研，他强调锦州市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垒创造性开展工作，以实干实际不断开创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2: 奥宏药业是锦州医药健康产业的龙头企业，许昆林走进车间查看智能化生产线，详细了解产品布局和研发进展，对一款产合作开展联合攻关协同育人，依托母公司复星医药的全球化研发体系，积极引进新产品，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他指出，锦州要加快壮大医药健康产业集群，做好强链补链沿链文章，以龙头企业为牵引，集聚优质资源，用好相关政策措施，全过程支持研发创新，构建良好产业发展生态。许昆林推进二期项目建设，增加品类，他十分高兴，叮嘱企业抓实抓细安全生产，走深走实自主创新之路。在辽宁新华龙大有牧业有限公司，许昆林深入焙烧车间和中控室，了解生产工艺，实地查看稀有贵金属来回收项目，领导干部联系企业制度，建立企业服务专员机制，主动靠前服务，加强撮合对接，实打实助企纾困。要全力抓项目稳投资，吃透用足政策，科学谋划储备重大项目，组织专业力量，精准招引落地优质项目，强化要素保障。许昆林乘船深入湿地，查看退氧还湿、盐沼修复工程进展，了解水质、生物种类变化，与正在进行盐学游的小朋友们互动交流，听取东方华地城湿地公园建设运营情况介绍，要求坚持保护优先、合理是乡村全面振兴的基础和关键。许昆林来到临海市严家镇山神村，听取基层党建工作汇报，实地查看高标准大棚，与村民技术人员亲切交流，了解投入产出、打造品牌、带动就业等情况，对当地整合资金资源。本台报道。
0: 六月一号，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新伟到沈阳市浑南区接待来访群众。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和对辽宁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
3: 王新伟来到沈阳市浑南区信访局，热情接待了四批来访群众，认真听取他们反映的房产证办理、小区基础设施完善等问题，详细了解相关地区和部门的办理情况，现场研究解决措施，逐一给予回应。信访工作连着民心，关乎大局，是检验党员干部宗旨意识、责任担当和工作作风的试金石，是检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标尺。要始终牢记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坚持人民信访为人民的价值导向，走好新时代信访工作，做到群众家门口心坎上。要深化源头化解、多元化解、有序化解。

0: 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严格落实三到位一处理要求，推进重心下沉、关口前移，切实将矛盾风险隐患发现在早，抓好民生领域信访问题化解工作，把信访问题化解与持续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结合起来，与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落实结合起来，以更大决心和力度包机案、解难案、理旧账、清欠账，努力
1: 机器人领域知名企业带来了97款前沿机器人，一批具备自主感知、智能决策能力的思想型机器人同台展示，让人们近距离感受到未来的无限可能。
2: 在现场呢，我们就看到了仿生两栖海龟机器人人形康复外骨，
3: 里面有自己的内部的智研芯片和我们的 AI 算法，我们可以通过采集脑电波来控制我们这个机械手啊。未来呢，我们也是想在尝试将这个脑接口的技术跟我们的智能设备来进行一个融合，打造一个全新的一个人机协同的一个模式，
4: 上了更聪明的大脑，它可以更好的和人进行一个语音方面的交互。
2: 在2015年创办以来呢，机器人大会如今已经举办到第10届。今年我们能明显的感觉到展示的机器人更会自主思考，而这也是本次大会开幕式和论坛中业界专家学者讨论的。
5: 技术创新联盟和东北亚具身智能创新中心同时成立，灵巧的机械臂和聪明的大脑正在给未来创造更多可能。
6: 我是第一次来沈阳，了解到现在沈阳的机器人发展还是比较迅速的，前景很可观。
2: 沈阳机器人及智能制造池
7: 还启动企业化管水等改革举措，全力保障春灌。
8: 沈阳浑北灌区作为我省唯一的数字孪生灌区试点，通过构建灌区数字孪生模型，整合水情、商情和作物蓄水数据，实现了灌溉精准调度和智能化管理。
9: 行自动巡查，原来近10公里的巡检路线，现在一来一回十几分钟就全部跑完。工作人员在远程系统中就可以实现多种监测。
10: 有些河道的地方会有一些淤堵点啊、堵水这样的情况，或者说水量过大，造成这种慢堤有存在这样的风险。
11: 我摄像头24小时几个小时我一晃，我就知道谁哪泡多少泡多少地了。过去全靠人了，得人得向那骑车往向那跑去，起多高落多高的，我们半夜都得去。这随时随地我们随时沟通，随时个平台我们就操种了。
12: 数字孪生平台的建设呢，为我们科学精准调度提供了依据。
8: 等大中型灌区新建和现代化改造项目，辽阳灌区率先对接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以特许经营模式接管灌区30年，通过更精细化的管理实现农业节水灌溉。
13: 通过提升那个硬件设施，提高这个水利用系数，再一个呢就是精细化管理，实行接地水价。
8: 3.57万亩，全年灌溉用水总量预计65.18亿立方米，春灌将于6月上旬结束。针对后期田间用水及抗旱需求，我省将制定省属水库应急调度预案，适时做好灌区抗旱补水及农田排涝工作，为粮食稳产增产搬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的重要论述等，同意郭彩云、辞去民建辽宁省第十届委员会主任委员、常务委员、委员职务，补选戚国强为民建辽宁省第十届委员会主任委员。会议指出，全省各级民建组织和广大会员要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实干实际为谱写中。
1: 今天是6.1国际儿童节，各地组织丰富多彩的活动，为小朋友们送上充满关爱与温暖。

0: 暖的节日礼物。
1: 由省妇联团省委主办孤独症康教一体班项目，
2: 聚焦困境儿童身心健康与心灵成长，让福利院里的孩子同样感受到社会温暖。
1: 梨花初绽2026年辽宁省青少年戏曲晚会暨戏曲动漫进校园成果展演在沈阳精彩上演，各地青少年登台献艺。当个节日，抚顺盘锦营口的幼儿园举行足球赛、趣味运动会、校园游戏节等，鼓励孩子们大胆尝试，积极挑战。
3: 我今天玩了寻宝、闯关，还有投球，非常开心。
1: 在沈阳市沈河区
4: 出了首发，
5: 太刺激了，这就是体育精神，这也就是体育的魅力。
6: 欢迎我们山海有情天辽定的辽宁的朋友们常来长春。
7: 在上半场进行到12分左右的时候，长春队率先获得了一个点球，这个点球是由 VR 回放而获得的。长春队，
1: 本台记者长春报道。
0: 在昨天这场大连与长春的比赛中，长春奥体公园体育场的看台上，上千名大连球迷用一场跨越千里的蓝色远征诠释了最动人的双向奔赴。
8: 700公里，这是大连到长春的
9: 列车过来，我们早晨4点半出发，然后到这儿已经下午1点半，这一路是特别兴奋。
10: 因为我们热爱足球，本身我们就是足球城，所以说再苦再累，对我们来讲都是一个轻于驾驶。
11: 是昨天晚上看完大连昆城的比赛，然后连夜开车，今天早上5点多赶到的长春。
1: 阿钦的豪爽大气，
12: 南方的时候来北方读书，可能是个人比较喜欢大连这个城市，因为是海边，然后呢，大连的话，他们是派出了很多高校的学，所以来这边给到大连队加油。
13: 看完比赛之后我就没走。
1: 大连队首个主场赛事，大连市联合丹东、锦州、营口、朝阳、盘锦、葫芦岛推出重磅文旅惠民政策。6月15号至21号，持有东北超大连主场赛事票根的球迷，以及来自上海市、江苏省等辽宁及7市对口合作地区的游客，均可以免费畅游省内7座城市、43家景区。本台报道。
14: 东北超第二轮，绿茵场上的友谊延续到了场外，看台上同样暖流涌动。长春主场全场共唱改编版的大海啊故乡，欢迎大连队的到来。通辽主场主队球迷合唱乌苏里船歌，送别客队鸡西。最妙的是高值回报，赛场是人场，更是市场。4省区1.2亿人把最热情的掌声献给了东北超，不为输赢，只为情谊，为笑声，为活力。这掌声响在当下，更寄望未来。1.2亿人的掌声，
1: 6个专业精准对接地方医养健康、装备制造、清洁能源等重点主导产业，目前已经和90家重点企业签订了校企合作协议。近日，辽宁自贸试验区沈阳片区启动智能网联汽车领域来料加工白名单试点。试点全评估，订立个人信息出境标准合同，通过个人信息保护认证。我省重点电网工程盘锦辽滨。
15: 先收看辽宁新闻，观众朋友，再见。
16: 再见。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

0: 绿色家园。
1: 马走日，
2: 象走天，
1: 将军
2: 不战不散，
3: 落子无悔，这世上可没有后悔药吃哦。
4: 好比做人做事，无规矩不成方圆哦。
5: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
1: 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来看，广大少年儿童立志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0: 韩正会见巴西外长。
1: 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河南、重庆“十五五”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0: 全国少工委发布数据显示，截至去年底，全国共有少先队员1.12亿名。
1: 今天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
0: 美方称打击霍尔木兹海峡附近伊朗军事目标，伊朗称打击美军空军基地以回应侵略。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6月1号出版的第11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
2: 文章强调，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对于我们抢占科技和产业制高点，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对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对于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都具有良好势头。新征程上，我们要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

0: 业的战略高度，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文章对培育发展未来产业作用。第四，营造良好政策环境。第五，健全治理体系。文章强调，未来产业技术迭代快，影响因素多，决策风险大，对我们的领导能力和治理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切实加强科技
1: 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未来生力军。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亲切勉励他们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总书记的亲切问候、殷切期望，激励广大少年儿童向阳成长、励志成才，争当爱党爱国、勤奋好学、全面发展的新
0: 用心用情讲述党的历史、革命故事和英雄事迹，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得到了锻炼与成长，我感到欣慰。这让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们格外兴奋与自豪。
2: 习爷爷的回信是我们收到的最新时代好少年。
3: 收到习爷爷给我们的回信后，我和我的小伙伴们都特别激动，也更加明白了我们肩上的责任。我以后要更加认真地学习党史，更加努力地练习讲解，把红船故事讲得更好、更生动，让红船精神真正走进每一个听众心里。
0: 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勉励，激励广大少年儿童传承红色基因，接力奋斗成长。
2: 作为一名少先队员，我会在日常中践行习爷爷的教导，增长知识，练就本领，磨练意志，迎接挑战，做一名德
0: 祖国的未来是中华民族的希望。从节日里的亲切问候，到考察时的悉心叮嘱，让孩子们成长得更好，始终是习近平总书记心中最温暖的牵挂。他寄予少年儿童从小学习励志，注意培养追求真理、报效祖国的情期许，滋润心田，指引孩子们努力成长为堪当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大任的栋梁之才。
2: 习爷爷来我们学校听课，和我们聊天，关心我们的学习和视力，叮嘱我们不为分数，全面发展。我一定珍惜时光，勤奋学习，与雄安新区一起成长，长大后为建设祖国贡献力量。
3: 习爷爷希望我们像小树苗一样茁壮成长，我会牢记教导，爱知识，爱劳动，爱自然，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努力成为栋梁之才。
0: 总书记的深情期盼，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全面推进，连通各学段思政课之间的断点，构建循序中坚定理想信念，践行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给孩子们的健康大礼包逐步落地，各地纷纷出实招，确保体育课开齐开足。如今每天两小时综合体育活动已在全国所有省份全面推开。2021年至2024年，全国学生总体近视率实现四连降，越来越多的孩子不戴小眼镜，不当小胖墩，挺直小脊梁。与此同时，科学教育、美育教育、劳动教育全面开花，全国已建成241个科学教育实验区，1800

0: 162个实验校，持续优化科学课程，创新教学方式，丰富资源供给，中小学生科学素养稳步提升，传统艺术进校园成为常态，劳动课成为大中小学必修课，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加速推进，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子女享受公办学位比例达97%，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稳定在97%以上，让每个孩子都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在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中绽放光彩。
1: 企业对我们说，你们要从小树立科技创新强国有我的志向，我们校有很多科技创新的活动，还有各类特色的科技社团，既让我开拓了视野，还让我学习了科学研究的方法。我的志向就是成为一名真正的科学家，能用我的所学所长助力国家的科技发展。
0: 殷殷嘱托化作成长动力，一个个少年心愿破土萌芽，今天做祖国的好儿童，明天做祖国的建设者。新时代少年儿童正牢记总书记教导，坚定理想，逐梦前行，努力成长为堪当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大任的栋梁之才。6月1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巴西外长维埃拉。韩正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中巴务实合作互补性强、内生动力强劲，双方要更好发挥中巴高委会等机制作用，推动合作朝着更高科技含量、更大附加值和更强战略性方向迈进。维埃拉表示，近年来巴中两国政治互信在元首互动中得到进一步加强，当前多边主义正在遭受前所未有的打击，巴中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尤为重要，巴方愿同中方共同发挥高委会协调作用，深化各领域合作。
2: 近日，河南、重庆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
3: 市场规模巨大、产业体系完备等优势，坚持国家所需与河南所能相结合，融入大局与因地制宜相结合，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改善等五个方面提出21项具体指标。
4: 我们深入贯彻习近平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见到实效。
3: 未来5年，河南将坚持创新引领、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年均增长10%以上，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综合生产能力达到1400亿斤，坚持绿色低碳转型，加快建设美丽幸福黄河，确保南水北调中建工程一泓清水永续北上，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十五五时期，重庆
5: 维护紧扣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为牵引，主动融入新时代西部大开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西部陆海新通道等国家战略，努力推动全市域加快呈现高质
3: 系优势，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放大通道枢纽优势，力争到2030年，重庆经西部陆海新通道货运量超过50万标箱，全市进出口总额突破9000亿元，建设300个高品质生活服务圈，推动数字重
0: 从试点城市向全部城市拓展，从城市向农村延伸，在建设范围上实现城乡全域覆盖。国家将统筹利用中央预算内投资等渠道，支持符合条件的儿童友好公共服务项目，推动各地统筹城市建设和城市更新等各类资金。在公共服务供给方面，引导开展儿童友好医院建设，推动中小学校在节假日等时段优先向儿童开放体育场地，确保儿童能够更好地享有公共服务免费或优待政策，鼓励东部地区通过对口支援、对口合作等方式支持中西部，惠及城乡儿童超过1.1亿人。
2: 今年以来，我国制造业保持稳步增长态势，

0: 产业结构持续优化，
1: 收入同比增长 6.9%， 计算机通信设备制造、电气机械器材制造等细分领域均实现两位数以上增长。人工智能相关行业发展提速，与传统制造业深度融合，为产业发展按下加速键。浙江诸暨有着传统优势的刺绣机产业
2: 增长 46%， 同时还打开了印度、巴基斯坦、土耳其、埃及等国际市场。
1: 从全国范围来看，今年1至4月高技术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4.9%， 占全部制造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较去年同期提高 1.3 个百分点。其中农机手根据作业数据动态调整行驶速度，优化操作，小麦接收损失率被稳稳控制在1%以内。
3: 收割完的地块几乎看不到掉了的麦子，而且收割速度特别快，看着粮食稳稳收进粮仓，我们老百姓心里特别踏实。
1: 截至目前，偏多1到2成，华北南部、西北北部和中东部、黄淮、江淮大部等地降水偏少1到2成，其余地区降水接近常年。长江中下游干流及洞庭湖、鄱阳湖水系、珠江流域西江、北江、东江、韩江、太湖、浙江钱塘江，
4: 重点推进中小河流防洪的综合治理，提高雨水情的监测预警预报能力，建立统一高效的防汛调度指挥机制和决策支持机制，强化应急救援体系，提升社会的韧性。
1: 面对极端水旱灾害，辽宁、江苏、浙江、江西、湖南、宁夏等7个省区市开展实地检查，并委托福建、河南、四川、陕西、新疆等5个省区人大常委会对本行政区域内职业教育法贯彻实施情况进行检查。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7方面内容：法定职责落实和相关配套制度建设情况，建立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情况，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情况，推进职普融通协调发展情况，提升职业学校关键办学能力情况，强化职业教育支持保障情况，法律实施中存在的问题困难和不确切或已被替代的药品。同步调整的商保创新药目录将纳入超出保基本定位但患者获益显著的创新药。最高检今天发布的未成年人检查工作白皮书2025显示，2025年检察机关受理审查起诉未成年人，对保障城乡供水水质、规范供水经营和服务、加强设施管理和保护、应急管理与处置等作出细致详尽规定。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于6月1号起正式施行。规定明确要求外卖行新规明确将数据、算法等纳入商业秘密保护范畴。市场监管总局将聚焦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领域，建立重点企业保护清单，持续加大商业秘密保护力度，激发企业创新活力。今天，长征12号乙遥一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级轨08组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长征12号乙运载火箭的首次飞行，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47次飞行。今天，哈一高铁开行首趟动车组测试列车。哈一高铁是我国8纵8横高铁网京哈至京港澳通道的延长线，也是黑龙江省境内连接哈尔滨与伊春的重要交通干线。通车后，哈尔滨至伊春的旅客列车运行时间受冬季积雪、路面结冰等因素影响，独库公路于每年6月至10月开放。2026年全国粮食和物资储备科技活动周今天在武汉启动，现场集中展示了130多项科技创新成果。15-5时期，我国提出粮食存储等时代元素，全景呈现新时代少年儿童快乐奔未来的美好图景。美国中央司令部5月31号称，在5月30号和31号对霍尔木斯。
0: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今天称，已指示以军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黎真主党核心据点达西耶地区实施打击。此前一天，内塔尼亚胡称，以军已攻占位于黎巴嫩南部的邦索法毫无正当理由。英国和德国方面敦促相关方停止军事行动，实施停火。 根据俄罗斯国防部和扎波罗热核电站方面发布的消息，5月30号、31号，扎波罗热核电站接连遭到乌克兰袭击，乌方对此予以否认。国际原子能机构5月31号称，该机构人员当天在扎波罗热核电站进行了巡查，发现一座电机房外部受损。观察结果与无人驾驶俄罗斯表示，袭击和设施不可接受，必须停止。据白俄罗斯媒体5月31号报道。 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表示，白方士兵从未也永远不会出现在乌克兰战场上。他同时表示，如果白俄罗斯遭到攻击，将导致严重。美国司法部4月底以涉毒犯罪为由起诉10名墨西哥现任和前任官员，并提出引渡要求。

0: 我是工伤事故，我有千百张面孔，机械、触电、坠落、中毒，每一种都盯上疏忽的你。新员工是我最喜欢的猎物，手、脚、头，是我最常亲吻的地方。电器、机械、打击，是我最……
1: 像那位盲人，提灯为别人，也保护自己。安全为了谁？为了你，更为了等你回家的人。
2: 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

0: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1: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全市经济运行调度会召开，
1: 借力东北超赛事流量，锦州文旅精彩亮相长春。
0: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5月30号，我市召开经济运行调度会，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振兴发主持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当前全市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农业生产扎实推进，工业经济韧性持续增强，服务业发展体系愈发完善，要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依托成熟的产业，高位高频强力推进，打通工作落实最后一公里，要掌握工作方法，集中力量赋能重点产业、重点项目建设，以试点示范引领工作质效整体提升，要树牢全市一盘棋思想，市级分管领导、市直部门、各县市区要立。
1: 5月30号、31号，我市依托2026东北超足球赛事热度，跟随东北超开心文旅推介团走进长春，开展文旅推介活动，全方位展示英雄城市锦州的城市魅力，以体育引流文旅，拓宽省外旅游客源市场，让长春市民近距离感受锦州的城市风采。在长春动植物公园，锦州城市人偶小广惊喜亮相，参与园区巡游，与往来游客近距离互动合影，收获大批市民喜爱。推介官现场开展趣味有奖问答，围绕锦州景区风光特色、锦州特色好物亮相长春奥林匹克公园文旅体商嘉年华、易县特色冷萃酸奶等本土产品，广受球迷和市民好评。下一步，我市将持续依托东北超系列赛事，紧抓每一场客场宣传机遇，持续深化跨区域文旅合作，全
0: 旅商深度融合，解锁全民狂欢新体验。辽西郡文商旅综合体依托成熟商圈场地优势，利用室内高清大屏同步直播东北超全部赛事，开阔通透的公共区域，为市民观赛提供了舒适宽敞的休闲空间。
2: 我走进商圈，丰富了我们的休闲生活，希望以后能常有这样的活动。
0: 大商锦绣前程购物中心作为城

0: 区核心商业综合体，商场全天候滚动播放东北超赛事直播画面，闲暇市民、年轻球迷纷纷驻足观看，交流热议赛事，场内人气
1: 非常的激动，和大家一起感受这场比赛的激情，希望在家乡和咱们这的身边能多多搞一些这样的活动。
0: 大商锦州千盛购物广场推出超燃一下足下狂欢主题系列活动，专属露营观赛场地别具特色，构建出可观赛、可吃喝、可
2: 毕竟是一个咱东北人自己举办的嘛，然后有大商现在能给一个这么好的平台，这么一个好的氛围，我感觉就是特别好。然后我平时也总来千盛吃饭，然后我就来上面发现了这个场地，就跟大家伙一起参与一下这个活动，我感觉是非常好的。
0: 在北镇庙夜市，东北超第二现场活动丰富多样。东北超开心，北镇大舞台有才你就来，全民歌唱 PK 直播活动餐饮业态热销，为地方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
3: 足下起航，追求梦想。5月29号，西阳肥业杯黑山。
0: 2024年以来，黑山县已连续成功举办两届乡镇足球超级联赛，乡超已成为丰富群众体育生活、提振城乡精神风貌、助推乡村全面振兴的特色品牌赛事。成功入选国家体育总局2025年全国群众三大球精品赛团队，通过黑山融媒、黑山发布等新媒体平台全程直播开幕式盛况，云端共赴乡超之约。多彩牙的对话，民意相伴庆六一主题活动，孩子们亲手体验传统非遗技艺，在趣味实践中感受非遗艺术的
4: 讲解，
0: 孩子们听得格外入迷。糖画展台格外受宠，晶莹剔透、造型多样的糖画牢牢地抓住了孩子们的心，期待一个个精美作品的诞生。古朴雅致的绳结式作体验备受欢迎，孩子们认真学习缠绕编织技巧，在动手过
5: 感受民间艺术的魅力，争做传统文化的小小传承人。
0: 此次六一非遗体验活动将传统非遗艺术与儿童节日巧妙结合，以沉浸式实践的形式，让非遗文化走出课本，走进童心。孩子们在动手实践中开阔了眼界，增
3: 小课堂为孩子们送上一堂生动有趣、通俗易懂的法治教育课。课堂上，法官用通俗易懂的语言，结合幼儿日常行为习惯，围绕安全防护、自我保护、远离危险行为等内容进行讲解。通过贴近生活的小案例，简单互动提问，引导
6: 呢，就是因为他们年龄虽然小，理解不了一些专业的术语和法律名词，但是对于一些不好的事情啊，会提早的发生在他们身上，可能会有这样的概率存在。所以说，我们想让他们提前了解一些事情，能够更好的保护自己的个人安全。
3: 一堂简导，自我保护意识越强，法治教育应当贯穿幼儿成长全过程。
7: 此次活动呢，让孩子们树立了安全意识和自我保护意识，也为我们老师开展安全教育、品德教育指明了方向。那今后呢，我园将持续开展这个法律
0: 分批群众信访举报件情况。5月31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辽宁省工作协调组向锦州市交办第23批群众信访举报件3件，无重点关注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件涉及易县1件、临海市1件、市直部门1件，涉及固体废物方面问题1件，其他方面问题2件。上述举报件已全部交办相关县市区及市直部门。截至5月31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辽宁省工作协调组累计向锦州市交办群众信访举报件137件，其中重点关注件11件。举报电话：024

0: 2288-3390，邮政信箱，辽宁省沈阳市 A162 号邮政信箱。下面播发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辽宁省工作协调组向锦州市交办第24批群众信访举报件情况。6月1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辽宁省工作协调组向锦州市交办第24批群众信访举报件2件，无重点关注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件涉及易县一件、临海市一件，涉及大气方面问题一件、其他方面问题一件。上述举报件已全部交办相关县市区。截至6月1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辽宁省工作协调组累计向锦州市交办群众信访举报件139件，其中重点关注件11件。举报电话024-2288-3390，邮政信箱辽宁省沈阳市 A162 号邮政信箱。下面播发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第14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辽宁省工作协调组向锦州市交办第14批群众信访举报件，现案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一览表，详细信息在锦州市人民政府官方网站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辽宁专栏中进行查询。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1: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0: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京海新闻客户端。
1: 感谢收看，
0: 再见。

0: 请不要让杂物辅助逃生的机会。
1: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

0: 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
1: 心最大的原动力。
0: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
2: 小刘，你出来。
3: 我的是王牌，人品。
4: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你的好人品才是最硬的底牌。

0: 不挤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1: 燃气安全系万家，挥发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2: 锦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各位观众，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12345，让群众说话，为百姓办事，直通政务，服务民众，倾听民生。
3: 全市晴有时多云，偏南风5到6级，海面6到7级。2号的8点到3号的8点，全市晴转阴，有雷阵雨，南风3到4级，海面4到5级。
2: 嗯，说过了天气，
3: 嗯，
2: 咱们来接电话。
3: 好，
2: 你好。
4: 是一项一级工程吧，是由咱村民、村委，还有咱镇政府，还有是临海市财政，还有锦州市。

0: 改成五家联合的一个工程。
1: 嗯。
0: 然后呢，就是村民只是负责一个什么呢？就负责自己门口的一个清理这个工作的一个费用，剩其他费用都是由上级政府承担的。
1: 哦。
0: 然后这个清理工作也是说完全就是说自愿的，没有强制性的。如果说您家就是门口的话是符合这个修路条件，也不高也不低，也不会造成你家排水困难的话，你是可以完全不花一分钱，就直接就正常修路就可以的。
1: 嗯。
0: 是这个，然后那个关于收费的问题，这个是因为这工程是去年的工程，然后去年在这个工程开始的时候也开召开过那个村民代表大会，还有说这而且包括这次就是修这九条路的时候也召开了个村民会议，把这个就是说这个费用问题也解释。
1: 能高一点，低一点，高的可能呢影响这个路面的平整性，就需要铲一铲，铲爆一下。我们的理解是这样的，是吧？
0: 对。
1: 最后呢给他这个。柴平这个，
0: 就
1: 总
0: 是让
1: 之
0: 那个路更美观，然后
1: 啊，
0: 也
1: 就
0: 方便
1: 是
0: 排
1: 平整，
0: 水。
1: 对吧？
0: 对。
1: 然后程序合法，这个就是一定要做到这一点啊。所谓程序合法，就是制定这个政策之前，行动之前啊，那么要召开这个村民代表大会的，大家呢这个代表过半同意，这个从其他方面呢，
0: 引起质疑什么的，
1: 是吧？质疑也
0: 对对
1: 好，
0: 对，
1: 甚至问责也好，总之需要一个我们这个工作的程序合法化。
0: 对对对，对。
1: 在这当中呢，这书记两三次提到了，说这个收费呀，采取一种这个告知，然后呢自愿，可能这个费用也就没有了。那么对于这个门前情况不理想的，需要这个推平了的，就会产生费用，是这样吧？那么我问问这个诉求人边女士啊。村里边的这个书记黄书记刚才把这个事情讲了，您看看啊，对这个村支书这种解释，您是否听得清？还是否有其他的疑问？
2: 哦，有疑问。
1: 啊，您请讲。
2: 就是咱们那个，就是收费有标准吗？就能就是不超过多少钱吗？这个有标准吗？就是收多少钱是有标
0: 这个咱
2: 价？
0: 开会的都
2: 自
0: 跟
2: 愿
0: 村
2: 的情
0: 民。
2: 况下，自愿的情况下，那如果就是，老百姓没有这个钱出呢，自愿情况下，那就是不修了呗，就是这家就门口就不能修了呗。
0: 路也修啊，路肯定是得修的呀。不超就认为你自个觉得你家路线是平整，可以直接修，那就直接修就可以了呀。
2: 那村民怎么会有这种说法呢？
0: 村民这东西他互相传，这东西一个传一个听一个，之后就把这个东西就变味儿了呀。因为当时是整个，因为你是搬家的是吧？咱们前面九条路挨家通知的时候，村民会承担的费用会更高，
2: 据我了
0: 而
2: 解，
0: 且
2: 可
0: 三
2: 能
0: 轮
2: 是
0: 车也
2: 没
0: 是
2: 收
0: 个人
2: 到，
0: 的三轮车。
2: 没有收到收据。
0: 哎，你要是
2: 然
0: 如果
2: 后
0: 说
2: 就
0: 要开手
2: 是
0: 续，我可
2: 这
0: 以开手
2: 个，
0: 续。
2: 哦，不是我要，是你收钱就必须得开。然后就是这个花费，就是给你政府给了多少资金，你收了多少资金花。
0: 我说那就不收费。
2: 但是你这个收钱和花钱，你是必须向老百姓公示的。
0: 您说那个是你
2: 再
0: 们
2: 说
0: 村
2: 就
0: 上
2: 这
0: 花
2: 个
0: 钱，
2: 收据，
0: 这个花的不是村上钱。
2: 你收钱不是老百姓要不要的问题，你收钱你就得给人收据。
0: 啊，收钱收地也没问题，而且这个收钱直接是老百姓对那个钩机，而不是对村上。
1: 这个事情呢，原则上确实应该如此啊。那么这个事儿啊，黄书记，索性呢，你们村里边呢就跟这个钩机，就工程机械，无论他是以个人的身份参与这个工程的，还是他后边有公司，都跟他讲清啊，让他给提供一下，因为
2: 知名气，你必须得跟村民
1: 这个涉及
2: 就
1: 到
2: 是
1: 从务公
2: 透
1: 开
2: 明
1: 范
2: 一
1: 畴
2: 下，
1: 内的。
2: 必须是要公开的，而且现在都没有公开。
0: 我先解
2: 这
0: 释一
2: 个
0: 下，
2: 如
0: 您
2: 果
0: 说那
2: 这
0: 个
2: 个
0: 村
2: 收
0: 务
2: 据，
0: 公开是村里花钱帮，就是村上的账花钱必须得公开，并且走各种，就是说，就是四一两公开之后，这个钱是不进到村上账的。

0: 他不会处理。
1: 这样，书记啊，
0: 嗯。
1: 您是今年这个年初的时候基层选举，然后这个从事这个工作的，还是？
0: 对，我是新换届上来的。
1: 好好，那么咱们这样，刚才这个边女士讲那个大事，一定要召开这个村民代表大会，研究通过。第二呢，就是村里边，收支啊，大事小情呢，都要这个公开嘛，财务公开，对吧？讲究或者上级也要求这个透明，然后呢，这个不该咱们做的，给大家也讲清。你比如说像这个，钩机啊，这个从业人员跟这个，村民之间呢，这个收取的这费用啊，按小时收，你多少钱？你刚才也提到了，说这个，咱们需要抢报的时间长一些，好，那可能费用就多一点，无论
0: 而
1: 多
0: 且
1: 与
0: 这个
1: 少。
0: 费用就是打扰你啊，这个费用是由村民决定的，就是
1: 对的，
0: 他自己家决定自己村就是勾多长时间，
1: 啊，
0: 他觉得高低，不是说咱们强制的说你必须按这个标准
1: 我们
0: 来。
1: 在这儿说的意思呢，就是，需要村里做的就一定给他做到位。
2: 李夫人，只有这样，村民才能够实质的拥
1: 又
2: 有
1: 给
2: 的。
1: 又
2: 那
1: 给，
2: 你如果，含糊不明的，就是跟老百姓说这些，就是我之前也了解到，可能还发生了一些不愉快，可能还打架什么来着，就是这些事情你必须得跟村民说明白，村民才不会有这种疑问，甚至会气愤、会打架什么、动手什么的，都不至于这样。所以可能我觉得可能还是有点工作上的失误吧。
1: 这事儿啊，这样，这个新书记啊，新官上任，然后呢，好多我们一直在节目当中讲啊，这个基层工作不好做，非常难。这个打输了，被打了进医院，打赢了什么进什么地方呢？大家都知道啊，你要被人家警方追责的。所以这事儿啊，跟大家彼此。跟村民也讲清，跟这个村两委的工作人员也做这种提醒，是不是村里边支出的？那么也需要在这个工程结束之后，把这个账目拢一拢，统计完了之后，再给大家一个明白账贴出去，是这样吗，书记啊？
0: 对，因为这工程还没有彻底结束。
1: 所以呢，把这些事儿啊，村民有的不了解，就给，是吧？但愿是这样啊，我们从心里啊支持这个新的两委，村两委的工作，然后在这过程当中呢，就是一碗水端平，把这个遇到的事情该讲的就讲出去，该做的做到位，就是这样，是吧？让这个边家村也好啊，或者这个哈市村也好，你们那儿这个村合并，总之就是。让大家出门就有很好的这个路况，做就是运粮也好啊，你是外出务工也好啊，包也敞亮，就是这样，咱们把这好事儿做好啊。好，两位呢就这样行不行？边女士，
2: 好的，
1: 好吧，
0: 我这时候没问题。
1: 好，再会，
0: 好嘞，好，再见，主任。
3: 希望这个便民路啊，给老百姓带来实实在在的便利。好，那接下来。
4: 半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

0: 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1: 你长没长脑子啊？
0: 小孩子家懂什么？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
1: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
2: 伤痕永远无法消除，亲子教育，拒绝语言暴力。
3: 陪伴老人。
4: 妈，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寂寞不安。关心老人。
5: 爸，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爱多尽一份孝心，你我都能做到。
6: 父母老了，需要你的陪伴。

0: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
1: 一二天他不给我了。
2: 说得太直白了，
1: 啊啊！
2: 慢慢说，把这事情讲清啊。
1: 啊！
2: 我能理解，我们能理解你表达的这个意思，但是呢，怕是因为这个栏目啊，直播一二三四五，不仅是在讲清，讲给大家听啊。
1: 啊！
2: 哎，
1: 那我说呀，
2: 从头说吧，哎。
1: 我是退休以后吧，那银行钱就不给我了，给过我一年，我说什么？乡里说有什么政策说的，就不给了，说不给我了。
2: 上周五我
1: 你
2: 们直播一二三四五跟
1: 对，
2: 您对话来着，接过这个电话是吧？
1: 啊，
2: 此后呢就最近这两三年，
1: 2023年就不给了，
2: 没有得到是吧？
1: 对，
2: 哎，
1: 啊，对，
2: 问问什么原因？
1: 对。
2: 那么这样啊，因为你这个户籍没变，但身份变了啊，所以呢
1: 啊，
2: 问题可能就这是。
1: 好，
2: 直播一二三四五团队了解到的相关的情况，您听好，
1: 啊，
0: 好，那我们直播一二三四五的这个记者呢，针对您的情况，上周五呢，我们咨询了古塔区卫健委，那对方呢，今天上午做了回应，啊，是这么个情况啊，农村独生子女的补贴标准是每年960元，哎，但是按照相关的政策规定。已参加城镇居民医保、含灵活就业医保且领取退休金的人员，不再发放独生子女费。
1: 啊，
0: 是这
1: 这我好像
0: 啊
1: 从外头呢。
0: 啊，那您怎么记一下？
2: 36888504，这个号啊，您就用心记，还有两次重播啊，哎，您都可以到时候把这个号啊，就是看看重播的时候就记下来了啊。
1: 行。
2: 好，好。
1: 但是我这个人交部分保险呢，不是全。

0: 工就给我教的。
1: 个人交个人那部分，这也没错啊，部分，进入个人账户，单位缴纳那一部分也进入个人账户，这没错啊。但是呢，这里边还有，就是，你这一方面的事情，您还有什么疑虑吗，郭先生？
0: 那人说不给上队有局，有这个文件咱的那就别找了吧，
1: 对，别
0: 行不
1: 找
0: 行？
1: 了，对，
0: 行行吧。
1: 这个文件呢，哪怕对您作为当事人觉着这个少
0: 对，那有政策那咱就别找了，咱也不知道啥政策呀。
1: 这事儿就是这样。你看上周啊，周五咱们对话的时候，也就触及到这个话题了啊，就是您的身份发生了变化。这在几十年前吧，您在你们村里边可能那个时候，如果像您现在这种条件，并没有出现变化，户口还在农村，可是呢，人早已进城务工了。务工的时候，上周我们也提到了，就是在工厂里边，或者在其他单位，你可以这个应聘，到那儿去做事。那么每天工作这样，这个干这个工作，早出晚归，固定的时间，然后呢，每月大致有相对稳定的收入，这么持续几年下来，回顾这个历程，那也视为就业。当时就是那么定的，所以啊，您这个个人的工作属性当与不当，妥与不妥，就先这么理解照办就是了，就是这
0: 行，
1: 样，对吧？
0: 对，好，谢
1: 好，
0: 谢宝
1: 别
0: 昌
1: 客气，
0: 啊，
1: 好，好，再会，
0: 再会，
1: 哎，这还有电话，我们再来接啊，
2: 是冯女士吗？
1: 喂，你好，这里
0: 我这个事
1: 是
0: 儿
1: 锦
0: 吧，我
1: 州
0: 这
1: 广播
0: 个
1: 电视台直播1、2、3、4、5。此时此刻，
0: 是。
1: 我们这档民生栏目正在直播，有什么事情您可以讲。
0: 我这个事儿吧，他已经把钱给我了，完了我这都不想再追究多少多了。我是那个耿屯村的村民，爱河乡耿屯村的村民。
1: 太和
0: 现在
1: 区
0: 呢，我
1: 耿
0: 这
1: 屯
0: 岁数
1: 村，
0: 大了，不搁那个耿屯村上住了，搁儿女家住呢，搁闺女家住呢。完了，那个我的那个头年秋天都开始，村上都大队书记都说，和那承包人说要用那块地呀，要那个风力发电站不哪个单位要立个铁塔，完了，一直也没那啥没执行，到今年开春了，那个才开始执行，完了也没有。也没有看到那个这用地方，都是把我们叫去了，是按照是一亩地是36000块钱，完了是这36000块钱里头呢，村上还也不是10%提留的管理费，要的管理费，完了剩下是33200块钱。按这个数给我那个算的，用我是用了立这个铁塔用地是0.576亩地，
1: 半亩多
0: 完
1: 地，
0: 了给我算的是19100多块钱给我了，给我了，我寻给我俩钱都得了，别的我都不要求了，给他合理不合理？我是想心里是想维权。
1: 为什么权呢？
0: 嗯，
1: 为什么权呢？对方不是给您钱了吗？
0: 给钱了，他给的数对不对呀？

0: 这个呀，
1: 嗯。
0: 目前我还没法这个准确的、稳妥的回应您，因为按我们的理解呀，不同的这个占用方、占地方对这个事情吧，遵循的其实都是无非就是协商，国家似乎没有给出准确的这个占地的标准，占地补偿的标准。
1: 没有准确标准是吧？
0: 您这样啊，我们因为这个是公开的节目直播，这个平台呢，我们在这上呢回应大家，尤其是这类的事情，它小众，而且呢专业性强，不能乱讲，我们容个空。
1: 嗯。
0: 这个直播结束之后呢，我们会好好的了解一下这方面的情况，到底国家有没有这个。相应的政策出台，就是有没有设定好的这个标准，供
1: 是，
0: 大家去参照执行。如果没有，那么就遵循这个当地属地化、那个市场化，对吧？
1: 是，
0: 我们理解，就是这个地方，举例说啊，您那
1: 嗯，
0: 个叫耿屯村是吧？
1: 对，
0: 这什么街道的？这是那哪个乡镇呢？
1: 太和镇，
0: 黑山才有太和镇呢，太和区哪里有太
1: 黑
0: 和
1: 山
0: 镇
1: 县
0: 呢？
1: 太和镇，
0: 您是黑山人呐？
1: 我是黑山人。
0: 那对了，我以为是锦州太和区呢。啊，太和镇，那好，
1: 黑
0: 就
1: 山县太和
0: 我
1: 镇，
0: 知道了。那就是您们当地，你比如说黑山，这个耕地，还有呢，就是这个黑山呢，以大田种植为主，那么当地的土地价格呢就出来了，遵循这个市场规律。

0: 是指多长时间呢？支付这些
1: 永久占地了呗。
0: 一次性，就是给这些钱，然后呢，
1: 哎，
0: 永久就以后就不再给了，是吧？
1: 以后就不再给了。那给完钱，咱们这个人手啥也没有啊。那时候一开始是写合同啥的，就是用地方了写合同，这啥也没有啊。
0: 啊，一定要
1: 就个
0: 有，
1: 人都光把钱给了，这是证据没有。
0: 啊，你一定要这个啊，把这个书面上的东西、纸面上的子女，抓紧拿出时间来，然后呢，到哪儿去，该到哪儿去就去一趟，然后把这个事情办了啊。去之前可以给对方打个电话，我们来处理这个事情，一定要一个这个占地补偿协议。否则的话，你要不拿到这个，将来万一要是对，
1: 再会。
2: 对，这样的事儿还得是尽早哈，
0: 是，
2: 你也不能拖的时间太久。
0: 对，这个风电公司啊，它立这个，你看那大风车，好，几十米高的，其实远看它不大，近看各位不知道在跟前儿，所以这个一定要跟子女说，这76岁行动不便呢。那或者言语表达差一些，可以交给子女去办，然后跟对方要求主张一下就行，合情合理的主张是会得到支持的。
2: 好，那么我们来休息一会儿，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3: 绝对做不得，做得称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人心准，秤。
2: 这里是直播12345。为了沟通方便，请您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宝昌帮忙公众号当中来。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昌帮忙"，或者拨打热线电话89123456。有事儿您说话，直播一二三
4: 这个价钱首先跟这个美团上的价格就不一样。然后我说，你这价格可能不太一样，我说我就直接走网上订吧，我说都省心。他说那没事儿，他说那你给我转吧，就是跟美团价格可能便宜了5块钱。我说你这没差多少，我说我这可能不能去了啊。完了我还怕影响人家酒店做生意，我应该是提前一天给他打的电话，不是给他发的信息，我俩有微信。我说不好意思哈，老板，那个我这边计划可能有变，我说这样我也没定下来，我说你就先别给我留房了。他说退不了，他也不搭理我。后来家里人挺生气的，给他打个电话，说你把地址给我，不行咱就去住呗，我安排别人去住。然后他说，你要搞事情吗？咱家我爱人就挺生气的，说你说的叫啥话呀？网上私下里给你转的钱，和你为啥要这个押金？他这个所谓的这个负责人就说，他说你这个环境卫生要是保持的不好，给我护个房间了，我这押金是不能给你返的。我爱人说，你这就是霸王条款。他说那行，他说我认交这200块钱，你搬了。他说你看这变化的全是你，啊，我不让你住了，我给你退钱，就这么的钱给我退回来的。我说我这个钱我不要，找到这个找说理的地方啊。我说人家都给出供。我说我觉得这个文旅局也好，还有各个监管部门出不来很多的贡献。我说遇到这种商家，我说在遇到这种商家，我说我钱可以不要，我也自己吃亏。为啥？我太信任他了，我直接把钱转给他，但是我没合计后来这么多的霸王条款。
0: 缘由，
4: 然
0: 对，以及呢这个境遇遭到的这个情况，这样的事儿啊，比如说您所在的城市，到那儿去旅游，您是什么地方人呢？
4: 辽宁鞍山，
0: 鞍山人，好，
4: 对。
0: 那离得这么近，去看一看那个汤岗子温泉是吧？大佛的，哎，都有吸引我们的地方，去看看钢都，服务按标准执行。按约定来办事，怎么说就怎么办。这个做生意人呢，都讲究这个啊，就是说出的话那就算数，那叫服务承诺，不可改变的，你不可单方面的废止的。你出尔反尔制定霸王条款嘛，过于随意嘛，而且呢，人家预定了， 在这个入住之前。

0: 前呢，突然提前一天告知说遇到什么情况，不便于在这个时候赶到锦州来，把这个预定取消了，那合情合理的事情啊。台北到哪里去，可能都有这种情况，是吧？好在呢，权益没受损失，自己的预定的这个民宿啊，这个房费又拿回来了。然后啊，也许我跟您说啊，您这两天没来，就对言语上对您有一些冒犯，这个失礼的地方，我们呢，如果我们能代表他向您道歉的话，那么就按这个做了，求您一个宽心谅解。刚才说了，走到哪里呀，都会遇到不和谐的地方，但是不改的是，这座城市依然还。
1: 通过这个电台也好，做了很大的这个贡献，或者是宣传，也可能费了挺大的功夫。就这种害群之马，真的太让人生气了。全程我觉得你们监管部门没起到任何的影响作用，因为这个上午也有人给我回电话啊，他说这个我们跟他联系了，但是他的退绝对会在网上去发酵，给他曝光，所以我太生气了。因为很多人还会有去旅游的，而且。就是这个酒店，如果别人不知道的话，再次跟他订，肯定也有线下给他交钱这种情况。你们如果不查的话，就相当于是这个是允许他这么做的。我看那个
0: 合法的方式表达您的个人这个感受，完全可
1: 好。
0: 以的。而且呢，话又说回来了，这个开明的业者呀，或者说管理方都不应该回避这个，不应该回避消费者的批评，你得让人家
1: 什么
0: 去
1: 管理
0: 说，
1: 啊？
0: 对不对？
1: 处处都是消费。
0: 鞍山的游客，剩下的事情那是人家那事儿啊。说在网上是一个公开的大平台，表达各自的诉求，只要是合理合法的，那你就让人家说嘛。那么反过来，我们跟这个民宿的业者啊，主题都是一样，就是来的都是客，我要让你舒舒服服，仿佛到了家一样。你跟家人能这样吗？扣人家钱，用各种这个条款来约束人家，不妥，让人心寒心凉的事情不要做，做了之后，那不是心寒。还有很多地方呢，都可以啊，包括这个漫无边际的互联网，你要架得住，你就这么去做。反之，好好去想。
2: 对，咱锦州的这个可玩的地方越来越多了，咱们这个商家的服务啊，一定要跟上，我觉得啊，不能做一。

0: 觉着挺有意思。把这个好像当成了在这个水果市场、蔬菜市场，那可以讨价还价的，那不可以，那是政策。接下来您镇的啊，您拿着电话，我们的宏宇啊，来给您做专门的回应，您听一听，说就是一半儿啊，拿回一半儿，也就是说呀，您刚才讲了，08年开始缴纳这个社保费用，去了这个当年缴纳，今年就算当年，那么您其实还剩下不到5年，4年多的时间了，你何必就是这样做呢？给他中途半途而废呢？眼看着前边那个树上那个那么大的那果实就在那挂着呢，4年等您缴纳社保，这个钱多与少，18000块钱一年，但是呢，你这个相当于再有4年渐远无穷远，到生命的终了，为
1: 是
0: 什
1: 的，
0: 么不去考虑这事儿呢？可千万，慎重的面对这个啊。包袱啊，这个事情再重，也别忘了给自己呀、把这个社保交下去。你不缴纳，我们节目当中接过类似的情况，75岁还没办下来退休手续呢，所以要考虑，慎重考虑。
1: 慎重的来处理自己的这个问题啊。好，那因为时间的关系。

0: 区还设有葫芦纹元素的剪纸、绘画、印章演示和古筝互动，以动静结合的形式让参观者近距离触摸感知葫芦岛文化符号和特色。此次参展充分展现了葫芦岛城市文化底蕴，持续擦亮北方黄金海岸四季康养圣地城市品牌，
1: 确保各项安全设施运行正常，数据记录真实完整，井下作业人员动态清晰可查。
2: 本次对矿山安执法检查坚持从严排查隐患，紧盯设备合规、制度落实、系统在线等重点问题，督促企业厉行厉改、闭环整改。
1: 作业现场实地勘察了挖掘工作面的顶板管理情况，仔细检查了支护措施是否到位，并要求企业时刻绷紧安全弦，加强日常巡查和隐患排查治理，坚决杜绝设备带病运行和人员违章作业。此次专项行动旨在通过严
3: 防增收活力。
4: 就是现在我有四只太少了，再引进十只八只的，咋的养一回有十多只，那下蛋繁殖能快一点。
3: 中养殖产业的稳步发展离不开龙头企业的兜底赋能与链条升级。盘锦宋大房食品有限公司依托县域大农村富余劳动力就近就业，全方位带动农业提质、农民增收。
5: 我们一天就是属于一共是88
3: 服务体系，形成种养赋能、加工增值、产销互通的一体化农业格局。如今从田间大棚的特色谷
6: 走进试验田，一派繁忙有序的春耕景象映入眼帘。科技人员全程驻守田间，精准把控播种深度，后续科研观测、数据采集筑牢基础。
7: 我身后的这块地呢，就是今年我们锦州市农科院大豆实验室的试验区15个品种，鲜食乳呢也是15个品种。
6: 作为辽西地区大豆育种科研核心力量，锦州市农科院大豆研究室长期产优质种质资源，成功选育高油大豆锦玉豆40、高产大豆锦玉豆41等优良新品种，为地方大豆产
3: 贴消防安全二维码，引导商户自主排查隐患，落实主体责任。截至目前，全市1423家稳步推进。
8: 我们的扫街排查行动，坚持高风险场所全覆盖、低风险场所逐步推进的原则，通过面对面讲解宣查和消防宣传融为一体，切实把防消联勤工作落到实处，将监管服务触角延伸至每一家场所。
9: 省设立了惠企惠民政策宣传、企业直通车、创业项目孵化三大功能服务专区，推动岗位信息扶持政策、创业指导直达群众，让就业服务更加精准、便捷、舒心。五粮创业文化广场作为区域重点创业孵化平台，提供创业指导，精细化落实惠民政策，多元化开展创业扶持，全力搭建企业用工与群众就业双向提。
10: 拉开盘锦市垃圾分类集中宣传系列活动帷幕。
11: 垃圾分类是一项长期工作，离不开各方携手共进，盘绿色环保理念走进千家万户。据了解，宣传周期间，盘锦市还将陆续开展知识宣讲、实操培训，宜居美丽的精致盘锦。
10: 以上是今天辽西夜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12: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
13: 骄傲的成绩单源自岁月静好的从容，每一次出发，每一场相聚。

0: 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在今天的自然档案中，我们将带您去探寻两种特别的动物。生活在南极的企鹅和地球极洲，大约一万种鸟，形貌各异，色彩纷呈，丰富的多样性让其他任何动物种族望尘莫及。鸟类中的巨无霸鸵鸟体重超过130公斤，个子最小的古巴西蜜蜂鸟体重只有1克，进化让每一种鸟适应了环境。企鹅游泳的速度极快，上天早就给了它们好。

头缩回壳里，比如南美和澳大利亚的龟。其他龟则把脖子缩到背脊下面。作为冷血动物，大多数龟在白天活动，它们靠温暖的阳光来促进新陈代谢，维持正常的活动。在寒冷的冬天，龟进入冬眠，身体活动减缓，直到接近停止，中途它们会频繁醒来喝水。龟拥有全彩色视觉，在配季节和迁徙时才汇聚在一起。海龟更是会结成群体长途旅行。龟之间的社会交往非常有限，多数种类只有到了交配季节才会彼此寒暄。交配季节一年一次，通常是在春天或初夏。水上舞蹈，雄性围着雌性游动，不时碰触对方或者快速穿梭，以引起关注。海龟同样通过泳姿来吸引异性，不过大多数种类都是众多先生聚在一起为一位美女展开角逐。雄性陆龟会威逼雌交配，雌性把多个雄性的精液储存在输卵管内，然后回到每年的产卵地点建巢产卵。有些种类的海龟会组成庞大的迁移群体，成员达到几千只，比如太平洋鲤龟。它们会挖一个小洞来存放产下的卵，淡水龟、水龟和海龟会把洞挖在海边或者河边，陆龟则是把卵埋在山坡上。雌性产下的卵在一枚到几百枚之间，这取决于它们的种类和个体的大小。小海龟的孵化神，然后才外出探险。幼龟的死亡率非常高，99%的幼龟活不过一岁，大部分是因为都很长，大致在20到50年之间，因为它们不会经历通常意义上的细胞衰退或者自然老化。它们的内脏会不断自我更新，直到病死或者被捕食者吃掉。有些种类，比如阿尔达布拉巨龟，据报道最高存活

0: 这只美洲豹和这只捷克罗素梗总是形影不离，凯瑞，他们同吃同住，一起玩耍，这到底原因何在呢？我们一直以为不同的动物一般无法相处，它们只能跟同类待在一起，但是近年来互联网不断冲击着这种传统的看法。一些点击量，我的第一站是美国东南部佐治亚州的亚特兰大，那里有两只动物成了好朋友，而它们属于最不可能交朋友的两个物种。他们生活在这个避难所里，这里有超过一千，这里还有很多你意想不到的动物跟他作伴。瞧，那儿就有一个。那是你的朋友吗？
1: 他们了解彼此，喜欢彼此。
0: 贾马赫奇科斯是这个保护区的建立者，他从这三只动物只有几个月大的时候就开始照顾它们了。这三只动物曾经是非法宠物，后来被政府送到了贾马的野生动物保护区。一眼就能看出来他们是形影不离的朋友，他们是那么关心彼此，爱护彼此。
1: 没错没错。
0: 除了那样。
1: 是的，偶尔会磕磕碰碰。
0: 他们一直这么玩吗？
1: 是的，他们这是在玩游戏。希尔汉在推巴洛。
0: 这种情况的呢？
2: 很美好，我觉得这是个奇迹。这几只动物的童年生活很苦，但后来他们有了美丽的家园，我觉得这是一件特别美好的事情。
0: 对于他们这种关系的性质你是怎么看的呢？他们在一起有什么表现？
2: 这样的事情，那么带上个朋友你会放松很多。
0: 如此看来，这三只动物通过建立友谊度过了苦难的童年，慢慢长大后他们就建立起了非常亲密的终生友谊。就有这样的情况，特别是动物很小的时候，就像这只小黑猩猩。

0: 和一只小美洲狮成为了朋友。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有一个因素似乎不可能缺少，那就是玩耍。
1: 在北极生活的动物们都有自己的看家本领，而狼獾有其他动物没有的优势，那就是宽大的爪子。当狼獾展开爪子行走时，因为接触面积大，所以承受的压力就小，使得它们在行走时更加轻便。事实上，达680公斤的驼鹿，你们以为是狼獾力大无穷吗？其实不然，驼鹿是吃了腿太瘦的亏，它们的长腿在雪地上很容易陷进去，而拥有宽大爪子的狼獾却并不会遇到这种问题。现在还没有动物可以在水面行走，不过郊狼立马捕捉到这细细的响动，它听声辨位，一跃而起。小小的啮齿目动物并不能填饱肚子，为了生计它还得继续奔波。

0: 我是工伤事故，我有千百张面孔，机械、触电、坠落、中毒，每一种都盯上疏忽的你。新员工是我最喜欢的猎物，手、脚、头。是我最常亲吻的地方，电器、机械、打击，是我最拿手的把戏。不是我太厉害，而是你太习惯。
1: 没事儿，我有经验。
0: 侥幸从众，凭经验。这些心理才是我的帮凶。
2: 不伤害自己，不伤害别人，不被别人伤害。像那位盲人，提灯为别人，也保护自己。安全为了谁？为了你，更为了等你回家的人。认识风险，才能避开风险。工伤预防，从我要安全开始，守护每一个回家的身影。
3: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4: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3: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收看的是锦州新闻。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1号星期一，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全市统筹工作，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市委书记刘克武主持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当前全市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农业生产扎实推进，工业经济韧性持续增强，服务业发展体系愈发完善。要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依托成熟的产业发展体系，联系服务企业机制、科技赋能与人才引育等举措，全面夯实基础，加快补齐短板，推动农业提质增效，工业做大做强，服务业全面升级，夯实锦州高质量发展根基。会议强调，要进一步强化经济运行调度，高位高频强力推进，打通工作落实最后一公里，要掌握工作方法，集中力量赋能重点产业、重点项目建设，以试点示范引领工作质效整体提升。要树牢全市一盘棋思想，市级分管领导、市直部门、各县市区要立足全局，主动担当，紧扣全市经济发展大局，履职尽责。各级干部要咬定目标，狠抓落实，全力做好稳经济、抓招商、推项目、兴产业等各项工作，为高质量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奠定坚实基础。相关市级领导同志、各县市区和市直相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0: 抢抓体育赛事流量红利，推动文旅体商深度融合。5月30号、31号，我市依托2026东北超足球赛事热度，跟随东北超开心文旅推介团走进长春，开展文旅推介活动，全方位展示英雄城市锦州的城市魅力，以体育引流文旅，拓宽省外旅游客源市场。5月30号，我市携手省内六座城市，先后走进长春动植物公园、新民大街历史文化街区两大热门场地，开展差异化沉浸式文旅推介活动。活动通过人偶巡游、文艺演出、互动问答、美食品鉴、特产展销等丰富形式，让长春市民近距离感受锦州的城市风采。在长春动植物公园，锦州城市人偶小广惊喜亮相，参与园区巡游，与往来游客近距离互动合影，收获大批市民喜爱。推介官现场开展趣味有奖问答，围绕锦州景区风光、特色美食、城市文化与游客互动，同时展出特色物产，邀请市民现场品鉴。夜幕降临，推介活动来到新民大街历史文化街区，本土原创歌曲《锦州话》质疑全世界唱响街头，尽显城市烟火文化与城市活力。推介官全面推介锦州笔架山、辽沈战役纪念馆、伊吾吕山等优质文旅资源，详细讲解我市烧烤美食特色，同时发布景区门票减免、食宿消费补贴等文旅惠民政策，拿出满满诚意，邀请长春市民畅游锦州。5月31号，锦州特色好物亮相长春奥林匹克公园文旅体，紧抓每一场客场宣传机遇，持续深化跨区域文旅合作，全力将赛事流量转化为文旅客流、消费增量，以文旅体商全方位融合发展，助力锦州全面振兴。
1: 5月30号、31号，2026东北超级足球联赛第二轮火热开赛，锦州全城再次掀起足球观赛热潮。依托赛事流量，我市多点布局东北超第二现场，落地辽西郡文商旅综合体、大商锦绣前程购物中心、大商锦州千盛购物广场、北镇庙夜市等观赛点位，融合观赛互动。

0: 休闲消费、文旅展演多元场景，以体育赛事赋能文体旅商深度融合，解锁全民狂欢新体验。
1: 辽西郡文商旅综合体依托成熟商圈场地优势，利用室内高清大屏同步直播东北超全部赛事，开阔通透的公共区域，为市民观赛提供了舒适宽敞的休闲空间。
2: 我是专程过来观看东北超赛事转播，现场氛围格外热烈，和众多球迷一同观赛，跟着赛事起伏，心情和体验感都很棒。体育赛事走进商圈，丰富了我们的休闲生活，希望以后能常有这样的活动。
1: 以下市民、年轻球迷纷纷驻足观看，交流热议赛事，场内人气持续集聚。
3: 啊，今天知道锦绣前程这块呢有东北超的赛事转播，所以呢就和朋友一起来观赛。我和朋友呢一起加油呐喊，非常的激动，和大家一起感受这场比赛的激情。希望在家乡和咱们这的身边能多多搞一些这样的活动。
1: 大商锦州千盛购物广场推出“超然一下，足下狂欢”主题系列活动，专属露营观赛场地别具特色，构建出可观赛、可吃喝、可竞猜、可互动的全能赛场氛围。本次活动周期超长，从5月23号持续至7月20号，全程覆盖东北超、常规赛、淘汰赛，打造贯穿整个夏日的足球狂欢季。
4: 然后能让咱一起感受一下东北足球的一个魅力啊，因为这毕竟是一个咱东北人自己举办的嘛。然后有
1: 东北超开心，北线大舞台有才你就来，全民歌唱 PK 直播活动同步上演，北镇文旅推介官、网红歌手现场坐镇，网络明星倾情助阵，带动夜市100余家小吃、农产品、餐饮业态热销，为地方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
5: 足下启航，追求梦想。5月29号，西阳肥业杯黑山县第三届乡镇足球超级联赛开幕式在体育场举行。
1: 开幕式前，精彩纷呈的文艺展演轮番登场，全方位展现黑山县风土底蕴与城市活力。音乐人汤潮现场倾情演唱他为黑山乡超创作的歌曲《向前冲》。2024年以来，黑山县已连续成功举办2届乡镇足球超级联赛，乡超已成为丰富群众体育生活、提振城乡精神风貌、助推乡村全面振兴的特色品牌赛事，成功入选国家体育总局2025年全国群众三大球精品赛事案例。前2届乡超的成功举办，让足球全程直播开幕式盛况，云端共赴乡超之约。
0: 多彩童年，邂逅非遗之美。近日，市民间文艺家协会组织近30位非遗传承人走进临河区北湖小学，开展“根与芽的对话”民艺相伴庆61主题活动。孩子们亲手体验传统非遗技艺，在趣味实践中感受非遗艺术的独特魅力。
1: 活动现场古韵盎然，辽西绳结、掐丝、珐琅、锦州篾塑、临河药箱等非遗项目传承人在学校操场摆好展台，让孩子们近距离接触传统文化。宠晶莹剔透、造型多样的糖画牢牢地抓住了孩子们的心，期待一个个精美作品的诞生。古朴雅致的绳结是古人的智慧与浪漫。
6: 今天的活动让我们大开眼界，我们亲手体验了掐丝、珐琅、篾塑、绳结等非遗技艺，还品尝了香甜的糖画和龙须糖。我们会珍惜这次学习机会，感受民间艺术的魅力，争做传统文化的小小传承人。
1: 此次61非遗体验活动将传统非遗艺术与儿童节日巧妙结合，以沉浸式实践的形式，让非遗文化走出课本，走进童心。孩子们在动手实践中开阔了眼界，增长了见识，真切体会到传统工艺的精妙和传统文化的厚重。
5: 为深入开展法治宣传教育月活动，推动法治宣传向基层延伸，向幼儿群体覆盖，5月25号，太和区人民法院走进高新区第3实验幼儿园开展主题普法小课。

0: 长，为孩子们送上一堂生动有趣、通俗易懂的法治教育课。课堂上，法官用通俗易懂的语言，结合幼儿日常行为习惯，围绕安全防护、自我保护、远离危险行为等内容进行讲解。通过贴近生活的小案例，简单互动提问，引导孩子们分清对错，增强防范意识。
1: 今天我们来到这里讲这堂生动的课呢，其实就是想为小朋友们讲解一些法律知识，让他们有意识地去保护自身的安全。一般来讲啊，我们法院普法去一些中小学生这样的环境呢比较多，但是为什么今天来这儿呢？就是因为他们年龄虽然小，理解不了一些专业的术语和法律名词，但是对于一些不好的事情啊，会提早的发生在他们身上，可能会有这样的概率存在。所以说，我们想让他们提前了解一些事情，能够更好的保护自己的个人安全。
0: 一堂简短而精彩的普法课，在孩子们心中种下了法治的种子，也为幼儿园安全教育工作提供了专业助力。法律启蒙越早，自我保护意识越强，法治教育应当贯穿幼儿成长全过程。
2: 此次活动呢，让孩子们树立了安全意识和自我保护意识，也为我们老师开展安全教育、品德教育指明了方向。那今后呢，我园将持续开展这个法律教育活动，携手共建平安和谐校园。
3: 虾米播放，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辽宁省工作协调组向济州市交办第23批群众信访举报件情况。5月31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辽宁省工作协调组向济州市交办第23批群众信访举报件3件，无重点关注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件涉及易县一件、临海市一件、市直部门一件，涉及固体废物方面问题一件、其他方面问题2件。上述举报件已全部交办相关县市区及市直部门。截至5月31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辽宁省工作协调组累计向济州市交办群众信访举报件137件，其中重点关注件11件。举报电话024-2288-3390，邮政信箱辽宁省沈阳市 A162 号邮政信箱。下面播放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辽宁省工作协调组向济州市交办第24批群众信访举报件情况。6月1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辽宁省工作协调组向济州市交办第24批群众信访举报件2件，无重点关注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件涉及易县一件、临海市一件，涉及大气方面问题一件、其他方面问题一件。上述举报件已全部交办相关县市区，号邮政信箱。下面播放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第14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辽宁省工作协调组向济州市交办第14批群众信访举报件，现案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一览表，详细信息在济州市人民政府官方网站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辽宁专栏中进行查询。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0: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3: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

0: 进一步压实非煤矿山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日前，阜新市应急管理局在全市范围内组织开展提升运输系统及防冒顶片帮专项整治行动。
1: 在辽宁排山头黄金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专项检查小组设立系统，确保各项安全设施运行正常，数据记录真实完整，井下作业人员动态清晰可查。
2: 本次对矿山执法检查坚持从严排查隐患，紧盯设备合规、制度落实、系统在线等重点问题，督促企业厉行厉赶、闭环
1: 险，加强日常巡查和隐患排查治理，坚决杜绝设备带病运行和人员违章作业。此次专项行动旨在通过严格执法和精准服务相结合，全面提升非煤矿山的本质安全水平。下一步，阜新市应急管理局将持续加大监管力度，
0: 提升活力与经济动能。
3: 走进石新镇石新社区乔一宝家的草莓大棚，他正在细致地修整藤蔓，逐一巡查果实长势。近年来，乔一宝创新采用蜜蜂授粉、牛奶浇灌等精细化、生态化种植模式，最大程度保留了果实的自然口感与营养品质。出产的草莓果肉饱满，汁水丰盈，果香醇厚，深受市场好评。眼下，他家的大棚蓝莓、樱桃、油桃等陆续成熟，采摘游客日益增多，为他带来不错的收入。
4: 我想着一年更比一年好啊，政府在大力的扶持我们这些人吧，包括我在内，给我们实心把采摘事业带得更好。
3: 走进东郭街道尹屯村乔玉杰家的羊舍，200余只辽宁荣山羊体格健壮，市场需求稳定，经济效益扎实，依托自家房前屋后的闲置空地发展养殖产业，不仅盘活了闲置资源，更是在家门口拓宽了增收渠道。今年他还引进了鸵鸟、鸸鹋等新的养殖品种，让农家小院建于丰富的农副产品资源，搭建起集加工、储运、销售于一体的完整产业链。凭借过硬的产品品质与成熟的品牌口碑，企业生产的各类农特产品远销省内外，同时企业还深度联动本地农户。
5: 是88口锅，我们基本上相当于都是各个品类都在进行有序的这样的一个生产当中。我们最近呢还增添了相应的这样的一个适合应季产品的相应的一些小品类，然后来和我们的传统蔬食在一起进行有机结合，能够非常迎合现在的这样的一个市场需求。
3: 持续优化农业产业结构，迭代升级种养技术，推动传统农业向标准化、规模化、产业化、品牌化转型升级，同时精准培育乡村特色业态，大力扶持本土涉农龙头企业，搭建全方位产销服务体系，形成种养赋能、加工增值、产销互通的一体化农业格局。如今，从田间大棚，
0: 锦州市农科院35亩大豆试验田全面启动春播工作。记者来到大豆科研试验田，直击春播作业现场，见证科研
6: 长期承担国家省级大豆区域试验任务，专业开展新品系丰产性、稳产性、抗逆性与适应性鉴定评价，为大豆新品种审定提供权威科学依据。近年来，锦州市农科院与辽宁省农业科学院深化科研和一份优质种质资源，成功选育高油大豆锦玉豆40、高产大豆锦玉豆41等优良新品种，为地方大豆产业提质、农户增收提供坚实科技支撑，
0: 为切实夯实基层消防工作基础。

0: 推动消防安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从今年年初开始，朝阳市消防部门全面开展消防扫街行动。
1: 行动中，消防部门联合公安、社区志愿者，深入到辖区重点单位、九小场所及各类沿街门店，开展拉网式消防安全排查，对发现的隐患及时登记、限期整改，并通过辽宁消防安全隐患排查 APP 建立闭环管理。同时，工作人员张贴消防安全二维码，引导商户自主排查隐患，落实主体责任。截至目前，全市1423家消防安全重点单位、万余家九小场所已实现上门指导全覆盖，25万余家零散小场所排查工作稳步推进。
2: 我们的扫街排查行动，坚持高风险场所全覆盖、低风险场所逐步推进的原则，通过面对面消防隐患排查和消防宣传融为一体，切实把防消联勤工作落到实处，将监管服务触角延伸至每一家场所，夯实火灾防控基础，筑牢辖区消防安全防线。
0: 近日，第四届边门夜市在阜新市清河门区五粮创业文化广场开市，市民们纷纷走进夜市，体验特色夜生活。
3: 人群在各个摊位前流动，各式各样的烤串、肥美多汁的生蚝、新鲜出锅的海鲜、炸鸡等令人垂涎的美食，大大满足了人们的逛吃需求。市区人社部门在市区人社部门的持续培育下，已逐步由单一就业创业平台升级为集创业孵化、业态培育、政策服务、消费集聚和文化展示于一体的复合型文化广场。通过加强创业指导、优化孵化服务、畅通政策申报渠道、搭建供需对接平台，推动形成创业孵化基地培育项目、边门大集和边门夜市活跃经济、就业创业服务跟进保障的良性循环，实现创业链、就业链、服务链有效衔接。据了解，夜市开市前期，清河门区还准备了文艺演出、篝火晚会、趣味互动游戏等群众喜闻乐见的活动，让市民在品尝特色美食、感受地方风情的同时，切身感受到人社就业创业服务赋能夜间经济、夜间经济带动创业就业的精细化提供创业指导、精细化落实惠民政策、多元化开展创业扶持、全力搭建企业用工与群众就业双向高效对接平台，切实为群众创业就业提供全方位支持，让民生服务真正暖到群众心坎上。
0: 近日，第四届全国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盘锦市启动仪式在万达广场举办，活动以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为主题，拉开盘锦市垃圾分类集中宣传系列活动帷幕。
4: 垃圾分类是一项长期工作，离不开各方携手共进，盘锦市持续扎实推进相关工作，夯实生态发展基础。活动现场宣读了垃圾分类倡议书，倡导市民主动学习分类知识，践行分类行为，带动身边人共同参与。在趣味有奖问答环节，市民踊跃参与，在互动中学习垃圾分类知识。垃圾分类是生态文明建设与城市精细化管理的重要内容，让绿色环保理念走进千家万户。据了解，宣传周期间，盘锦市还将陆续开展知识宣讲、实操培训、趣味互动等多样活动，全方位普及垃圾分类常识，深化常态化宣传，完善管理举措，引导市民养成绿色低碳的生活习惯，以全民参与的长效治理模式，持续擦亮城市生态底色，打造宜居美丽的精致盘锦。
0: 以上是今天辽西夜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0: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
1: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辽宁欢迎您。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在如此恶劣的地方，到处都有野兽虎视眈眈，伺机而动，唯有会飞的动物能够逃脱，比如金雕。它们适应了稀树大草原上的生活，是非洲空中生态系统的一环。这个系统由2600多种鸟组成，

对于各种各样的鸟类来说，天空才是最安全的地方。不过一旦它们落在枝头休息，在群体中它们的生存机会要大一些。一些成员低头吃草时，另一些负责放哨，在必要时通过打响鼻或者奔跑来发出警示信号。捕食者很难在如此多奔跑的动物中选出目标。非洲对于气候的变化极其敏感，现在干旱正变得越来越严重，也许在60年之后，全球的气温会上升4度，年降雨死亡才能把它们分开。不畏惧非洲草原上的猎豹，猎豹从来不会靠近大象的族群，哪怕是趁着夜色悄悄行驶。而一些还带着幼崽的猎豹妈妈，在捕猎的高时速可达110公里，她的视线紧盯着目标。这些独特的身体构造最大限度地减少了空气阻力，

身为妈妈，她必须先进食，因为幼崽全靠她养活。她撕咬着猎物的尸体，这是因为幼崽们的牙齿还不够强壮，

0: 运气。我的朋友亚历山德拉把他最珍爱的真鼹鼠送给了我，他简直是太慷慨大方了。等我回到家里，我要第一个去见罗西，把他的新伙伴介绍给他。马上就要到目的地了，鼹鼠。这样的宝贝只出现在神话和传说中。这个围栏里有一只白化真鼹鼠，这是非常难得一见的动物。哇哦！
1: 时尚猫露娜生活在墨西哥的诺加莱斯。露娜在时装方面品味独特，她在护
2: 露娜的照片像是在看心灵鸡汤，是很好的放松方式。
3: 认识露娜后，我的生活有了很多变化。
1: 现在又到了给露娜拍照的时间了，
2: 请闭上眼睛。露娜现在可没穿衣服。
1: 露娜已经进入最佳状态，来看看她的镜头表现吧。
2: 我今天过得特别糟，我正在经历一段艰难的时期，我特别能体会他们的心情。露娜总能逗我笑，我希望她的照片，这样露娜的整个生活就能永远驻留在那一刻了。

0: 时都有上佳表现。通常鸟类给人一种在天空中肆意翱翔、自由自在的感觉，但生活在澳大利亚的耳鸟对此有不同意见，它更喜欢脚踏实地的感觉，并且耳鸟是世界上为数不多不会飞的鸟之一。天空已经挤满了会唱歌的鸟，再没有什么富余的空间留给耳鸟了，所以身子沉重的耳鸟通过静。
1: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2: 科研的标杆力量。
3: 你好，李所长。
4: 海波老师好。
3: 刚才我们这个短片里啊，其实是简单的介绍了一下咱们整个这个劳模创新工作室的情况。到目前为止，这个劳模工作室已经第几年了？
4: 实际上，我们这个团队吧，2018年就像高瞻研究所的所长张文娟老师，他就是高瞻课题的带头人，而且同时他就是，咱辽宁的星辽英才，还是咱锦州市的三八红旗手。
3: 我听说去年在国家有一个项目在锦州，就是高粱。
4: 对，高粱体系国家综合试验站，锦州综合试验站，特别就是看
3: 木粮
4: 有实意。
3: 对，啊，是实用型的。
4: 啊，实用型的，而且它的煮完粥之后，就是吃起来口感特别好。在去年，咱们这个锦莲白一号和锦花25进行了成果转化，这个品种就是转给东亚种业了。东亚种业是咱辽宁的最大的公司。他就是说在实力上就是最强的啊，同时在国家也能排进前十名啊，深度啊，从这个风景性果实大小啊，而且它具备什么优点呢？抗旱优点啊，因为咱锦州位于辽西地区啊，今年推广多少，今年在辽宁及东华北地区推广了100多万斤。
3: 哎呦，这么厉害。
4: 他已经成为高，
3: 咱们都讲工匠，其实我想每个人也都是一位大工匠，
4: 因为我们搞科研的嘛，肯定要弘扬劳模精神，但是确实像您说的那样，我们是工匠实际去工作嘛，在我们工作室里就是涌现了很多代表人物，主要和夏天的时候咱地区没什么风啊，就是特别热，尤其庄稼一打上之后特别闷热，有的时候就经常下雨，雨停了我们就得下地。
3: 我几次来采访您的时候，好像都赶上您这个戴着那大草帽，热汗淋漓的，大热天的时候还穿着长袖衣服，在这个庄稼地里边，是不是？
4: 这庄稼开花就几天时间，如果我们错过了，可能就把最好的科研成果错过了，所以说我们就是起早贪黑的，有时候中午饭吃不上，为啥？忙啊，忙不过来呀，礼拜天肯定是不休息的，就几天开花，可能歇一两天，花期结束了。
3: 但是所长您看，就是我记着每年来采访您的时候啊，您这儿的品种都不一样，每年都会有层出不穷的新品种
4: 啊，孜孜不倦的追求啊，孕育出更多的劳模啊，而且把这种劳模精神不断的传扬下去啊，为工作室争光啊，同时为社会做出更大的贡献。
3: 其实刚才我们一直在说咱们的劳模创新工作室，我想这个工作室不是
5: 大豆，既是油料作物也是粮食作物。近几年呢，国家为了提高大豆的总产量，提出了大豆的单产计划，所以说呢，我们农科院我们的大豆研究室的工作人员也是依照国家的政策，我们从中选育出了若干份的新品种。
3: 所长您看，我们这一路走来啊，正是播种的时候是吧，这一片应该播种的是什么项目？
4: 所以目前是大豆试验区播种大豆。
3: 然后眼前呢，眼前这一片应该是玉米吧，每年这儿应该是玉米地
4: 啊。对对对对啊，你也来过多次了。
3: 对，
4: 就是说我们玉米每年播出来已经出苗了。
3: 我刚才看到都出了这么高的小苗了是吧？
4: 对对对。
3: 所长，我注意到您看您身后包括我身后这一排一排有好多这样的小白签儿，这是做什么用的
4: 啊？因为我们的科研分两部分，主要一是搞我们的试材，就搞新品种，搞品种选育，另一个就是承接试验啊，一是我们这么的支撑，我们的科研工作就是一直做得不错。
3: 咱们每年播种的这些种子都从哪儿来呢？就是国家有一些试验的，是不是咱们自己也有培育一批？
4: 啊，对对，试验部分就是说

0: 由种植单位，咱是国家的或省里的，给我们提供试验种，我们来播种。啊，同时就是我如果记不住不给牌，所以说我们一直就是说每个品种都放个小牌做区别啊。
1: 我看到就是这些是不是穿蓝大褂，像您穿白大褂，这些都是我们的科研人员是吧？都是和我们的农民朋友、播种人员一起在大地上耕作，是吗？
0: 啊，对对对，实际上我们
1: 是吧？
0: 您一提到南繁的，就是包括我，包括我们南繁人呢，就对南繁工作特别有感情。南繁工作从上个世纪70年代就开始了，我们的南繁人员获得一茬一又一茬，但我们这种南繁工作从来没间断过，也从来没停止过。基地位于海南省乐东黎族自治县，我们在这还得注意人身安全。一去就是半年。从播种到收获，一直运回锦州把种子。在这期间，就是说我们南繁人员就不能回家。
1: 我看到您给我们提供的好多的照片、小视频，咱们这个科研人员真是就是在那样的一个蚊虫叮咬的呢，还是一直在坚持这样育种，真是挺不容易。
2: 千年雅韵，岁月流金，在时光的琴弦上沉浸于韵律和鸣。

0: 经典品高，
1: 一用就会。清扫尘埃，窗明心境。
2: 学会这门技能需要长时间的练习才行。

的掀翻。今天运气不太好，家族要继续前行，但是食物可以差一些，但必须到处都有，这样就无需四处奔波了。甚至与异性调情，为成年之后做准备。游戏时大家是安全局花生，但是像这样的人类食物通常含有大量的糖分、脂肪和人工。

像所有雄性红油猴一样，他一成年就离开了自己所在的猴群。但他身材魁梧，要找个猴群栖身乃至当首领完全不成问题。桑吉巴尔岛的红油猴鼻子和脸颊上长有粉红色斑点，这些特征将会伴随他们一生。而其他种类的油猴在长到成年后，身体上的这些斑点会自动消失。所有的油猴还有另外一个共同的特征，那就是他们都很适应树栖生活。他们长着长长的脚掌，这使得他们可以在树木间跳跃得更远。但是真正把油猴们和其他猴子区分开来的特征是，他们都没有拇指。油猴的英文名来自一个希腊单词，原意是截断，借指他们缺少拇指。

其余的四根手指则长而有力，因而更适于攀爬和勾挂树枝。所有这些身体特征都

在家人都休息的时候，一只落单的小幼崽还要继续前行。好追上家人的脚步，在树上辗转腾挪已经成了他们的本能。虽然他已经学到了很多知识，但是在独自面对这个世界时，他仍显得很无助，在整个吞掉的超级捕食者。非洲岩蟒，这只大蛇体态慵懒，打猎时却效率极高，很擅长伏击猎物，决定保持一定距离。蟒蛇用它分叉的舌头来感知周围的气味，而这附近无疑到处都是红油猴幼崽的气息。但是如果找不到突袭时机，这条大蛇想捉住像红油猴幼崽这样动作敏捷的猴子将十分困难。此地不宜久留，36计走为上。

好在没过多久，这只落单的幼崽就找到了家人的踪迹。在这里，他发现了家人们觅食时留下的椰树花的花蕾，充分证明了他们曾来过这里。他们为饥饿的小猴子留了一份美味的点心，他的生活之路又回归了正轨。果然，家人们离他其实并不远。

0: 在独自穿越森林，完成了孤胆英雄般的探险之后，红油猴宝宝终于和妈妈团聚了。虽然他一度认为妈妈抛弃了他，可事实上母亲从未离他太远。这不过是精心安排的一堂课，让他去了解真实的森林。他以优异的成绩通过了测试，现在母亲正亲切地抚摸着他。母亲想让宝宝知道自己仍爱他。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摇篮，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0: 在今天的对话萌宠，我们将带您见识一些力量非凡的狗狗们，他们凭借自己强壮的身躯和顽强的意志力，成为了人类不可缺少的得力助手。甚至在环境与生态保护方面，他们也在你看不到的地方贡献着自己的力量。盛夏，红火蚁繁衍迅速。红火蚁原产于南美洲，2001年入侵澳大利亚，当时昆士兰州发现了大量的红火蚁。真正的危险是，红火蚁可能会在澳大利亚大面积传播，严重破坏环境，威胁人畜生命安全，对农业和旅游业造成威胁。
2: 红火蚁会重点攻击牲畜的软组织区域，如眼睛、鼻子、嘴巴和耳朵内部，它们会释放出
0: 狗。
2: 我们正在运行一个全国性的根除火蚁的项目，在该项目中，我们引进了气味探测犬，因为它们在侦查中表现很自信。
0: 这些狗面临的最大挑战是，火蚁攻击性很强，做测试的狗会被送到昆士兰州黄金海岸附近的沙漠和灌木丛中。它们可以飞速穿越广大的区域，工作效率也高于人类。
2: 气味侦察犬不会放过哪怕一只觅食的蚂蚁。如果有
3: 和长时间长途行进，只有具备高水平耐力的动物才能在那样的极端条件下生存下来。
0: 没有狗，火蚁探测率会下降 60% 以上。在狗狗侦察员的努力下，火蚁数量才得日渐萎缩的海冰上。它们的栖息地受到了威胁，在这种严寒荒芜的条件下，要监测它们的数量，帮助它们存活，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但是汤姆·史密斯博士找到了一种新的跟踪海豹的方法——狗。
3: 容易训练，而且热爱工作。
0: 乌鲁现在9岁大了，他从1岁起就到北极工作了。他强壮而且从不出错，他热爱他的工作。寻找海豹模型，这种练习模拟了他们在北极圈要做的工作。
3: 我用的是所谓的群体训练，没有经，最后他们就能领会有经验的狗的暗示，认识到要用鼻子去寻找那些海豹模型。
0: 通过这种人狗亲密组合，他们能在几分钟内完成。

0: 百米宽范围内的搜索，这是人做梦都达不到的成绩。它的循环系统适应力很好，该系统专门为它的肌肉供应充足的氧气。
1: 他们必须像运动员一样，在新环境中每天奔跑8个小时、20公里的路程，并且在-30度的严寒中顶着每小时
0: 时，它有吸入大量的空气，这就保证了氧气的流通、血液的流动和腿的移动。几个月的训练后，小狗们准备与史密斯博士到北极进行一场真正的研究之旅了。多亏他们所做的研究，人们才……但如果没有乌鲁和其他狗狗在极端气候条件下的辛苦工作，一切都是泡影。在美国南部的热带地区，你可以找到双黄头亚马逊鹦鹉以及白凤头鹦鹉。鹦鹉能够模仿人类说话，正是因为这种能力，鹦鹉才被视为聪明的鸟类，广受赞誉，以致某些鹦鹉能说多达900个英文单词。很多也许猪长得不漂亮，却被认为是所有家畜中最聪明的成员。为什么会有如此结论呢？因为它们极富创造力。猪其实是智商很高的动物，善于解决问题，寻找食物不怕困难。食物可能是昆虫，轻松松就用鼻子在地面上挖了一个洞，太神奇了。没错，它们是家畜智多星。

锦州新闻综合频道提醒您，此刻已至深夜，希望您能在宁静中进入梦乡，祝您晚安，好梦常伴。

来看几句头条，刺猬和亚洲射炮布甲的战斗一触即发，谁才是最后的胜利者？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揭晓。不及一只科迪亚克棕熊的体重。马来熊一年四季都在吃，摄食种类多达140余种。熊科家族分布在欧洲、亚洲、北美和南美洲，有8个分支：懒熊、眼镜熊，是力大无比的爪子，用以扇击猎物。刨挖树根和果实都不在话下。

下，他们的毛色已还有家畜甚至动物的腐烂尸体。熊家族中只有北极熊是纯粹的食肉动物，而大熊猫则基本吃素小团体。还有一种

在春天或初夏。对大熊猫来说，一年一度的交配季只有几天，美洲黑熊则是几个月。在这段时间，雌性会持续释放浓烈的外激素，让附近的雄性全都闻到，随后公熊会接近这头母熊，开始小心地问候。粗重的喘息声表示它有交配的欲望，如果附近还有其他公熊，粗野的较量就会开始。公熊抓挠和猛踏犬型总科成员，包括体型较小的狐狸，更容易受到攻击或被捕食，它们都是食物链上的重要环节。庞大的社会体系中，总会出现一两个落单的成员，他们又过上了怎样的生活呢？农场主瓦斯拉夫·查鲁派克想把大自然的面貌呈现给他们，设想有一天他们能够回归自然。他清楚这对熊来解。对瓦斯拉夫来说，他还有一小熊已经长出了尖锐的牙齿，而当小熊在冲动下去咬瓦斯拉夫的手时，

0: 现在是四月底，大自然已经从他冬季里那深沉的睡眠中苏醒了过来。嘤嘤嗡嗡的声音到处都是，都是些振翅。獾宝宝十分害羞，他们匆忙躲回了自己的洞穴里。雄雀稍微有些怯懦，它撤到了安全距离之外。再过一会儿，他们又玩起了翻跟头。在完成这些之后，他们会当之无愧地得到犒赏，每只喝 1.5 升，一天喝六次。而对于这
1: 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飘然。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你。
2: 训练不单针对狗，我同样需要做些准备，包括速度、耐力、力量等方面的基本训练。在我看来，赶雪橇犬和一般养狗的人训练哈士奇没什么两样，你能从中得到快乐。同时我也非常希望通过这次远征，雪橇犬能够在冰天雪地的北方找到他们的根，回到祖先的家园。这些雪橇犬将陪伴并带领我去探险，我会让他们出去跑跑，舒展一下筋骨，然后自由地回到小屋。I see.

0: 这是我和狗狗们达成的协议，虽说这的确不是他们的选择，可他们是天生的雪橇犬，是通往那个世界的关键所在。他们拉着运送物资的雪橇奔向冰天雪地的北方，带宝训练游泳，同时释放自己。
1: 哎，看，哎，

0: 这种事情有利有弊，我请人。不过我的家人和朋友发现我很开心，脸上经常挂着微笑，这才是最重要的。
1: 塞巴斯蒂安、多斯桑托斯、伯格斯和他的狗在长时间的相处中建立了研究，将帮我们搞清楚狗的吠叫、低声咆哮和呜咽分别表达什么。
2: 六七年前还没有任何关于狗为什么以及怎样通过声音进行沟通交流的研究成果，
1: 现在有了。研究有塞莱斯特和奇利，他们是一种匈牙利犬。彼得相信狗在面对同类时，不仅能够通过叫声判断其他狗的反应，还能判断对方的情绪和状态。他进行了几项实验，检验狗分辨另一只狗在不同的情况。
2: 这个简单的情景告诉我们，狗能分辨出其他的狗吠叫的不同之处。
3: 他对吠叫声做出了应答，他能察觉出其他狗吠叫声的不同之处，他的反应是不一样的。
1: 轮到奇力了。
2: 非常有趣的反应，这是第四轮吠叫了，狗觉得更有意思。我们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到这种变化。当不同的吠叫再次出现时，相同的情况再次发生，那么我们就可以说狗能辨别出不同的声音。这个迹象也同时表明吠叫对它们是很有意义的，这可以证明吠叫在狗的沟通交流中起到了作用。
1: 彼得的研究还涉及到不同狗的低声咆哮。
2: 人们认为狗的低声咆哮
1: 目的是评估狗在特定情景下对低声咆哮的反应，比如面对美味的骨头。
2: 情景环境是要判断狗能否从另一只狗的低声咆哮声里明白些什么，例如那只狗是否在发怒。我们用了三种咆哮声：玩耍时的咆哮。
3: 我原以为他不会在意是否有咆哮声的存在，可是他确实很在意。他对咆哮声的反应就像是受到了威胁似的，比如毛发竖立，肩也耸了起来。我觉得他害怕了。
2: 那骨头毫无关系，于是他就叼走了骨头。这进一步证明了狗能明白不同的情景。
1: 这个实验说明狗在与同类沟通和与人沟通时有细微差别，这是它们和其他动物的不同。
3: 你的狗叫的声音不同，它们传递了不同的信息。如果我们对狗的叫声做声谱研究，建立它们叫声的模式，也许会发现它们其实是有某种声音语言的。
1: 我们只是接触到了犬吠的一点点知识，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全副武装的刺猬背上长满了尖刺，饥饿的它会迅速吃光遇到的一切食物。今天它的晚餐就是亚洲射炮步甲，这种能释放爆炸性喷雾的家伙。

0: 遇到刺猬，它最好还是来自然平衡之道。捕食者吃掉猎物是自然维持平衡的重要方法。即使是在厉害的捕食高手，也无法逃离这个平衡。
1: 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助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十四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双模兼容，一机多控，低颜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越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零零幺七九八零零零二，期待您的参与。

0: 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1: 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八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0: 慎通救援队伍的队员们呢，不负众望，在全国23支精英队伍中脱颖而出，斩获全国二等奖，用精湛技艺展现了辽锦救援的风采。京哈高速锦州段呢，作为高速锦州段辽高安顺通暖情驿站，这里呢正是救援队日常值守开展救援工作的驻地。那今天啊，就让我们一同走进这暖心驿站，近距离认识这支金牌救援队伍，聆听他们日好的，欢迎回来。那为大家介绍我身边的这位啊，就是咱们辽宁高速运营锦州分公司辽高安顺通，是不是？而且我想这个名次的提升应该和我们平时的这个一线救援积累出来的经验也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对吧？
1: 嗯，当然，从大家在日常中的训练，包括通过我们每次在路上的救援的全过程
0: 中提升自己的救援能力和救援水平，同时在大赛中也可以互相交流、互相学习，
1: 对，
0: 是吧？
1: 相互学习的。
0: 哎，
1: 辽宁派出的三支队伍选拔，但是最终选拔了七名，参加这个代表辽宁去参加这个全国的车联救援比赛。
0: 咱们这一次代表辽宁出征的这获奖选手都是咱们锦州分公司的，对，也是您的队员，对吧？队友啊。应该是这支队伍已经组建了七年了，是吧？
1: 嗯，对，从这个2019年的3月21号组建，
0: 嗯，
1: 到现在这么七年多。
0: 最初多少人？
1: 最初的时候，我们的人员是14名，但是逐步这个更新，包括人员和设备上，我们现在增加到52人，现在布设在京哈高速的4个驻点。就是锦州站、锦州东、临海和光辉。
0: 从什么经验和大家分享交流吗？
1: 这个经验是通过大家不懈努力换来的。我们人员少，车辆也少，装备也不齐全。
0: 嗯。
1: 通过大家共同的努力去学习，包括工具的改造、设备的改造、救援设备
0: 的救援任务，是不是？
2: 对。
0: 印象最深的是哪几张？给我们讲一讲。
1: 印象最深的就是在这个22年的4月份，
0: 嗯，
1: 这是一场
0: 沙
1: 暴中的救援，它正在我们锦州管段的大凌河桥上，在489，当它出现了沙尘暴的这个
0: 根本看不清，
1: 看不清
0: 是不是？
1: 最小的行车间距不超过10米，对路上起到了很大的行车的安全隐患。当时在一起也发生了交通事故，涉及车辆在40多台。

0: 但是交通事故大概在十起。但是我们在这种场景下，用我们
1: 每一位救援人员也面临着这种风险，是不是？
0: 对，的确，我们在现场的话，因为由于这个能见度特别低，眼睛根本睁不开，但是我们有这个
1: 护目镜，
0: 护目镜，这护目镜戴着能把你眼睛睁开，但是你的嘴和耳朵里头全是沙子，就话都说不了。你要这台车，但是用路人也在急忙打电话，一打完电话说声他说发生故障的时候，我们马上派最近的救援班组在后面进行围蔽，围蔽完之后，将车辆现场的有交警、有我们的人员、有巡查的人员，将车辆所有的52名人员撤离，移植到应路间外侧去等这个。
1: 其实这个车辆堵了好多，从侧
0: 对
1: 面上
0: 对
1: 看，
0: 对对，但是这个，
1: 是吧？是那一次，然后我看这还有推车的，
0: 是他这个暴风雪当中，他这个有的小车走不了。我们只能是用人力，是吧？大家就是鞋里头都灌上这个雪呀，全是水呀，身上都湿透了，连奋战3天3宿，这个大家没有一个说累或者是说困的，都是把用路人安全的送出到出口。
1: 我觉得一是很辛苦，其实也是承担着这样的风险。像您说的，就是您和队员们组织了这么多场救援，帮助了这么多的沿途的司机和乘客。其实我就在想，就是你，
0: 辽宁高速上，如果是真发生交通事故也好，或者是故障也好，你说我车如何去选择停靠，是吧？特别咱这个京哈高速，沈山从原先的双向6车道，现在改为双向10车道，
1: 哎，对，我们从大屏
0: 对
1: 上
0: 吧？
1: 能
0: 从
1: 看
0: 大屏
1: 到
0: 上能
1: 的
0: 看
1: 啊。
0: 出来，方向的两侧，左侧应急和右侧应急有两侧应急。
1: 就是我在某一个地方，我觉得差不多，怎么表述自己在哪儿呢？
0: 用路人，你行驶在哪？你得能说出你是停在左侧应急呀，还是右侧应急？现在进行了客货分离，小车只能走在左侧这2条道，是吧？大货车走在右侧的3条道。这应急是提醒大家就近停靠的原则。第二个呢，就是再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我们锦州管段在路面上每100米设置一个报警的二维码。
1: 这个二维
0: 这个
1: 码
0: 二维
1: 是
0: 码
1: 放在哪儿呢？
0: 就放在护栏板的最上侧、最上端，100米一个，是吧？它能代表着方向和公里数的具体位置。对
1: 哦，
0: 对对。
1: 现在这个车辆救援，就是我们从这种科技赋能体现的，一个是可以确定我的位置，还有哪些？
0: 从这个路上，我们有这个1.2公里一个摄像头，这摄像头是双侧的。我们可以通过分钟心上车再停靠，所以说也会及时的通知用路人，你停在这块儿是需要救援，还是需要做些什么？再一个，大家也通过手机上的笔记报警。真要是发生交通事故，首先呢，人就是必须要下车，站在护栏板的外侧。但是一定要是大家还要是把你车上的警示牌儿，一定要设在你的车的后方150米以外。之后再进行报警，报警之后，我们现场的救援人员也好啊，包括我们的巡逻人员也好，进行到达你现场进行一个安全的围蔽。完之后呢，我们的拖车到现场给你进行安全的驶出。这套程序是大家这是最保证的，
1: 明
0: 你
1: 白。
0: 不能直接说我车我就停在这块儿了，我就坐车上等着的话，这样是
1: 是很危
0: 很
1: 险
0: 危险
1: 的
0: 的。
1: 啊！
0: 对。
1: 现在我们感受到，您看我们这整个这个监视屏上，这个双向10车道看起来是道路畅通了，但车辆快了，可能也会有一些不安全隐患的这个发生。那是不是也给我们的这个车辆救援，带来了很多的考验？
0: 对，这个从这个改过建之后，双向10车道之后，对我们救援最极大的扣给围上。我不。

0: 能单独的去围蔽这个二车道，所以说这是我们运营公司、省公司也直接下达的一个操作规程。
1: 安全最重要。
0: 对，安全就是我们必须得按照操作规程去执行，这样是能保护我们救援人员在现场有足够的空间，也有足够的这个时间，或者有一些是侧翻的。通过我们在现场的话，那你这个有一些车辆是可以利用我们的拖车，我们拖车有辅助的有一些工具和有一些这个吊绳，可以在现场及时的给你进行摆正。所以说，再一个就是你的车辆会全力的去救助你。
1: 当然，谁也不愿意在这个高速上发生类似这样的交通事故。但是如果真是有交通事故发生，我们这些救援队员们能够第一时间、最快的赶到现场，也是对所有
0: 用路人的安全，
2: 对，
0: 他也提供保障。
1: 刘组长有没有也统计过，就是从咱们2019年咱们的安顺通车辆救援组组建以来到现在，咱们一共出了多少次这个救援任务？
0: 从最近的数据统计，大概在救援量在2.8万台次，涉及到的救助用路人大概在7万多人，达到社会的满意度是。
3: 好，
4: 然后我给你撤车。
3: 别着急，没事啊。你那是刹车鼓或刹车盘有问题，你摸那个轮毂都特别热，你再跑的话容易起火的，所以说现在就是别开了。你现在摸这个轮毂它是凉的，你现在摸那个轮毂烫手，所以说这是很容易造成起火的，知道吗？这是很危险的，对，所以说现在就是把车都放下，我们拖车马上就到，直接给你送出去啊。
5: 这个毛病吗？
3: 对，跟发动机没有任何关系啊。再一个，通过左摄影仪啊，我也给你普及一下，辽宁高速救援电话是9。在小圆盘上准确地告诉你，这块是463+200。所以说你一说，你说我在这个圆盘463+200，我要往北京去，我就准确地就知道你在哪个位置，是不是？这事就是对你以后行走高速的时候也是一个知识。大家只要是过山车，你有问题以后，我们会第一时间到达现场，因为我们巡逻的话24小时在路上不间断的巡逻。
4: 这行。
3: 然后监控包括我们巡逻的都看到说这块有一个一车道有个车，所以说我们就赶紧往这现场来，是为您安全大过年的嘛，是不是？行吧。非常感谢对我们的信任啊！我们也是用那个真诚为您服务，是不是？这个过年了啊，这个我们辽宁高速，
1: 那我们这个从刚才的这个车辆救援组的这个指挥中心转到了他隔壁的这个屋，叫暖情驿站，这是为我们所有在高速公路上这个司机朋友提供这个短暂休息。现场呢，我们看到这个沙发呀，包括饮水机呀、雨伞啊，一应俱全，还有充电宝、急救箱，还可以提供这个免费的一些简餐，是不是？然后我注意到一个细节，刘组长，这个应该是常换常新的，是不是？
0: 对，
1: 我看这上面留言板里面有好多技术精湛、服务一流，特别这一条，危难之处显身手，谢谢王宇。
0: 这个车辆故障在路上，我们那个救援班组最快的时间，以最快的方式，所以说给他脱离到最近的出口。他也是为了感谢我们对他的救助，所以说也为我们亲自写了一份这个感谢信。在这个信中还给他提到，我们救援是一流的，世界一流的。
1: 是的，是的，太棒了。
0: 还有一次啊，这个在我印象当中，我救过一个小孩儿，应该在2022年。正是11的黄金周期间，他的父母开车的时候是把车停在这站，当时我正在路上进行巡逻，当我到他后方的时候，这个他这个家长啊，这个夫妻就非常这个紧张，下车都说不出来话，就是赶紧救我孩子，是吧？我一看这个孩子在后座上躺着，那小脸色非常不好，

0: 所以说我说你车辆能开不能开？我说有一个车辆需要救助，这个孩子要需要送医院，我说得需要你为我们去引领。但是交警马上迅速的出发一台警车，我们一起给他送到咱锦州的山医院进行救治。
1: 孩子后来
0: 对获救了，
1: 太好了。其实我们每救援一次，是不是自己也觉得很暖心？
0: 对自己的工作一个肯定，再一个就是大家就是用全心全物的这种技能和技术去帮助用路人脱困，这是我们所需要做的。
1: 2019年到现在，从最初的那种艰难运行啊、然后到现在我们成为全国的标杆，我想这一路走来呢一定有很多感慨，那对未来有什么规划吗？
0: 我们还会继续的加强我们的技能，包括服务水平，也为咱辽宁高速，为咱锦州发展贡献我们救援的一份力量。
1: 谢谢刘组长，也借您呢，感谢所有咱们安顺通啊车辆救援组的所有的工作人员们。正是因为有了你们的保驾护航，我们的司机在高速行驶上才能更安心、更暖心。谢谢，
0: 谢谢组长，
1: 谢谢。
2: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在广袤的非洲草原，每天都以这样的景象开始。大型食草动物沿着小径缓缓前行，这是非洲大草原上的野生动物在一次次寻找食物和水的过程中踩出的道路。伺机而动，唯有会飞的动物能够逃脱，比如金雕，它们适应了稀疏大草原上的生活，是非洲空中生态系统的一环。这个系统由2600多种鸟组成。任何动物永远不能放松警惕，花豹和猎豹偶尔会捕食鸟。这两种猫科动物在树上都极其灵活，而且它们带有斑点的皮毛在枝叶间是完美的伪装。觉也许极端发达，但是它们都有同样的缺陷。吃草时，它们必须低下头，看不到周围的情况。因此在群体中，它们的生存机会要大一些。一些成员低头吃草时，另一些负责放哨，在必要时通过打响鼻或者奔跑来发出。

满足如此多动物的营养需求绝非易事，因此以寻找生四度，年降雨量减少 30%， 干旱土地的面积增加 8%。而这领生存状况岌岌可危的猎豹更加雪上加霜，它们的猎物分布越来越分散，它们被迫将自己所有动物都会尽情庆祝，比如这些大象。

大象是最大的陆生动物，因为体型庞大，家庭团结，他们根本的时候不得不丢下自己的孩子一整天，

这位短跑健将能在两秒钟内加速到每小时70公里，三秒后加速到90公里，其最他头小腿长体型纤，猎豹一步就可以跨出7到8米远，每秒能跑4步。

它不可收回的爪子与灰狗的类似，足底犹如橡胶一般富有弹性，这些赋予了猎豹非凡的抓地能力。慢镜头显示，它们在奔跑时可以四肢悬空，仿佛飞起来一样。

在几次不成功的捕猎后，这只雌猎豹终于带到了这只小瞪羚。现在该教孩子们更改食谱了。雌性猎豹时刻保持警惕，腐肉难免会引来其他捕食者。有一种猫科动物擅长爬树，它就是花豹。它们经常被误认为猎豹，花豹的斑纹状似花瓣。嘿，对于大猫来说，长有可收回的爪子无疑是一大优势。花豹是爬树高手，它会把它拖着的这只小角马至少和它的体重一样。

0: 猎豹是非洲唯一会发出咕噜声的大猫。采用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策略来躲避捕食者的追捕。
1: 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

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我要第一个去见罗西，把他的新伙伴介绍给他。马上就要到目的地了，想想就兴奋呐。

0: 和我一样，亚历山德拉也在竭尽全力保护他所在区域的灰头狐蝠。但可悲的是，在澳大利亚全境，这个美丽物种的数量都在锐减。你这个围栏太棒了，我们必须有所行动。
1: 你看库珀在干什么呢？
0: 生活在新南威尔士州南部海岸的灰头狐蝠一直在为他们的生存而努力。
1: 库珀被铁丝网困住了，当时他的嘴唇惨不忍睹，上面长满了蛆虫，不过他很坚强。
2: 他们都有悲惨的身世，不过现在都过得非常好。
0: 栖息地不断遭到人类的开发和破坏，是我们这些不算遥远的亲戚数量锐减的主要原因。众所周知，狐蝠属于关键物种，维持它们的种族数量对于整个自然界的健康至关重要。
1: 菲比比较友好。
3: 你好。
1: 他很淘气，还很贪吃。
2: 他们长着人脸，和人类很像，瞧这张小脸跟我们多像啊。
1: 是的，他们属于灵长类，是人类的近亲。
2: 可是很多人不明白。
1: 是啊，
2: 我们需要蝙蝠，他们给树木授粉，没有他们就没有森林，也就没有木材了。
1: 但我知道你来这儿是为了接那只针眼鼠。
0: 不过在我见到我的动物家庭的新成员之前，我见到了另一只活蹦乱跳的针眼鼠。
2: 这样的宝贝只出现在神话和传说中。这个围栏里有一只白化针眼鼠，这是非常难得一见的动物。你好啊。我都有点嫉妒它了。等我把看它的脚。
0: 针眼鼠的后脚朝后生长，以方便挖土筑巢。它们细长又弯曲的爪子也是向后生长的，以方便梳理脊背上的毛。它们背上全是像针刺一样的长毛，让它们有生人勿近的威慑感。如果可以，我也。
4: 时尚猫露娜生活在墨西哥的诺加莱斯。露娜在时装方面品味独特，她在互联网上引起了轰动。当然，她的主人罗西奥帮了点小忙。
5: 很多人因为我是时尚猫露娜的主人而认识了我。我们给露娜建了个网站，每天上传她穿各种服装的照片，她还有脸谱网账号。
4: 露娜有什么与众不同的呢？
5: 这就是小露娜的房间。露娜的夏装全都放在是以露娜为主角的漫画，我配的文字只是在还原和凸显她的个性。
4: 出名后，粉丝写给露娜的信件铺天盖地，每个礼拜罗西奥和他的未婚夫都会去邮局取信。
5: 先打开这个信封看看，是一个名叫谢莫斯的人写来的。他想让他的猫做露娜的男朋友，但我们不想让露娜交男朋友。把他当成你的男朋友。
4: 看完粉丝们寄来的信件后，该上网和他们见见面了。
6: 看了网上露娜的照片，我就笑个不停。
5: 看露娜的照片像是在看心灵鸡汤，是很好的放松方式。
6: 认识露娜后，我的生活有了很多变化。
4: 现在又到了给露娜。
5: 表情很不错，露娜，你真的太棒了，我的小乖乖。好的。
4: 毫无疑问，露娜一直都是娇生惯养，她深爱着主人罗西。

0: 耀，并俘虏了成千上万名粉丝的心。
1: 如果有谁说他的照片，这样露娜的整个生活就能永远驻留在那一刻了。
0: 在北美最大最美味的鸟是火鸡。火鸡身上体现出了科学家所说的两性情绪激昂时，它的肉锤就会充血变成红色。鲜艳的红色是血流充盈、身体健康的信号，因此血爱的感觉。但生活在澳大利亚的儿苗对此有不同意见，他更喜欢脚踏实地的感觉，并且儿苗是世界上为数被排出来的种子会长出库安丹树。某种意义上，儿苗也是大自然的无私搬运工。

0: 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
1: 阿姨，这样还疼不疼了？咱腿还酸不酸？是不是我给你摁？我给你摁啊！阿姨，你看我带这药啊，专治骨质疏松，来一次就见效，可好了。阿姨，家里大米吃了了吗？血压还高不高？你看我这药，

0: 我是工商事故，我有千百张面孔，机械
1: 最常亲吻的地方，
0: 电器机械打击是我最拿手的把戏，
2: 不是我太厉害，而是你太习惯。
3: 没事儿，我有经验，
0: 侥幸从

0: 像那位盲人提灯为别人，也保护自己。安全，
1: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振兴发展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部署，听取全市经市级分管领导、市直部门、各县市区要立足全局、主动担当，紧扣全市经济发展大局履职尽责。各级干部要咬定目标、狠抓落实，全力做好稳经济、抓招商、推项目、兴产业等各项工作，为高质量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奠定坚实基础。相关市级领导同志、各县市区和市直相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1: 抢抓体验流纹旅，拓宽省外旅游客源市场。
2: 5月30号，我市携手省内六座城市，先后走进长春动植物公园、西民大街历史文化街区两大热门场地，开展差异化沉浸式文旅推介活动。活动通过人偶巡游、文艺演出、互动问，邀请长春市民畅游锦州。5月31号，锦州特色好物亮相长春奥林匹克公园文旅体商嘉年华，义县特宣传机遇，持续深化跨区域文旅合作，全力将赛事流量转化为文旅客流、消费增量，以文旅体商全方位融合。
3: 这赛事起伏、心情和体验感都很棒，体育赛事走进商圈，丰富了我们的休闲生活，希望以后能常有这样的活动。
0: 大商锦绣前程购物中心作为城区核心商业综合体，商场全天候滚动播放东北超赛事直播画面，闲暇市民、年轻球迷分别具特色，构建出可观赛、可吃喝、可竞猜、可互动的全能赛场氛围。本次活动周期超长，从5月23号持续至7月20号，全程覆盖东北超、常规赛、淘汰赛，打造贯穿整个夏日的足球狂欢季。
1: 追求梦想，5月29号，西阳肥业杯黑山县第三届乡镇足球超级联赛开幕式在体育场举行。
0: 开幕式前，精彩纷呈的文艺展演轮番登场，全方位展现黑山县风土底蕴与城市活力。音乐人汤潮现场倾情演唱。开幕当天，黑山县融媒体中心组建专业直播团队，通过黑山融媒、黑山发布等新媒体平台，全程直播开幕式盛况。
4: 人走进临河区北湖小学，开展根与芽。

0: 的对话，民意相伴庆六一主题活动，孩子们亲手体验传统非遗。
1: 今天的活动让我们大开眼界，我们亲手体验了掐丝发廊、念素、绳结等非遗技艺，还品尝了香甜的糖画和龙须糖。我们会珍惜这次学习机会，感受民间艺术的魅力，争做传统文化的小小传承人。
0: 此次六一，
2: 通过贴近生活的小案例，简单互动提问，引导孩子们分清对错，增强防范意识。
3: 今天我们来到这里讲这堂生动的课呢，其实就是想为小朋友们讲解一些法律知识，让他们有意识地去保护自身的安全。一般来讲啊，我们法院普法去一些中小学
0: 上工作协调组向锦州市交办第23批群众信访举报件三件，无重点关注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件涉及易县一件、临海市一件、市直部门一件，涉及固体废物方面问题一件，其他方面问题两件。上述举报件以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辽宁省工作协调组累计向锦州市交办群众信访举报件139件，其中重点关注件11件。举报电话024-2288-3390，邮政信箱辽宁省沈阳市 A162 号邮政信箱。下面
4: 84
0: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京海新闻客户端。
4: 感谢收看，
0: 再见。

0: 婉转铮声尽显中国征岛深厚艺术底蕴，成为展区亮眼看点。文创展台品类丰富，亮点频出，参展企业推出城市明信片积木、手绘系列画卷、八仙出海、萌动星城公仔 IP、 葫芦摆件和刺绣、特色冰箱贴，非遗
1: 设施运行正常，数据记录真实完整，井下作业人员动态清晰可查。
2: 本次对矿山执法检查坚持从严排查隐患，紧盯设备合规、制度落实、系统在线等重点问题，督促企业厉行厉赶、闭环整改，压实企业主。
3: 走进石心镇石心社区乔一宝家的草莓大棚，他正在细致地修整藤蔓，逐一巡查果实长势。近年来，乔一宝创新采用蜜蜂授粉、牛奶浇灌等精细化、生态化种植模式，最大程度保留了果实的自然口感与
4: 相当于都是各个品类都在进行有序的这样的一个生产当中。我们最近呢还增添了相应的这样的一个适合应季产品的相应的一些小品类，然后来很
5: 关键环节耐心指导工人规范操作，每一步都严格遵循科研试验标准。本次试验种植对精度要求极高，采用人工播种模式
6: 登记限期整改，并通过辽宁消防安全隐患排查 APP 建立闭环管理。同时，工作人员张贴消防安全二维码，引导商户自主排
7: 队。集聚和文化展示于一体的复合型文化广场，通过加强创业指导、优化孵化服务、畅通政策申报渠道、搭建供需对接平台，推进
8: 相关工作，夯实生态发展基础。活动现场宣读了拉

0: 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
1: 张大爷，
2: 张大爷，
3: 哎，怎么意思您？
1: 您儿子又给您来一快递。
3: 哎呦，这。
4: 还有一次就是这个暴雪中的救援，这也是在同年的11月份，雪量非常大，都过膝盖，所以说车辆造成滞留，人员被扣停在左侧应急呀，还是右侧应急？现在进行了客货分离，小车只能走在左侧这两条道，是吧？大货车走在右侧的三条道。这应急，所以说也会及时的通知用路人，你停在这块是需要救援，还是需要做些什么？再一个，大家也通过手机上的一些软件，是吧？你这个在高速上可以进行，也是进行一个报警的方式。
5: 通过咱们这么多年来处理这个车辆救援的这样的一个事故，
4: 你进行安全的驶出，这套程序是大家这是最保证的。
5: 明白。
4: 你不能直接说我车我就停在这块了，我就坐车上等着的话，这样是
5: 很失控了。但车辆快了，可能也会有一些不安全因素的这个发生，那是不是也给我们的这个车辆救援带来了很多的考虑？
4: 我不能单独的去围蔽这个二车道，所以说这是我们运营公司省公司也直接下达的一个操作规程。
5: 安全最重要。
4: 对，安全最重要。我们
5: 其实我们在这个救援的过程中也是有自己的这些方法小妙招的，是不是？
4: 有一些车是转向了，或者有一些是交通事故，或者是有这个人员被困呢，或者是路上有一些遗产物啊，你跟我们救援人说，我们会全力的去。
5: 咱们的安顺通车辆救援组组建以来到现在，咱们一共出了多少次这个救援任务？
4: 从最近的数据统计，大概在
6: 没有问题
7: 啊。
6: 你摸那个轮毂特别热，你再跑的话容易起火的
7: 啊。
6: 所以说现在就是别开了
7: 啊。
6: 你现在摸这个轮毂它是凉的，你现在摸那个轮毂烫手。你说我换这个地方，我不知道是啥位置。现在我们就两侧，是吧？那叫右侧应急，这叫左侧应急，是吧？就找这个后挡板边上有小圆盘，那小圆盘上很确定，包括我们巡逻的都看到，说这块有一个一车道有个车，所以说我们就赶紧往这现场来，是为您安全大过年的嘛，是不是？
4: 行了，
6: 非常感谢。对。
5: 刚才的这个车辆救援组的这个指挥中心转到了他隔壁的这个屋，叫暖情驿站，这是为我们所有在高速公路上，不是？
4: 对，
5: 我看这上面留言板里面有好多技术精湛，服务一流，特别这一条，危难之处显身手，谢谢王宇叔叔，一看是一个小孩子，并感谢信。其实我觉得每一封感谢信都是一段感人的故事，都是我们的一次救援行动，是不是？
4: 对对。
5: 还看到了一位外国，
4: 我们那个救援班主，最快的时间以最快的方式，所以说给他脱离到最近的出口，他也是为了感谢我们一流的，世界一流的。
5: 是的，是的，太棒了。
4: 还有一次啊，这个在我印象当中，我救过一个小孩儿，进行巡逻。当我到他后方的时候，这个他这个家长啊，这个夫妻就非常这个紧张，下车都说不来话，就是赶紧救我孩子，是吧？我一看这个孩子在后座上躺着，那小脸色非常不好，是吧？所以说我说你车辆能开，我能开，我说我引领你，这是我们所需要做的。
5: 2019年到现在，从最初的那种艰难运行啊、然后到现在我们成为
4: 我们的技能。包括服务水平，也为咱辽宁高速，为咱锦州发展贡献我们救援的。